0: 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1度。天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31度。鸣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0度。芦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0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银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0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9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0度。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七月一号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实施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紧扣旅游探亲、商务通勤客流规律，依托西武高铁新开通运营契机，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压缩运行时长，加密重点线路，全方位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四川省总工会主办的“从走长征路，出乡悟初心”全国职工红色主题阅读首场活动，在四川泸定红军飞夺泸定纪念桥纪念馆举行。
1: 刷新资讯，News，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继续关注到新闻。近日，四川省2026年矿业权出让区块集中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本次推介会共推介出32个重点优质区块，主要包括油气、锂、铜、金等战略性矿种，分布于攀枝花市、广元市、乐山市、宜宾市、达州市、雅安市、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等区域，均具备较好的找矿前景和资源潜力。

0: 后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中新网消息，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6月17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视频调度会，深入分析面临的安全风险形势，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川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到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吃水果的事情啊。刚刚有介绍到一些大家其实常知道水果，对荔枝这个榴莲啊之类的。接下来说到这个东西呢，可能就是最近近期真的还比较火了。
1: 那就是
0: 荔枝这玩意儿吧，怎么说呢，甜是真甜呀。
1: 好吃是真好吃呀。
0: 胰岛素也是真的分泌的蛮多呢。
1: 那个胰岛素一大量分泌，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呢？
0: 你会更饿，
1: 更想吃东西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朋友吃了一晚上的荔枝还是觉得饿。
1: 对呀，不是你嘴馋，是你血糖过山车把你的食欲又拉起来了。吃吧，继续吃吧，吃下去你会胖得跟猪一样了。
0: 但不能这样说啊。
1: 猪了猪。
0: 但确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大家血脂比较高或者血糖比较高的朋友还是谨慎一点。
1: 你尝一个就行了。如果说已经在吃什么有这种已经有这个一型二型了，那就一个都不要碰。
0: 对，还有就是葡萄。葡萄这个东西跟荔枝一个道理，它单克热量真的不高
1: 啊。那你
0: 但你永远不会只吃几颗。
1: 哈哈哈，葡萄轻轻松松一串好吗？一串大概就是
0: 两碗饭的热量，
1: 二三
0: 我这么跟大家说，
1: 20个有吧？
0: 不值啊，反正就像跟大家说，就两碗饭的热量，两碗大米饭的热量。
1: 哎呀，真的是。
0: 对，很夸张。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有时候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吃水果，而是你对热量的一个认识的偏差。不要把这种认识的偏差加到水果身上。我觉得吃所有东西，第一有度，第二有量，
1: 是
0: 第三先知道它的热量含量有多高啊。
1: 这水果不是水的果等于健康等于随便吃，这个是不得喝死的哈。
0: 对，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我们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1: 耶！
0: 只要再见，
1: 我都没反应过来耶！今天我
0: 这句话等了一周了，你知道吗？就想跟大家早上说这句话，等了一周了。
1: 原来明天放假哈，
0: 那跟我们俩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俩值班
1: 的值班，该上班的上班了。
0: 也还好，也好，值班上班我觉得都还好，
1: 都还可以哈。
0: 对，好，那我们就节后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你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土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
0: 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

0: 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2: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3: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4: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5: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4: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5: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4: 哎，这老二今天自己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1: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6: 我们村儿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记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4: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1: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8: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

0: 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

0: 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那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0: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 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0: 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你的梦。都说情到深处无怨尤，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只是装饰你的梦。这首歌《不装饰你的梦》是由郑国江来作词，蔡国权作曲的，蔡国权演唱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呢，当时被赋予特别高的评价，说碎心痛楚，一丝一弦一扣，蔡公大作而后再无出其右者。可能对于很多这个爱到深处又苦痛的人，听到这首歌再去知道了解他的词背后的深意的话，的确是一件这个蛮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这里是正在进行的老歌回忆录，橄榄树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4: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嚯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

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嗨，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去年进行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可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界永恒，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哎，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游环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

0: 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啊，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伍佰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理由，10000个理由都没有用啊，失去一个人只有一个理由就够了，那就是他不爱你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面，要懂得爱自己。就像这个莫言先生说的，说这个恋别人是需要代价的，但是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分享好音乐和好心情。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0: 老歌当中总是承载着很多过往的记忆片段呢、啊、听一首歌，听一个歌手。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学地上的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他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0: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
1: 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
0: 丈夫说：
2: 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

0: 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1: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喂，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2: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3: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天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啪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
1: 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
0: 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
1: 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这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
1: 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
0: 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
1: 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2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技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2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0: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0: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1: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了。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2: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 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4: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小朋友，接下来的故事叫做《小蝌蚪的故事》。有一群小蝌蚪摇着尾巴，无忧无虑地在河里游来游去。突然，迎面游来了一只小鹅，小鹅看见了它们，惊讶地说。
3: 天哪，你们是什么东西？蛇不像蛇，鱼不像鱼的，只长了一条尾巴，真难看。
1: 小蝌蚪争先恐后地说，
4: 我们是小蝌蚪，长大后会变成青蛙的。
1: 小鹅傲慢地伸长了脖子，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小鹅说，
3: 好，青蛙我知道，那一身绿衣是庄稼的卫士，我们鹅崇拜的对象。可是你们能变成青蛙，不会是丑小鸭变天鹅的童话看多了吧？哈哈哈！
1: 说完，鹅抖着翅膀，扬着头游走了。小蝌蚪听了小鹅的话，很伤心，他们再也不想露出水面。躲在荷叶下面委屈地哭了。正巧一只老乌龟游了过来，看见小蝌蚪们哭得可怜，忍耐不住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小蝌蚪们哭哭啼啼地把刚才和小鹅的对话说了一遍，然后很小声地说，
4: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真的是青蛙。
1: 老乌龟听完了，哈哈大笑说，
5: 哎呀，傻孩子，有些事情啊，根本不需要解释，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1: 小蝌蚪们听完，激动地忘记了哭，瞪着大大的眼睛连声问，
4: 哦，乌龟爷爷，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1: 老乌龟指了指他们的身体说，
5: 你们瞧，你们都长出两条后腿来了，马上就要变成青蛙了。
1: 小蝌蚪低头一看，哎呦，可不是真的吗？他们这才高兴地浮出水面。小朋友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话而否定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呀，你们说是不是呀？为什么知了的鸣叫声显得单调刺耳？知了呀，要算是昆虫中的高音歌唱家。炎热的夏天，它总是在白天登台演唱，鸣叫的声音尖，而且叫的时间长。
2: 我们知道只有雄知了能发声，雌知了却是哑巴。知了的鸣叫也不是靠嘴巴，而是通过震动发出来的。知了的发声器是生长在腹部第一节两侧的两片有弹性的薄膜上，叫做声骨。声骨与身体里面发达的声肌相联系，外面有一块起保护作用的盖板。盖板与声骨之间有一个空腔，叫做共振室，能增强声音的强度。声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声骨往里拉，肌肉松弛声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他认为呀，知了是没有听觉的聋子。后来人们研究发现，知了呀是能够听到声音的。在知了身体发声器官的稍后一点，有一块很平滑光亮的薄膜，叫做鼓膜，这就是知了的听觉器官。不过知了所能听见的声音频率范围非常狭窄，它们仅仅能听到自己同伴发出的那种尖叫声，而听不见其他频率的各种声音。另外，知了的鸣叫声比较尖锐，可以穿越空间，使得相隔很远的雌雄知了可以互相联络。当它们被捕时，发出紧急而响亮的鸣叫，这种惊叫声能使附近的知了纷纷飞走。有时候，知了的叫声也起到了恐吓作用，使获猎者感到吃惊，造成逃脱的机会。这是它们在生物长期进化过程形成的一种习性。接下来的故事叫做《神奇的种子》。一个老妇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些形状古怪的种子，她便选了三颗带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每天早上起床后，她总是先要查看那三颗种子是否已经发了芽。可是，一天早晨，老妇人养的一只小鸡把其中的一颗给吃掉了。第二天，一场大雨又把其中的另一颗冲走了。现在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老妇人叹息道：“
6: 哎，现在呀，只剩下一颗种子可以发芽了。”
2: 她便在这颗种子的周围筑起了篱笆。最后一颗种子沉睡了很长时间，阳光温暖它，细雨轻轻地落下，滋润着它周围的土壤。有一天，这颗种子终于长出了两片美丽的绿叶。老妇人精心照料，还放出什么样的花儿？很快他们就明白了。一天早上啊，老妇人发现花蕾已经晚上开放了，小小的枝条上缀满了五颜六色的盒子。
6: 哦，我的上帝呀，
2: 老妇人说，
6: 它是一棵礼品树啊，这真的是太棒了。
2: 老妇人摘下了一个盒子。
6: 今天虽然不是我的生日，可我还是想要一份礼物。
2: 她想着就打开了盒子，她发现盒子里面有一条暖融融的红色围巾。
6: 哎呦，这正是我想要的呀，
2: 她高兴地说。
6: 现在我要告诉每个人都来从树上摘一件礼物。
3: 哦，这毫无疑问是个神奇的东西。
2: 是啊，它太神奇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说。树上又结出了更多的花蕾，人们刚摘下一个礼物，原来的位置上似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礼物来。 孩子们都喜欢这棵植物，而且他们只摘一个，谁也不会多摘的。国王的女儿闻讯后也赶来观看，她从树上摘下了最大的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匹漂亮的雌马，雌马周身金黄，尾巴雪白。
3: 不太好看，我要再摘一个。
6: 哦，公主啊，老夫人说，从来没有人摘过两件的。
3: 我是公主，我想要摘多少就摘多少。
2: 公主摘了一件又一件，她的怀里抱满了盒子，已经忙得无暇打开看了。
3: 瞧，老夫人，没事吧？礼物依旧在生长。
6: 等着瞧吧，这么贪婪可不好。
2: 公主打开礼物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神奇的礼物全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朵干枯的花，而且这些干花也在风中消失了，只剩下了那匹漂亮的雌马。它是公主选择的第一件礼物，她小心翼翼地抱着那匹雌马，一路沉默着回到了皇宫。那棵神奇的植物依旧生长在老夫人的花园里，但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公主也休想多摘走一件礼物。她似乎在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公主，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说鲸的身上样样都是宝？鲸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它的一条舌头的重量就有一头小象那么重。鲸的用处可大了，它的身上啊，样样都是宝。从鲸的身体中可以提炼出很多油，这些油可以做成我们平时离不开的肥皂、蜡烛、颜料等等。鲸的外皮可以制成皮箱、皮鞋、皮包等一些皮制品，肚子上的皮还可以做成电影胶片。鲸的肝可以提炼出小朋友生长发育离不开的鱼肝油，它的骨刺可以磨成粉做肥料，它的牙齿和须还可以制成各种装饰品和日常用品。除了这些用处外，不同的鲸还有着不同的用处，如抹香鲸肠子里分泌出的液体可制成高级香料和镇静剂的原料。由于鲸是胎生动物，繁殖的较慢，它的用处又那么大，

所以呀，人类要尽可能的保护鲸，使它不受侵害。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蒲公英，春天来了，太阳暖暖的，小河里的冰融化了，水孩子唱着欢乐的歌儿奔向远方，小蚂蚁们高兴极了，探头探脑的在家门口张望着，一会儿就一溜烟跑了好远，田野村庄都变得热闹起来，桃花红，杏花白，碧绿的柳枝垂成一顶华盖。蒲公英从梦中醒来，使劲伸了伸懒腰钻出来，外面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他心想。两只小鸟在摇摇晃晃的柳树枝头，你一言我一语。啊，多好的春光啊，我们去桃花树上唱歌吧。好呀好呀，那里的空气香极了，小蜜蜂一定早去了。他们兴高采烈地飞走了，一会儿风里就传来清脆的歌声，蒲公英听着心里痒痒的，他也想去赏桃花一睹芳容，他使劲地要把身子拔高一些，再拔高一些，可是远远的他只望见一团粉红色，朦胧的像个梦。这时候他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小姐，别幻想了，那份美与咱们不相干。回头一看是苍耳，说老实话，对丑丑的苍耳，他心里还有几分讨厌呢。夜晚，一场大雨下起来，冷飕飕的，风呼啸声还有点吓人。突然，蒲公英发现自己感觉不到那冷兮兮的雨落在身上了。他抬头一看，原来是苍耳用他的小小的胳膊在为他遮雨。蒲公英惭愧地红了脸。清晨，小河里飘来朵朵桃花，它们哭丧着脸，毫无血色。苍耳撅撅嘴说：“看，现在还羡慕吗？娇弱的花朵哪能经得起风雨考验呢？”这一次，蒲公英觉得苍耳的话很有哲理的味道。夏天到了，莺歌燕舞，晴空丽日，蒲公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花朵看上去特别耀眼。蒲公英心里美滋滋的，开在她身边的那些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她都不屑一顾。他极力地挺直了细细的腰身，高昂着头，像个公主似的。有一天，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从身边走过，瘦弱的母亲扛着农具，快乐的女儿蹦蹦跳跳跟在后面。突然，小女孩看见了地上的花朵，她停住脚，蹲下来开始摘。很快，大碗碗花、豆角角花、猫眼睛花都被她捧在手里。他们挤在一起，兴奋地准备离开这片荒野。蒲公英使劲地朝小女孩招手，可是这时候母亲在前面叫她了。小女孩望了望蒲公英一眼，飞快地跑远了。蒲公英沮丧极了，她觉得那些被小女孩带走的花儿多幸运，多幸福啊！现在她只有苍耳这一个朋友在身边了。秋天来了，风里夹着凉意，蚂蚁们忙忙碌碌开始储存粮食，蒲公英和苍耳都做了母亲，她怀里毛茸茸的孩子们整天吵吵闹闹，计划着去旅行。苍耳的孩子们早就一个个搭上行人或者野兔的车远走他乡了。面对蒲公英的不舍，苍耳总是那般乐观笃定。让他们去翱翔吧，世界很美丽。可是我的孩子们太小太轻了呀。正因为他们轻，才能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呀。
孩子们走了，或者坐在风的羽翼，或者乘着农人的粮车，蒲公英的心里涌上了一丝感伤。不久，冬天就会来临，树木卸下盛装，田野一派萧条。蒲公英叹口气说：唉，生命的尽头不远了，来年还能再见吗？苍耳沉默着。忽然，不约而同，他们看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那个在夏天里跟在妈妈身后的快乐的小女孩。这一次，小女孩愁眉苦脸的在地上寻找着什么。突然，小女孩看见了蒲公英，她笑了，笑得那么美。是她，是她！她惊喜地喊着，随后她把蒲公英带回了家。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床上小女孩的母亲在被子里躺着发烧了。小女孩给蒲公英洗了一个澡，她被放在一个沙罐中，在那里她见到了苍耳的孩子们，她把他们紧紧地拥进了怀中。之后在闷热的沙罐里，他们流出很多汗，把水都染了色。第二天，蒲公英看到小女孩的母亲又扛起农具准备出门了。小女孩指着蒲公英和苍耳说：妈妈，是他们救了你。那一刻，蒲公英觉得好幸福啊。蒲公英在小女孩暖暖的小手中又回到了田野，她兴奋地向她身边的花草树木讲述着这段经历。最后，他激动地告诉大家，只有能帮助到人们的花才是最美的，最幸福的。为什么鲸在海水中会喷出水柱？鲸是海洋中的巨人，也是现在地球上最大的动物。不少人误认为鲸是鱼，实际上它并不是鱼，而是兽，它属于哺乳纲鲸目。在几百万年以前，鲸也是生活在陆地上，那时它们有四条腿，能在路上行走。后来由于生活条件改变，它们便迁居到水中生活。经过漫长的岁月，它们的身体构造逐渐发生了变化，前肢变成了像鱼那样的胸鳍，尾巴变得扁平和舵一样，整个身体变为流线型，以便在水中游泳。鲸到水中之后，虽然外部器官起了巨大变化，以致被误认为是鱼，但它们的内部器官仍然保持陆上生活的某些特点，如肺呼吸、胎生、哺乳等。鲸由于用肺呼吸，因而啊不能在水下停留很长的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就必须到水面上呼吸一次，短的十多分钟就得出来一次。当鲸浮出水面时，要先把肺中的大量废气排出，排出的气体压力很大，能把接近鼻孔的海水喷射出海面，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很像小火车的汽笛。由于海面上的空气比鲸肺中的气体凉，所以呀，从鲸肺中呼出的湿气一遇到冷空气就凝结成许多小水滴，形成雾状水柱，这种现象叫做喷潮或喷水。各种鲸喷出的水柱高度、形状各有不同。蓝鲸的喷水柱高达9到10米。捕鲸者不仅可以根据海面上的水柱发现鲸的行踪，而且可以根据水柱的高低和形状来判断鲸的种类。为什么鲸类有流眼泪的习性？眼睛是动物的视觉器官，海洋动物由于受海洋环境的影响，眼睛的种类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各自有着特殊的功能。提到海洋生物的眼睛的特异之处，真是比比皆是。如人们通常说的比目鱼，为适应海底生活，把眼睛移到了身体同一侧，这样可以平卧海底，两只眼睛朝上寻觅可供捕食的鱼虾，扩大了视野范围。
还有厚有

0: 显示灵敏度。于是默默无闻的后突然身价百倍。虽然鱼类眼睛千差万别，但鱼类学家发现鱼类的眼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睑，也没有泪腺，因而它们从不会流眼泪。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像鲸类和海龟，与鱼类正好相反，它们都有流眼泪的习惯。在鲸眼中有一种腺体能分泌出一种脂油眼泪，这些泪水把含盐的海水隔离开，使它们不像其他哺乳动物的眼睛长期浸在海水中会有疼痛感，这是鲸类长期生活在海洋中的一种适应。海龟流眼泪也是它的一种保护现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要被宰杀时的悲伤。海龟在海里吃海藻，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它就是靠流泪把盐分排出体外，以保持体内外盐分平衡。为什么鲸不是鱼？一天，爷爷问冰冰：“
1: 冰冰啊，你说海洋里最大的鱼是什么？”
0: 冰冰不加思索地回答：“
2: 是鲸鱼。”
0: 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生活在海里，但它不是鱼，它和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一样是胎生的。小鲸啊，是直接从母鲸的肚子里生出来的。小鲸是吃鲸妈妈的奶长大的。海里的许多鱼都是用鳃呼吸的，而鲸啊，则是用肺呼吸的。每隔一段时间，鲸都要到水面上来换一次气。因为鲸的肺可大了，它吸进一次空气就可以在水下待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啊，它就游到水面上，把肺里的废气排掉，吸进新的空气，重新回到海洋里。以后你从影视中或图书上见到鲸，可别再说它是鱼了。”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聪明猴哥的烦恼。小猴哥哥是森林里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一位小猴弟弟，要多笨有多笨。小猴哥哥呀，常为笨头笨脑的弟弟叹气。弟弟弟弟，你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点呢？森林中的小动物遇到什么难题都来找小猴哥哥解决，比如小猪要盖房子了，黄鹂要学五线谱了，熊猫想学画画了，小猴哥哥总是一笑说，啊，这个简单嘞，就把房子怎么盖，五线谱怎么识，画上怎样的颜色都告诉了小动物们。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都到野外去画画。有一天，小猴弟弟也出了门，不知干什么去了，只有小猴哥哥仍在家里喝茶听音乐。

0: 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许多日子过去了，小猴哥哥觉得小动物们好久没来他家了，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呢？后来，小猴哥哥拿起新出的晚报，才发现，原来小猪已经成了建筑师，黄鹂成了红歌星，熊猫也成了画家，就连他的笨头呆脑的小猴弟弟也开启诊所，当起了医生了。原来他们有多笨呐，可现在都成了名人。我呢，我这么聪明，却什么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也想不明白。小朋友，你说聪明的小猴哥哥为什么最后什么都干不成呢？咪咪的玩具。小花狗生病了，大伙带来了最好的玩具给小花狗解闷儿。小猫咪咪也来了，小黑猪偷眼看咪咪，咪咪的手里什么也没有。大伙开始送玩具了，哇，有遥控飞碟，有声控老鼠，还有精致华贵的让人不敢碰的小轿车。轮到咪咪了，大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咪咪空空的两手。小黑猪更是眼睛一眨也不眨。没想咪咪却说，大伙都把眼睛闭上，我才好把玩具拿出来。大伙互相看看，只好把睁大的眼睛闭上。一会儿啊，咪咪说，睁开吧。小黑猪睁眼一瞧，咪咪手里捧着花花绿绿的小东西，毛茸茸的，又有趣又可爱。大伙都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想看个清楚。咪咪手里的小东西十分灵活，东一蹦西一跳，总往咪咪身后跑。咪咪想抓住它，可转了一百圈还是没抓住，急得咪咪直朝大家吐舌头。那副滑稽相逗得小花狗他们哈哈大笑。表演结束了，大伙争着问咪咪玩具是从哪里买来的。这时候咪咪从地上站起来，拍拍裙子说，这个玩具一分钱也没有花，它就是我自己的尾巴呀。啊，大伙谁也没想到。咪咪说，这个玩具是我为小花狗精心设计的，我在尾巴上涂了颜色，卷成了彩球的样子，看见小花狗那么开心的笑，我真高兴。躺在床上的小花狗感激地说，
1: 谢谢你咪咪，你真好。
0: 小黑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着说，咪咪。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5: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

0: 行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 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举重，台上放着一副很大很大的杠铃，主持会议的大象说，谁第一个上台举起它，谁就将获得一枚金质的奖牌。大象说了几遍，没人敢上台。小狗推推小熊说，大力士上去试试。小熊看看台上的大杠铃说，不行不行，这么大的杠铃我举不动。小猴推推小牛说，喂小牛，你去试试。小牛看看台上的大杠铃，直往后退。哦，不行不行，这么重的杠铃连大象也举不动，我怎么行呢？大家正在推来推去，就见一个小松鼠跳上了台。它围着大杠铃转了一圈，用手拍拍杠铃片，脸上露出了笑容。它大声说，我能把它举起来。大家都不由得笑起来，连小熊小牛也不行，小小的松鼠怎么能举起来呢？简直在开玩笑。小松鼠可不管，它在大杠铃下面放了两块厚厚的大大的垫子，然后走上垫子，活动活动手脚，吸了一口气，双手一用力，那巨大的杠铃竟被它真的举起来了。台下的动物们啊，都惊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大象却呵呵地笑了，他说，这杠铃看上去很大，其实是纸做的。今天我请大家上来，也只是想考考大家的勇气和智慧呀。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大家都明白了。当大象将一枚金质奖牌挂在小松鼠胸前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一样的掌声，因为大家认为呀，小松鼠确实了不起。接下来的故事啊，叫做一个字。小胖胖是个轿车迷，妈妈带他出门，他会自己招手叫轿车。一天呀，他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想，什么时候我有一辆小轿车就好了。刚想着，屋外吱一下出现了一辆黑色闪亮的小轿车。咦，这是谁的车呢？小胖胖走过去一看，车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小胖胖的车。小胖胖高兴极了，啊，仙人送我轿车了。小胖胖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他一会儿就学会了开车。小胖胖开着车去看电影，小胖胖开着车去公园，小胖胖开着车去上学，小胖胖开着车到小朋友家里去玩，小胖胖连买酱油也开着车去买。嘟嘟嘟，小胖胖连吃饭也喜欢在车里吃。有一天呀，小胖胖开着车到风景区去玩，风景区人很多，小胖胖没法开车，只好下车走。可他平时很少走路，现在走了一会儿，两条腿就拖不动了。再走了一会儿，他的腿就颤抖起来，就像生了抖抖病一样。再走一会儿，脸色也发白了。小胖胖慌了，呀，我生病了。他只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一个老奶奶走过来，摸了摸他的额头，看了看他的石头，说，哎，你没有病啊？
1: 没病。
0: 小胖胖又站起来走，走了没几步，脸色更白了，额头上还冒出了冷汗，他只好又坐了下来。这时候，一个老爷爷走了过来，他看了看小胖胖说，
1: 哦，你生了怪病了。
2: 什么怪病？
0: 小胖胖很害怕。
1: 我来把你的细菌找出来。
0: 老爷爷说着，在他手心里划了一下，小胖胖的手心里呀，出现了一个字。小胖胖一看，不由满脸涨得通红。老爷爷接着说，
1: 这就是你的生病的细菌呀，如果你不消灭这个细菌，你的病就不会好，你手里的字就不会消失。
0: 老爷爷说完就走了。小胖胖看看手心里的字，急得浑身冒汗了，这个字不消失，被人看见可就糟糕了。他想了想，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慢慢地向前走去。奇怪呀，他走呀走，腿上渐渐地有了力气，他走呀走，脸上渐渐红润了，他走呀走，不知不觉走遍了风景区。哎呀，该回去了，他开始往回走。他走呀走，竟然忘了小轿车，一直向家里走去。他走呀走，走了整整8个小时。当他快到家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走不动路的小胖胖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虎头虎脑的结结实实的小男孩。他再看看手心，那个字只留下了淡淡的一点痕迹。小胖胖高兴极了，他快步地走向家门。小朋友，你知道老爷爷在小胖胖手里写了个什么字吗？想想看，千万要当心，你可不能让这种细菌钻进你的身体里哦。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笨狼是谁？狼妈妈生了一个小宝宝，给小宝宝取个什么名字好呢？狼妈妈和狼爸爸怎么也想不出来。恰巧啊，狼外婆来看小宝宝了。外婆说呀，
1: 哎呦，笨呐，狼家的孩子嘛，当然要叫狼了。
0: 狼爸爸觉得狼外婆那一声笨呐，狼很好听，当即就决定为小宝宝取名叫做笨呐狼。狼妈妈说，这名字好听是好听，不过叫起来呀，老像是在唱歌，还不如干脆就叫笨狼，又响亮又别致。狼爸爸说，
1: 哦，考虑到小宝宝是你生下来的，还是你的功劳最大，这名字还是由你说了算，我没有意见。
0: 狼外婆也说，
2: 考虑到狼妈妈是狼外婆的女儿，这名字啊，由狼外婆的女儿说了算，就等于由狼外婆说了算。既然是我自己说了算，我对我自己更没有意见啦。
0: 就这样，世界上有了一只名字叫做笨狼的狼。笨狼的爸爸和妈妈出门旅行去了，他们喜欢过浪漫的生活。他们问笨狼愿不愿意一块儿去，笨狼说，
3: 哦，外面有山吗？
0: 有，爸爸妈妈一起回答。笨狼又问，外面的山上有树没有？树上有鸟没有？树下有草地没有？草地上有小溪没有？小溪里有天空的影子没有？爸爸妈妈都回答有。笨狼皱起了眉头，
3: 哦，那不是跟这一样吗？还到外面去干什么呢？
0: 爸爸听了，觉得笨狼说的有道理，差点就放弃了出门的打算。要不是妈妈吵得那么凶，
3: 哼，不去，我的旅游鞋不就白买了吗？你不去，我去了就一辈子不回来了。
0: 妈妈气呼呼地一个人买上机票，带上行李，穿上旅游鞋走了。他的旅游鞋呀，可真是没有白买，这一下可把爸爸急坏了。他怕妈妈真的不回来，就赶紧出门去追妈妈。可怜的爸爸，他走得太急了，连鞋带儿都忘了系，结果呀，刚跨出第一步就摔了一个跟头，把腿给摔断了，不得不在医院里待上三个星期。笨狼把爸爸送进医院，笨狼直着嗓子喊，
3: 哦，摔了一跤，摔伤了，快来呀。
0: 满大楼的医生都听见了，医生啊，还以为是笨狼摔了一跤呢，他们放下手中的活，全往笨狼这儿跑。矮矮胖胖的青蛙大夫问，
4: 怎么摔的？
0: 笨狼说，
3: 我踩着自己的鞋带摔的。
4: 摔了哪儿？
3: 我不知道，得问我爸爸。
0: 青蛙大夫鼓起大眼睛，
4: 乱弹琴，你自己不知道，你爸爸又怎么知道？
0: 笨狼鼓起小眼睛，
3: 哦，我爸爸当然知道，我当然不知道。
0: 医生们这才明白，原来呀，是狼爸爸摔了一跤。狼爸爸一声不吭地坐在医院门口，因为他的腿断了，上不了台阶。青蛙大夫蹦过去问他，
4: 摔了哪条腿？
3: 哦，右腿。
0: 青蛙大夫检查狼爸爸的右腿，
4: 感觉怎么样？痛吗？
0: 狼爸爸什么也不说，青蛙大夫问得烦了，吼起来，
4: 喂，我问你的感觉呢？
0: 狼爸爸也吼起来，
3: 我不管什么感觉不感觉的，我只管要治好我的腿。
0: 爸爸的腿还没好利索，就拄着拐杖追妈妈去了，留下了一座白色的小木屋 和屋前那高高的大枫树、矮矮的苹果树、长圆叶子结红果子的小树陪着笨狼。爸爸走了，去追妈妈了。一个人的日子啊，孤零零的不好过。爸爸走后的头一天，笨狼就发现自己不见了，吓得他的狼心呀，差点从嘴里跳出来。事情啊，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呢，每天早上总是爸爸妈妈喊：笨狼起床洗脸，笨狼吃早点。笨狼就响亮地答应一声，起床洗脸吃早点。这天早上啊，笨狼照样起床洗脸吃早点，但是他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头。哪儿不对头呢？笨狼想呀想呀，忽然他张大嘴巴，笨狼不见了。他想喊，但是没有喊出来，因为就在他张大嘴巴的时候，一块面包趁机滚了下去，噎住了笨狼的喉咙。笨狼啊，虽然使劲地把面包咽下去了，但讨厌的嗝却一声接着一声响得不得了。嗝声传得那么远，把住在远处的聪明兔吵醒了。聪明兔是笨狼的好朋友，他想呀，糟了，笨狼出什么事情了？聪明兔赶来把笨狼送到青蛙大夫那儿。青蛙大夫给笨狼一杯水，让他分三口喝下，又在他的背上拍了三下，马上就把他的嗝治好了。笨狼向青蛙大夫鞠了个躬，说了声
1: 谢谢青蛙大夫，
0: 又慌慌张张地朝家里跑。聪明兔啊，紧紧跟着他，打开衣柜找找，没有；爬上阁楼找找，没有；床底下没有，窗子上也没有。笨狼还在找呀找呀。聪明兔看到笨狼忙得满头大汗，他很想帮帮忙，就忍不住问道：笨狼，你在找什么？
1: 哦，我找笨狼啊。
0: 说完，一拍脑门，对聪明兔说：
1: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再说一遍。
0: 聪明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提出的问题。
1: 哎呀，我在这儿啊！
0: 笨狼响亮地答应了一声，眉开眼笑，
1: 哈哈，我把自己找到了。
0: 聪明兔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就给笨狼做了一块小牌子挂在胸前，上面写着“笨狼”两个字，还送给他一块小镜子挂在墙上，让他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对着镜子照一照。聪明兔说：只要镜子里有一个笨狼，那你就还好好的住在你的小木屋里，没弄丢。笨狼不放心地说：
1: 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小木屋没有弄丢呢？
0: 聪明兔就在笨狼的小木屋上钉上一块小牌子，写上笨狼家三个字。好了，现在小朋友你知道笨狼是谁了吧？而且呀，只要他在森林里一露面，你第一眼就能认出他来，是不是？

0: 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冰冻太阳光。夏天真是太热了，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
1: 太热呀，热呀。
0: 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地睡个午觉，但是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一声，
2: 请你别叫了，
0: 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
2: 闭上你的臭嘴巴。
0: 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啊是很懂礼貌的。哎呀，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出不好的话来了。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呢，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部叫来，齐声高唱，
1: 热呀热呀，太热呀。
0: 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 COOL。那是什么意思？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个的查。那意思是说凉快。
2: 哦，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
0: 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要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都穿上了那种胸前印有库尔字样的汗衫。
2: 我保证你们会凉快的，你们想想啊，鸭子只在湖里游一游就说凉快的不得了，我们把湖水抱在怀里了，能不凉快吗？
0: 笨狼一边说，一边给大家发衣服。可是大家穿上衣服，不仅没能感到丝毫凉快，汗啊反而冒得更快了。不一会儿，衣服全湿透了。笨狼，你瞧瞧，咱们的怀里真抱着一片湖水了，哈哈哈！聪明兔一边脱掉直往下淌水的衣服，一边笑着对笨狼说。笨狼呢，也把他的湖水脱了，说道，
2: 哦，这衣服可能对咱们没用，但对知了们有用。你听，一整天没再听他们说热了。
0: 这话呀，提醒了大家。啄木鸟连忙飞到知了们住的树上去看究竟。呀，不好，知了们全中暑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知了们抬进青蛙大夫的诊所。闯了这么大的祸，笨狼心里好难过呀。聪明兔安慰道，哎呀，夏天天气这么热，太阳光都把我们给烤糊涂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吗？笨狼可不信。回到家里呀，笨狼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想办法。想了许久，笨狼口渴了，站起身来倒了一杯水。水呀有点烫，得放到冰箱里去凉一凉。笨狼打开冰箱，突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对，把太阳光冰冻起来， 就这么办。笨狼拎着一个大脸盆冲出屋外，在阳光下咬一下，又冲进来，将脸盆里的东西倒进冰箱。笨狼一趟又一趟地跑，越干越欢。一会儿啊，天就黑了。笨狼高兴地想，啊，太阳光不多嘛，我一会儿就咬完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笨狼就起床了，因为他想啊，太阳光都放进了冰箱里了，要是不早点咬出去，森林里就没有白天了。笨狼又打开冰箱，拎着脸盆一趟趟地往外面运阳光，一直到天完全亮，笨狼

0: 羊才停下来，因为他想啊，天亮了就证明阳光都运出去了，刚好是个雨天，天亮了不久雨就淅淅沥沥地下了。笨狼穿上雨鞋，撑着雨伞，挨家挨户去敲门。
1: 聪明兔快起来，今天好凉快。棕熊快起来，今天好凉快。
0: 啊，是啊，好凉快啊，笨狼你看还下雨了呢。大家都很高兴。笨狼想，
1: 你们弄错了，才不是雨呢，是冰冻太阳光在融化呢，就像平时你们看见冰棍慢慢融化一样。
0: 但是笨狼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可不是那种做了好事就大声嚷嚷的家伙。笨狼心里呀甜滋滋的，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线啦。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

0: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食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1: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姜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0: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姜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姜家

0: 院题写的。
1: 其实日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迎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日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日国新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地理篇。对于匈奴骑兵来说，只要拿下代郡，其南下之路就将变得一马平川。但是代郡却成了他们啃不下的硬骨头。汉朝立国后，历代君臣都对代郡高度重视。汉初名将韩信认为，代郡的军队是天下闻名的精兵。汉高祖刘邦晚年时，有一次代郡爆发叛乱，他一听就叹息说，代郡的安全是我最着急的事情啊。他不顾自己年迈多病，亲自带兵去代郡平叛。刘邦的四儿子刘恒，就是以后的汉文帝，被刘邦封在代郡地区做王，对代郡进行全面管理。到了汉朝文帝、景帝时期，代郡的防御已经很完备了。不过仅靠城池被动防御显然是不够的。匈奴军队最重要的特点是灵活机动，他们常凭借高速的骑兵部队，或者声东击西引开汉军主力，或者在仔细勘察汉军防线的薄弱处之后，抓住漏洞乘虚而入。汉军要守好代郡，就必须在防御要地上部署兵力，伺机而动。在经历过多次实战训练之后，汉朝在代郡设置了马城、且如、高柳三个军阵。其中马城军阵位于洋河河谷的咽喉地带，阻遏匈奴骑兵从草原南下。且如军阵位于乌兰察布丘陵东部，延缓匈奴骑兵的进军速度，为增援部队争取时间。高柳军阵扼守河北至山西的驿路，保障代郡的后方通道。这三个军阵呀，形成了稳固的铁三角，其所配备的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在战斗中遥相呼应，联合堵截南下的匈奴骑兵。在汉匈和亲的60年中，不管匈奴多少次毁约南侵，使用了多少进攻手段，代郡依然坚如磐石。汉朝因此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发起对匈奴的反击战时，代郡的角色又发生了变化。从前线到大后方，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开始后，许多场重要的战役是在代郡地区打响的。在战争刚刚爆发时，由于汉朝丢失了河套草原，战略上处于被动态势，缺少反击战经验的汉军常常陷入匈奴的埋伏，因此屡遭败绩。你比如公元前129年，汉朝将军公孙敖奉命从代郡出发，率领10000名骑兵反击匈奴，却很快在代郡北面遭遇匈奴主力的包围，险些全军覆没。此后啊，汉军开始实施新的战略部署，代郡成了遏制匈奴的重要棋子。代郡与临近的雁门、云中等郡密切配合，无论哪个郡遭到匈奴军队的进犯，其他几个郡都会联合行动，发起对匈奴军队的合围打击。这种战术很快收到了奇效。就在公孙敖兵败的第二年，匈奴军队又大举进犯雁门。镇守雁门的卫青将军率领30000骑兵正面迎战敌人，镇守代郡的李希将军则率军攻击匈奴军队的后路，前后夹击，消灭了
数千匈奴骑兵取得了雁门大捷。在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里，这是第一场成功的歼灭战。当时的汉匈战场分为东西两条战线，代郡所在的代北地区属于东线，也是汉匈交战的主战场。汉武帝君臣很快看透了战场形势，汉军如果一直分兵防守，就算再取得几场歼灭战的胜利，也改变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汉军只有在西线主动出击，收复被匈奴侵占的河套草原，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在收复河套草原的过程中，东线的代郡、雁门等要地又担负起了牵制敌人的重任。公元前127年，当匈奴在东线继续发起猛攻时，汉武帝却不为所动，果断发起了河南之战。卫青率领汉军从云中郡出发，沿黄河一路向西北急行军，快速地收复了河套草原。这场成功的突袭战成了汉匈战争的重要转折点。在卫青收复河套草原之后的两年里，匈奴多次调动大军对代郡发起猛攻。匈奴人认为代郡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只要代郡告急，汉朝就会调动河套驻军救援代郡，匈奴军队就可以趁机挥师西进，再次拿下河套草原。可是出乎匈奴军队预料的是，尽管面临空前的军事压力，尽管汉军的主力都在西线，驻防经验丰富的代郡守军依然顽强顶住了匈奴人的一次次进攻。结果经过几年的反复争夺，匈奴非但没能拿下代郡，

0: 而被汉军抓住了战机。趁着戴俊等地牵制匈奴的军事力量，卫青率军从河套草原出击，发起了漠南之战，歼灭俘虏数万匈奴大军，击溃了匈奴右贤王的主力。至此，防御稳固的河套草原重新成为了戴俊等汉朝边郡的屏障。苦战多年的汉军开始转守为攻了。在遭遇了多次惨败之后，匈奴不得不大规模的收缩兵力，连原先正对着戴郡的单于王庭也迁到了漠北地区。饱经战火的戴郡开始迎来了和平时光。戴郡虽然和平了，可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还在继续。为了彻底打垮匈奴军队，汉军开始乘胜追击。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两位名将分别率领五万精骑深入漠北，意图彻底打败匈奴军队的主力。配合他们作战的还有数十万运送物资的步兵与农夫。这是汉朝开国以来汉军对匈奴军队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反击战。在这场重大的战役里，戴俊不再是前线，而是保障后勤的重要基地，以及汉军北上的跳板。霍去病率领的东路汉军正是从戴俊出发，对匈奴左贤王部发起了打击。之后霍去病率军北上2000多里，累计歼灭俘虏匈奴左贤王部7万多人。在汉朝对匈奴的反击战中，这是汉军歼敌数量最多的一场大捷。与此同时，从定襄郡出击的卫青击溃了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匈奴单于仅带着数百人慌忙逃离战场。至此，在规模空前的漠北之战里，汉军以2场完胜，基本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军事威胁。获胜之后，霍去病在漠北狼居胥山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以庆贺这场辉煌的胜利。在这来之不易的胜利里，自然有着戴郡军民的功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戴郡的心声。这漠北之战后啊，汉匈的战场转移到了西域地区，昔日作为主战场的雁门、右北平、戴郡都渐渐地太平了下来。到了汉宣帝年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正式向汉朝投降，成为了汉朝的子民。内迁的南匈奴百姓被安排居住在戴郡一带，与当地百姓杂居业和农业从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前言：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集权的帝国，这是他的缔造者秦始皇嬴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画下的最为浓重的一笔。秦始皇之霸气，以及其傲视天下的气魄和叱咤风云的力量，都足以令后人赞叹。传说中，秦人先祖由舜帝赐姓为嬴，夏朝末年，废昌去夏归商，拜结于明条，其后嬴姓世代为殷商辅臣。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商君败，嬴氏一族也因此衰弱。到了周穆王时期，造父子孙为周王牧马有功，受封于秦。其后秦襄公匡扶周氏有功，终于被封为诸侯。至此为止，秦国图霸天下的大业才正式展开。历经了春秋战国诸侯之间的腥风血雨， 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即将迎来一个

新帝国的诞生，那便是秦朝。公元前221年，秦帝国正式向历史宣告了它的成立。秦朝的兴衰史可以说是一段激荡的洪流，上承春秋战国的坚壁。

0: 您都会因为自己独特的姿态而得以名留青史。秦帝国的出现开始把古代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各种不同文化统一起来，为持续了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文明提供了一个模本。正如历史上其他的大帝国一样，秦帝国为实现崛起并在崛起之后保证稳定所付出的努力令后人津津乐道。在政治方面，为了保证至高无上的皇权，秦始皇将经济、行政、军事等一切权力都收归己有，在中央推行集权制，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在社会经济方面，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修驰道，使车同轨，在地方上实行土地私有制。在文化方面，将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严禁私学，以吏为师，实行了严酷的思想统治。创业容易，守业难，帝国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管理一个偌大机构远比构建它更加具有挑战力。纵然秦始皇为了维持他万世不竭的帝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个人的力量在历史的波澜面前终究是苍白无力的。因为秦始皇的急政和暴政，秦二世的无能和昏庸，秦国的帝业在不久之后就迎来了终结。在一个王朝跌宕起伏的命运中，充斥的除了刹那间的繁华，更多的是对历史难以掌控的心酸和无奈。而对于这个王朝的兴盛衰亡，只有深入其中才能获悉一二。本书以正史为蓝本，汇集多年来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风趣幽默而又不失智慧的语言，调侃轻松却不失庄重的语调，讲述大秦过往，用历史事件来展现人性的复杂，透过历史的迷雾，以人性洞察历史，还原历史真相。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行经化音，作者唐代崔颢。迢遥太华抚弦惊，天外三风敲不成，五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关险，一路西连汉志平。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迢遥太华抚弦惊，天外三峰敲不成。如此险峻的山峰是在什么地方呢？这首诗所描述的是华山。华山是五岳中的西岳，位于陕西省东部，属秦岭东段，为花岗岩段块山，因远望如花，故名华山。华山主峰太华山，在今华阴市南，海拔2154.6米。莲花、落雁、朝阳、玉女、云台等山峰耸列，俊秀奇险。登山沿路山路崎岖，上接蓝天，下临深渊，层峦叠嶂，彩翠云涛，景色极为壮观。这首诗还提到了很多与华山有关的地名。华阴，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位于华山北面。太华是华山的别称，

0: 咸京原指秦朝都城咸阳，这里借指唐都长安。三峰指华山的三座主要山峰，武帝祠即聚灵祠，汉武帝登华山顶后所建，是帝王祭天地武帝之祠。仙人掌峰名为华山最陡峭的一峰。秦关指秦代的潼关，一说是函谷关，故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位于华阴市以东。汉制是汉帝王祭天地武帝之祠。中国的五岳之中，南岳北岳都曾有过变更，而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他们的地位始终稳固。之所以稳固，是因为他们地处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必然更早地被人们所关注和重视。汉唐时期，都城大部分时间都在长安，长安之于华山，正如洛阳之于嵩山，他们之间是彼此成就的。迢遥太华府咸京，天外三峰消不成，登上华山三大主峰，雄伟帝都一览无余。这样天造地设的观景台，自然没有人可以忽视。汉武帝、唐玄宗等帝王都曾从长安到华山举行隆重的祭拜活动。五岳各有特色，提起泰山，人们想到熊；提起华山，人们想到的是险。自古华山天险一条路，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这里的仙人掌当然不是指进入中国的外来植物，而是一座山峰的名字。华山各峰都如刀削，这其中最险峻的一峰就号称仙人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那是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啊。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哎，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

0: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于是呢就只好应聘到一家餐馆当了一名服务生。每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把厨师做好的菜送到。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然后呢由女服务生传到客人面前，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传菜员的工作啊。当然了，这样枯燥的生活并不能减少他对音乐的喜爱，所有的工资基本上都攒下来去买磁带啊。然后他的契机就来了，餐厅的老板为了提高餐厅的品味，在餐厅里面呢配备了一架钢琴，想趁客人吃饭的时候奏乐助兴。有一天呢手痒的周杰伦趁老板不在，用那一架崭新的钢琴就演奏了一首他自己刚刚创作的歌曲。这个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啊，这个从来都不爱讲话的大男孩竟然还会弹钢琴，而且弹得还不错呢。于是呢老板就叫来周杰伦，让他担任琴师，在自己的大厅里面弹奏他自己创作的歌。几天后老板又通知当地的电视台说，哎，我店里的服务生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会写歌哦。其实老板的目的啊是借电视台来炒作，提高餐厅的知名度，而且呢还能节省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而周杰伦呢从此就不用当传菜的服务生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奏他自己的歌。周杰伦温岚，屋顶。

作为周杰伦小师妹的温岚跟周杰伦合唱过几首歌，而周杰伦呢也为温岚写过不少的歌，像什么北斗星啊，还有祝我生日快乐啊等等等等。说到周杰伦他的入行，其实他也是跟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参加这个娱乐选秀节目啊。1997年的周杰伦的表妹替他在当地的一家电视台的一个娱乐节目里给报了名。节目制作人联系周杰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啊，他呢胆子很小，害羞，不敢独唱，于是呢他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唱歌，朋友负责唱歌，他呢负责钢琴伴奏，当然了唱的是周杰伦自己写的歌。当时吴宗宪是阿尔法音乐公司的老板，担任评委。吴宗宪说当时他听周杰伦朋友听唱的那首歌，觉得一点都不好听，他那个朋友的歌唱的真烂。不过呢，他从裁判的肩膀后面看了一眼乐

结果呢是惊为天人，非常的复杂，做得很棒。于是呢，录完影之后，自己创立阿尔法音乐公司的吴宗宪走到后台找到周杰伦。吴宗宪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啊，说对周杰伦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害羞，让人觉得他有点自闭。可是他还是邀请周杰伦到自己的工作室去写歌。周杰伦一听可以专职写歌啊，就欣然同意了。后来不管周杰伦和吴宗宪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纠纷，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吴宗宪把周杰伦带入行的。说到吴宗宪也挺有意思的，虽然他一直在主持界啊发展的不错，可是他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想，他一直想当一个歌手，虽然呢陆陆续续也出了不少的歌，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红得起来。当年周杰伦在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室之后呢，也为吴宗宪写了一些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你比从前快乐》，继续回来。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凤飞飞，十八姑娘，一朵花。

0: 凤飞飞的十八姑娘一朵花。当然现在随着科技进步啊，还有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啊，外在的保养加上内在的调理，这个何止是十八姑娘一朵花，28、38、48依然可以一朵花啊。所以呢，祝愿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女性朋友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滋润而漂亮。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吕方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跳到脑海里的就是他的几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吕方跟南京还有一定的渊源，因为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呢，说起来他的这个出生地就是南京。虽然后来他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又到台湾发展。那么说到吕方，你能想到他的第一首代表作是什么呢？我想当然会是这首《朋友别哭》吧。这首歌呢，当年也是台湾电视连续剧《情浓半生缘》的片头曲，来自于吕方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

吕芳的朋友别哭，出生在南京，到香港去长大，然后呢又转到台湾发展的吕芳，其实呢在音乐圈或者是这个演艺圈呢发展的还算不错，虽然他好像在内地不算是特别的红啊，实际上呢吕芳也是参加新秀歌唱大赛获得冠军而加入娱乐圈的。当年呢他和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他们联袂主演了香港无线电视公司出品的人气剧集《新扎师兄》，所以说一开始呢，他虽然是唱歌入行的，可是一开始他接触到了实际上是演戏。当然后来他一开始在香港发展呢就唱粤语歌，转到台湾发展呢就唱国语歌，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而说到吕芳，大家还有一个关注他的那个点，就是他和郑玉玲之前的那一段情侣关系，长达16年的一段恋情，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分手了。因为郑玉玲个子很高嘛，所以当年他们的这段感情一直被戏称为长短脚之恋。郑玉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她出演的那些角色，她在演艺圈其实有一段时间发展得很好，比方呢跟周润发合作电视剧《火凤凰》啊，还有《警花初更》啊，以及任达华、梁朝伟合作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他饰演殷素素啊等等。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呢跟大家说到吕芳呢，除了刚刚听到的那首《朋友别哭》之外，他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老情歌。而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倒不是吕芳的版本，因为那个版本我们真的听了太多太多遍了，想给大家听到的是温暖男神李健的翻唱。很喜欢李健的这一首翻唱，很奇妙的那种感觉，就是听起来会让你的心里有一种湿漉漉的温暖。我觉得这首翻唱呢配曲比原版的更有意境，因为毕竟它是近千年的作品嘛，而演唱的时候呢能听出李健他唱歌的那种独特的味道。那么就一起来听听李健翻唱吕芳的这首老情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跟您一起来听歌。说上帝最近是要开一场规格很高的演唱会吗？所以把他们都召唤走了。我在想这什么意思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美国的著名乐团 Eagles 的成员之一格列弗雷因病去世，享年67岁。Eagles 成立于1971年，是上世纪70年代最最著名的摇滚乐团之一，很多的歌都广为传唱。而去世的格列弗雷是乐团的创团元老之一，担任吉他手以及主唱，我们还是要一起怀念一下他。听到的是 Eagles 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 Take It Eas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想喜爱听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这首歌。当然了，Eagles 还有一首代表作就是加州旅馆。这两支空前绝后的钻石级的金曲是上个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而造就他们的就是以美国的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Eagles 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他们的成功之处呢是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而说到去世的Glenn Frey 呢，他其实是在 Eagles 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在其中了，而且他除了担任主唱、吉他和键盘之外呢，他还会为乐队创作歌曲。在他在乐队当中的时候呢，为乐队创作了一些经典的作品，另外呢还为电影去配了插曲，比方说这个迈阿密天龙啊、英雄本色这个单元当中他有出演过电影角色啊等等等等。所以呢他去世之后呢，很多人对他表示了怀念。那么说到 Eagles， 当然要放他的这首加州旅馆。其实昨天在播张清芳的加州阳光的时候，正好还有听众提到了他的这首歌呢，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Eagles 的这首加州旅馆。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老歌。

徐佳莹在这首有关于台湾的歌里面呢，提到了很多有台湾特色的东西，比方说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的歌仔戏。实际上徐佳莹他的成名作《身骑白马》就是根据台湾的歌仔戏王宝钏和薛平贵的故事来改编的。然后呢，还讲到了台湾的雪山和稻田。说到台湾的稻田呢，台湾知名的这个稻米产地就叫做渠上。当时我从花莲到垦丁的时候坐火车路过池上站，有专门的这个火车便当叫做池上便当嘛，很有意思，就是它在池上站呢只会停大概20到30秒钟的时间，这个时候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准备好零钱在手上，然后抓紧这20秒的时间冲到站台上，会有池上便当的阿姨拿着很多便当给大家准备一抢而空，然后你就瞬间像打仗一样把零钱塞到阿姨手里面，然后把便当拿回来冲回火车，这时候火车就开了。当时也有人提意见啊，说这个池上便当这么出名，为了让更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月台上面买便当，是不是能把这个火车停靠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呢？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局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话要调整的班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算了吧，你们就抓紧点时间吧。但想说的是，池上便当里面的池上珍珠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

也是因为有一些电影电视的宣传，在平西这一条小火车支线呢，有很多很多的站，每一个站都有不同的特色。比方说有一些站呢，它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浪猫的集中地，不同品种不同样貌的猫，你下去呢可以看到很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十分的站，我当时也是停留了很久，那边除了有美食啊，有特别有特色的文艺的明信片呢，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放天灯，其实就是我们在电影《那些年》当中看到的那个场景。而因为电影《那些年》，这一条平西小火车线也是火了很多，很多人都到那边去放天灯，在天灯上写下自己的祝福和心愿，然后把它放飞。听到的是电影《那些年》当中的主题曲《湖下那些年》。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再跟大家说到我的台湾见闻呢，也是没有什么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刚刚说到了拍那些年所以火起来的平西小火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然后其实我呢是那种出去玩一定要自由行的那种，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去规划自己的行程，然后尽量会避开旅行团，会深入当地，我可能会去走小街小巷，去做当地的公共交通。我觉得这样才是你最能了解一个城市的方式，而这样做的弊端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走错路，或者花很多时间去找路，可是真的就是也会有意外的惊喜啊。就比方说当时我在淡水要坐船去渔人码头，结果呢就看到有一个码头嘛，我就买了票就上了，上了之后到了目的地，我发现哎好像不太对嘛，好像没有渔人码头的那一座桥嘛，怎么回事？我就去问码头上的那个老爷爷，老爷爷呢不会说普通话，不会说国语，就用那个闽南语回我话。结果呢，我只大概听明白了，意思说，哎呀，这个不是渔人码头啦，这个你要从这个地方坐回到淡水，然后再重新上船才能到渔人码头啊。当时就觉得特别的惊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吐蕃别馆》贺周十一郎中杨七入室，望白水山作，作者。唐代吕温。唇经结其状，皎皎天一涯。玉帐拥清气，莲峰开白花。半岩绘云雪，高顶成烟霞。朝昏对宾馆，隐映如仙家。素闻韵孤胜，终遇穷幽峡。暂隐行一侠，偶得至所家。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旧生国，谁道隔流沙。这首诗题目中的吐蕃是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青藏高原有什么地理特征呢？青藏高原是中国四大高原之一，在中国的西南部和西部，主要包括今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和四川省西部、云南省北部、甘肃省西南部，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世界最高最年轻的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北界为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南到喜马拉雅山，东南至横断山脉，为亚洲许多河流的发源地。青藏高原上分布着一系列近似东西走向的山脉，湖泊众多，五六千米以上的雪山连绵，冰川广布。唐朝时期，青藏高原上出现了统一而强大的吐蕃王朝，在罗萨城，也就是如今的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修筑了著名的布达拉宫。唐王朝先后将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吐蕃王。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描

0: 会的就是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人向唐太宗求亲的场景。唐王朝和吐蕃的使节往来不绝，这首五言排律就是吕温作为使节在罗萨城别馆眺望城外白水山而作的，时间大约在唐贞元21年，也就是公元805年前后。据《新唐书·吕温传》记载，吕温以侍御史副张建使吐蕃，会顺宗立，建卒于鲁，鲁以中国有丧，留温不遣，元和元年乃还。吕温曾伴随一名叫张建的官员出使吐蕃，此时恰逢唐王朝唐德宗、唐顺宗相继去世，而张建也在吐蕃去世，吕温等人因此滞留吐蕃，大约一年后才得以返回。在滞留吐蕃的一年时间中，因为未来茫然不可预料，吕温和周十一郎中、杨七、陆氏这些同事或许会感到心绪不宁，但是吐蕃别样的风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于是吟诗作赋，互相唱和。推开吐蕃别馆的窗户，就能望见一座白水山。白水山是一座冰清玉洁的大雪山，山上终年积雪，玉障拥清气，连峰开白花，半岩绘云雪，高顶成烟霞。峰顶的皎皎白雪好似莲花盛放，半山云雾缭绕，高原山峰特有的奇云映射阳光，形成七色彩虹。这些诗句通过光与色、明与暗的对比，展现出青藏高原独特的雄奇瑰丽风光。暂因行意暇，偶得至所家。他们暂时因为公事滞留在吐蕃这个地方，但是也因此拥有了难得的闲暇时光，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奇绝风景，赋得小诗一首，既是寄托志向，也是鼓舞精神。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旧生国，谁道俄流沙。唐时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与吐蕃联姻，公主的孩子就是唐王室的外甥，双方于是形成了旧生国这样的亲密关系。而在联姻之外，唐和吐蕃还曾多次会盟，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交融。虽然中原与高原之间的路途远隔流沙，艰难险阻，但是我们是亲上加亲一家人，又有什么能够阻碍往来呢？
1: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东汉永初纪年铁刀。在冶铁水平、冶铁质量、铁器装备率这几个方面，汉朝都有自己的优势。那么在具体装备上，汉朝与罗马帝国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想了解这一点，可以看一看罗马士兵使用的短剑与汉朝士兵使用的铁刀。在罗马帝国的军队里，短剑是最常见的步兵装备。受生铁冶炼技术所限，罗马士兵手中的短剑多以熟铁打造，硬度有限，因而往往不能造得很长，通常长60到80厘米，作战时以击、刺为主。汉朝时，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铁刀成为中国兵器中的主流。在山东沂南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士兵们多是持刀的形象。在汉朝的铁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974年出土于山东临沂苍山县的东汉永初纪年铁刀。这一把刀全长约 111.5 厘米，刀身宽约3厘米，刀背厚约1厘米，属于汉朝典型的环首刀制式，要比罗马铁剑长一大截，既能刺又能劈砍， 格斗时杀伤力极强，更为重要的是其工艺品质。经现代科学方法测试，这把拥有近2000年历史的铁刀含碳量在0.6%到0.7%，完全符合钢材的含碳量标准。整个刀身的钢材是以炒钢的方式获得的，且经过反复锻打，无论硬度还是锋利程度，比同时期的罗马铁剑更胜一筹。留下名犯强悍者虽远必诛豪言的西汉名将陈汤曾总结道，由于汉朝在铁刀、弓、弩等装备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周边的匈奴等敌人与汉军作战时，往往三五个敌军士兵才能对付一个汉军士兵。在汉军追奔逐北的沙场辉煌中，铁刀也有一份功劳。汉中包斜道，在战场上便利的交通也是影响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交战双方谁拥有更加便捷的交通路线，谁就更易取得胜利。作为东西方的两大强国，罗马帝国与汉朝在道路建设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罗马帝国以罗马城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便由此而来。汉朝沿用了秦朝的交通网，并且更进一步，陆路交通从长安出发，东北方向可以抵达黑龙江地区，西北方向可沿丝绸之路到达中亚地区，西南方向则开通了夜郎道、灵关道等道路，延伸到云贵高原。此外，汉朝还修筑了一种独特的道路栈道，在与平原上修筑大路相比，在崇山峻岭之间修筑栈道需要更为复杂的技术。中国古代栈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年间，而能够代表汉代栈道修建杰出成就的就是著名的汉中包斜道。汉中包斜道是汉朝西北地区一条连接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的特殊栈道，它最早修建于战国年间，毁于楚汉战争的烽烟之中，直到西汉中期才重新开通。重开的包斜道南起包谷口，北至斜谷口，全长约250千米，整条栈道基本开凿于陡峭的半山腰上，工匠们在坚硬的石壁上凿出 0.8 到 0.9 米深的壁孔，然后将木材插入，在绝壁上搭建起了一条宽度为 0.9 到 6 米的畅通道路。随着这条栈道完工，关中平原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距离大大缩短，来往更加便利。战争一旦爆发，这条道路还能为及时运送军备物资提供保障。如果说罗马的道路是大路，那么汉中包斜道这样的古栈道则堪称汉代的高速公路，畅通的道路如同血管，连接汉代大一统的中国各地，在辉煌的汉文明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接下来聊一聊汉朝冶铁业的影响力。汉朝的冶铁业对周边国家的文明发展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印度梵文中，钢铁一词可直译为秦地生，以及来自中国。苏联学者罗布卓夫等人认为，与汉朝同时期的安息国和大渊国都曾从中国大量进口铁器。目录，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古城是中国铁器的集散地，从中国买来的铁制兵器被古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称为目录武器。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读山海经，作者东晋陶渊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行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涉在溪心，良辰俱可待。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精卫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海鸟，而在现实世界中，海鸟很多为候鸟，这些候鸟每年都要进行长途跋涉的迁徙。在迁徙过程中，它们喜欢在什么地方停留呢？我国沿海有诸多滨海湿地，它们是重要的候鸟迁徙补给站。例如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滨海湿地，每年有200多种候鸟在此停留，包括国际濒危鸟类黑嘴鸥、斑背大尾鹰等。江苏盐城黄海湿地是全球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同时也栖息着包括丹顶鹤等400多种鸟类。上海崇明东滩位于长江入海口，每年均有约100万只次迁徙水鸟在此栖息或过境。历年调查有记录的鸟类有290种，其中鹤类、鹿类、雁鸭类、恒玉类和鸥类是主要水鸟类群。香港米埔湿地位于珠江口，每年冬季有数万只候鸟在此越冬。来这里过冬的鸟儿最北从西伯利亚飞来，最南从澳大利亚飞来。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地理典籍，翻开山海经，读者宛如进入魔幻世界。山经里到处是各种奇怪的动物、植物和矿物，海经里能看到各种海外奇国和奇人。古人也许难以通达海外，但是面对大海，他们有着最为丰富的想象力。在古代，山海经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良品，是读书人的国家地理。退隐居家的陶渊明就很喜欢读山海经，他曾在诗中写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他用诗歌这一题材写了10多篇山海经读后感，这就是读山海经系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根据山海经记载，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逆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淹于东海。精卫填海的故事广为流传，由此可见中国人很早就体会到大海的巨大威力。与此同时，人们又观察到，无论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有一种生物对大海毫不畏惧，在海上沉浮自如，那就是海鸟。现实中的海鸟衔木也许是为了营造巢穴，但是人类给这种动物的行为附加了自己的想象力，于是一个女孩幻化为神鸟与大海抗争的故事就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诞生、丰富、成型。不要小看任何一种海鸟，它们中的部分成员可以飞行数万千米，在澳大利亚以南到北极圈以北的范围内迁徙，迁徙尺度几乎跨越大半个地球。当它们途经中国的长江口湿地、江苏盐城黄海湿地、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滨海湿地等处，总会稍事歇息，补充营养。自古以来，人们就在留意和观察这些迁徙的候鸟，它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看过什么样的风景。生物的多样性，生灵的可怜可爱，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是人类想象力的源泉。《山海经》的故事不只有精卫填海，行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行天是一位被天地砍头的猛士，这位悲剧人物并不屈服，以乳为目，以旗为口，挥舞斧子和盾牌继续抗争，虽死无悔，猛志常在。 在《山海经》中，精卫填海、擎天舞干漆、夸父逐日、女娲补天这些神话故事最为人们津津乐道。陶渊明也很钟爱这些与天、与地、与大海抗争的勇士，这些勇士勇敢坚韧的顽强品格给了他坚持自我的勇气，也给了他隐居自洁的安慰。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项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关云、招变语法、察日月并星宿、会风祥生、推石、象草木虫鱼玉石、后语指天晴、岛屿起晴等十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后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艺术》中曾详细介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凡后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杆，以积雨八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测风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风观测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龙床等。从此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实行的多是皇权独尊的专制统治，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在帝王龙的制作上，九龙、五爪龙是天子的专属象征，不容侵犯。其次，根据等级，王侯龙因等级而简化，比如低于天子的五龙、四爪龙等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5: 市长，我们能很快参战吗？
6: 这就要看你们今天飞得如何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7: 有。
6: 好，跟着真紧。08号，注意我的动作。
8: 08号，明白。
9: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空笔译》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在抗美援朝期

0: 间，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敌强我弱的艰难环境下，依然奋勇拼搏，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1: 小伙子，行！
2: 哎，政委，你
1: 导演，
2: 师长，政委，
1: 张雷啊，你看这是谁呀、
2: 啊？梅花。
0: 农家出身的张雷，从航空学校毕业后，立志杀敌报国。在朝鲜战场上，他几经磨砺，最终成长为出色的空军军官。实际上，张雷的成长经历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生动的缩影。1950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有号称空中霸王的美国空军。在与强敌的浴血奋战中，一大批空军战斗英雄应运而生。来自山东威海的王海便是其中的一员。
3: 我是山东威海的，学的技武，学的技武，因为我是身体好，也有文化嘛，要不我就当了飞行员了。有了空军以后，我很艰苦，我们还要站岗。
0: 王海在朝鲜战场上总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成为志愿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仅如此，他还带出了一个王牌飞行大队——王海大队。王海大队在朝鲜战争中击伤击落敌机29架。
3: 我那时候大队长啊，王海大队很有名气，威风的大队，美国人都很怕我们。现在干未来这个美国空军司令嘛，我们叫过风。因为那个时候全世界有了喷气飞机，只有中国和美国叫过风，双方都是第一次，他也没有用这个飞机打过仗。其实中国的飞行员很勇敢的、啊、他没想到，我到美国去访问，他们都非常佩服。
4: 你当时跟他说你再来打我们
3: 好对，还好把你打起来了。
4: 对，
0: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重要目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共造就了6位1级战斗英雄、若干2级战斗英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之中，没有哪一个像空军这样是在未经训练就直接与世界头号强敌的搏杀中不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
5: 用声音记录中国，
6: 一补心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厨师。
7: 小馋猫，今天想吃什么菜？
8: 小姨，小姨，我想吃松子鱼，想吃狮子头，想吃蚂蚁上树。
7: 你怎么都吃小动物呢？
8: 小姨，你不是说你都会做吗？我想看看是什么。
7: 好啊，还好这菜我都学过，走买菜去。
8: 好啊好啊，有个厨师小姨真好。
6: 厨师是以烹饪为职业，以烹制菜点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人。厨师这一职业出现很早，大约在奴隶社会就已经有了专职的厨师。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厨师职业也不断发展，专职厨师队伍不断扩大。根据有关资料统计，21世纪初，世界厨师队伍已发展到数千万人。中国素以烹饪王国著称于世，厨师力量和人数首屈一指。
8: 厨师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7: 戴上白色的高帽有利于卫生，可避免厨师的头发、头屑掉进菜中。不过最先戴上这种帽子是作为一种标志。
8: 中式厨师中哪些级别呢？
7: 中式烹调师职业资格证书按等级共分5个级别， 分别是初级厨师、中级厨师、高级。

0: 级厨师、中级技师和高级技师。
1: 厨师都有哪些专业区别呢？
0: 厨师有中餐、西餐、西点、雕刻、面塑、调酒、咖啡等等专业分类。相对来说，轻松就业，高薪热门，自己开店比较的方便。
2: 旧时代人们称厨师为伙夫厨子，现代社会当中多数厨师就职于公开服务的饭馆还有饭店相关场所。俗话说老阴阳少厨子，厨师工作这是一种强度较大的劳动。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厨师，从身体素质上讲，首先要健康的体质。厨师的工作很辛苦，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比较繁重，无论是加工切配还是淋灶烹调，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没有健康的体质是承受不了的。再者，厨师还具有较强的耐受力。
3: 据有关资料表明，早在2002年，我国厨师总数就已经超过1000万，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在我国产业工人当中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因此研究探讨厨师职业当中有关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厨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类的第二父母，世界非政府组织同意将10月20号定为厨师节。
2: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靠歌喉打动他人，唐朝时期乐队如林，歌手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小有名气的李龟年，靠着一首与林鹏年、李鹤年自创的渭川曲被唐玄宗赏识，成为了宫廷乐师，更有乐圣一称。无独有偶，江南女子杜秋娘凭借一首金缕衣，不仅先后得到节度使李琦和唐宪宗的宠爱，名震一时，还名留青史，编入唐诗300首，跻身文人墨客之列。
6: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严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掩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9: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10: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11: 每年4月1号，

0: 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了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1: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0: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2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1: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0: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2: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4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0: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

0: 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 4.4 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1: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0: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2: 第一次扫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看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扫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是一个都不少。
0: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未尽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3: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奋力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0: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4: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

0: 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三集，颠沛流离中从未放弃学习。我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二，因此小名叫二毛。我的几兄弟名字基本上都是按出生地取的。我哥哥龙金大我两岁，是在天津出生的。老三龙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离开北平而回到江西老家了。四弟龙德于1932年出生于老家德安，算是真正的德安人。五弟龙香出生地是湖南的桃源。从我们弟兄取的名字看，反映出一段迁徙的历史。自我之后算起，可算是在抗战时期举家颠沛流离的历史写照。我有个妹妹袁慧芳，是我同父异母之妹。少小时，我们全家逃难到了重庆，一起生活了8年时间，读书做游戏，关系很融洽。那时我很喜欢到嘉陵江游泳，慧芳总是跟着我，坐在沙滩上帮我看衣裳，顺便捡点漂亮的贝壳、鹅卵石什么的，非常开心。后来他回了德安，我们曾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在重逢时，我们都老了。918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因华北局势骤然紧张，我母亲带我们南迁，回到老家江西德安躲避了几年。那时我还很小，记忆中我的祖父是位不苟言笑的老者，我们很怕他，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地坐着，老老实实地吃。我生性调皮，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对祖母那杆可以咕嘟咕嘟冒泡的水烟袋很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就拿到嘴里吸了一口，呛得我受不了，一撒手，水烟袋掉在地上摔坏了。祖母拿着烟管来敲我的脑壳。长大一点后，祖父就教我们认字。我有时因为贪玩不用心学，还被打过手心儿。1936年，我们离开德安，跟着父亲在汉口住下来，他仍在平汉路局做事。相对来说，这期间还曾度过一小段平安宁静的生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在这段时间就忙于给西北军运军火和送大刀。1938年，武汉失守，我们全家又开始了逃难之旅。从汉口乘小木船沿水路到达湖南的桃源县暂避一时。同年十月底，五弟龙香在此出生。父亲原定目的地是逃往湘西的沅陵，因为冬季里河道水浅，再加上听说湘西土匪很猖獗，决定改道去重庆，于是便重返洞庭湖，再进长江。这一年除夕，一家人是在停靠于湖北宜昌江边的小木船上度过的。我们全家深感流离失所之苦。之后，再由宜昌乘船到达重庆。抗战期间，随着国土的沦陷， 中国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举家逃难的痛苦经历，饥饿、疾病、死亡时刻伴随在人们的身边。在桃园的日子里，我亲历过日本飞机轰炸，亲眼看到了火光冲天、尸横遍野的悲惨景象。一到重庆不久，又经历了五三、五四的大轰炸，目睹了布满江边沙滩上上百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叫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就是这样，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度过的。然而，父母始终没有放弃过我们上学读书的机会。
2: 让您放松。
3: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2: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4: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2: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5: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5: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2: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两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技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现在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1: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1: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0: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课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的。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5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3: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4: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帮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5: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儿了吧。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深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禹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5: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号，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6: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5: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6: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5: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6: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5: 好，等等我啊。
7: 请A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5: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8: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5: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嘞！
9: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4: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5: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 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辅、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

0: 在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那是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我对台湾的一些景点的感受啊，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行程当中遇到的人和风景，以及听听那些和台湾有关的歌，没有什么顺序啊，想哪儿说哪儿，我们随意聊随意听。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张震岳唱我家门前有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那些有关于台湾的歌吧。其实关于台湾我们最早听到的歌是什么呢？也许是阿里山的姑娘，或者是接下来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歌手潘安邦1979年的一支作品。澎湖呢，其实叫做澎湖群岛啊，澎湖人把他们这个海水当中的这个风叫做咸水烟，因为澎湖的那个地方东北季风刮得特别特别的厉害，正是因为它的地形很稀有，所以呢会有很多丰富多变的植物物种。当年我不知道你在听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个疑惑，就是阳光、沙滩、海浪，怎么还会有仙人掌呢？一起来听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外婆的澎湖湾》。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歌《忠孝东路走九遍》。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954年吧，1954年的一支作品啊，当时其实是描写这个恋爱心情的一支小夜曲。而后来呢，70年代的时候，经过我国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让这一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而当然，这首《绿岛小夜曲》也有很多经典的翻唱版本，比方说费玉清呢，比方说蔡琴呢。不过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这个轻快又温柔版的《绿岛小夜曲》，我很喜欢这个版本，送给各位，也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文艺九一四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欢迎继续回到《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前段时间在台湾度假的一些见闻，还有呢之前去过台湾的零零总总的这一些印象。不过我想先说一个人，就是徐佳莹。第四季《我是歌手》当中，徐佳莹作为一匹黑马获得了冠军。其实他成为冠军我一点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除了有非常丰厚的创作底蕴之外呢，唱功也很了得。在几年之前我们电台搞过一个活动，然后呢请徐佳莹作为演唱嘉宾。在前一天呢，因为我在彩排现场嘛，徐佳莹匆匆忙忙下飞机赶过来来彩排的时候呢，就是拿起话筒开口就唱，那个效果就是跟在录音棚里跟我们在 CD 里听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听说徐佳莹在录音棚里唱歌根本就是不修音的，所以实力特别的强。那么为什么要说徐佳莹呢？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应某台湾很知名的免税商店之邀，作曲并且演唱了台湾桃园机场之歌，叫做在旅行的路上。这首歌呢，徐佳莹她自己来作曲，而由大名鼎鼎的方文山来填词的。所以呢，想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把台湾的自然人文风貌还有文化美食艺术融合在音乐里面，向大家表达台湾的文化和故事，可以从里面可以听到台湾最真实的感动。一起来听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第一首歌听到的来自于崔台菁，当年被称为东方玛丽莲梦露，他唱到的这首《嘿，年轻人》。

0: 历史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崔台金啊。崔台金刚刚跟大家说过，他当年呢被称为东方玛丽莲呢，是70至80年代歌坛红极一时的闪亮巨星，而且呢是以美艳性感形象深植人心的，可以说是华人圈最早的性感尤物啊。而他的那个银管装呢，更是他的注册商标，很多人有意模仿他，但是也穿不出他的这一番魅力来。当然崔台金因为感情方面不是太过顺利，所以很早就退出了演艺圈，然后呢在美国隐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
1: 老歌回忆录，
0: 一起来听赵传他的这首代表作品《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音乐专题就跟你来说赵传。

这是赵传现场版本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首歌呢，我记得当时看他的作词者黄韵玲的一个采访，黄韵玲就提到这首歌，他说当时呢赵传问他要有没有什么新歌的歌词啊，黄韵玲当时正在忙，就指着一堆自己筛选过后不想要的歌词对赵传说，那里面你挑一挑吧。结果赵传一看，哎，这个词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像很适合他自己，就把这首歌拿了过去。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赵传才刚刚出道，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首歌通过一个终日在滚滚红尘当中为了生存而劳碌奔忙又不肯放弃心中梦想的小人物的生动白描，还有内心的独白，把人心灵深处的那种不屈凸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所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以是一句调侃，可以是一个宣言，也可以是一种精神。而赵传也是因为这一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把他自己送到了大众的耳边，长相着实一般的赵传也就是凭着这张唱片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的歌路，使大家被他高亢的歌喉还有率直的个性所吸引。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主题来说赵传，一起来听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赵传实际上一开始也是通过参加歌唱比赛入行的。一开始呢，他是和自己的弟弟还有几个好朋友一起组成了红十字合唱团，在某一次合唱团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然后呢进入了演艺圈。之后呢，赵传就开始发行自己的专辑。刚刚说到他的首张专辑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第二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而到了第三年呢，他又发行了他的另外一张代表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哎，提到赵传，第一印象脑海里跳出的第一首歌，可能除了《我很丑，我很温柔》之外呢，就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其实在后来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有纵贯线他们当年在演唱会上的现场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女生版，也拿来跟大家分享看看啊，看看这个年轻的歌手叮当他所唱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什么样的情绪表达。

当年在担任超级星光大道的嘉宾的时候，曾经演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大受好评。于是呢，他把这首歌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当然啦，很多歌手都在选秀节目当中唱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而这支歌呢，也是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的，也是因为这张专辑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侠义剑青天》呢，是根据古典名著《三侠五义》来改编的，当年呢，也是台湾极力打造的重磅巨作啊。这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是由林夕来创作，赵传来演唱的。来分享到了赵传这一首主题曲，叫做《问一问青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今天在跟大家说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她的情感经历，听听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那么会继续跟你分享赫本她的情感生活。除了之前说到赫本的三段婚姻，赫本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而另外一个就是罗马假日的男主角派克。

never needed anyone. Making love is just a fool.

0: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奥黛丽·赫本她的人生故事，一起来听听经典的英文老歌。赫本她的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除了她的三段婚姻当中，她的生命里还有两个重要的男人，一个呢是时尚大师纪梵希，另外呢就是《罗马假日》里的男主角派克。分别来说说啊，1953年赫本呢即将拍电影《龙凤配》，导演让她去巴黎采购服装，24岁的赫本第一次去拜访了时装设计大师纪梵希，纪梵希立刻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赫本灵敏的美丽，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和审美观，让他们马上成为了最最亲密的朋友。纪梵希曾经说过，他说赫本即使只是披着一个装土豆的口袋，也能够显露出高雅的气质。和赫本自己分分合合的婚姻不同，他和纪梵希的友谊相伴终生，他们的友情比任何一段婚姻都持久。晚年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这对朋友并肩在塞纳河边散步。赫本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回到瑞士，于是纪梵希用私人飞机把他从美国的医院送回了瑞士的家中。赫本去世之后，纪梵希和赫本的三人丈夫一起为赫本抬着棺木送行。

赫本的关爱和呵护。电影《罗马假日》是他们最经典的合作，因为这一部戏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因为赫本的脖子又细又长，于是派克建议他在脖子上系上小丝巾，这样会让他显得脱俗活泼，又能遮挡住他的柔弱。派克举止优雅，有雕塑一样坚毅的轮廓，笑容让人心动。人在戏里面眼神里柔肠百转，他们在戏中穿过大街小巷，骑着小摩托车不守交通规则，他们在古罗马的角斗场上深情凝望，在真理之口面前他们都说了谎，但是看彼此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慌乱。他们还被抓进警察局，最后在星空下相拥跳舞，这些都是戏里的事儿。但是好多影迷至今仍然在问，他们那样看着彼此，难道心里面真的没有一点触动吗？

You are my sunshine。 实际上派克对赫本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在拍《罗马假日》的时候，派克还没有离婚，所以尽管对于爱情很难抗拒，他还是选择不去追求赫本。在电影拍摄的间隙，有一大群记者围住赫本，向年轻的赫本提无聊的八卦问题，问你是不是迷上派克了。赫本呢，当时他是一个新人，毫无经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这时候派克冲进人群，斥责媒体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新人，然后拉住赫本逃离了记者。而那是谦和温雅的派克第一次对媒体翻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听听那一些经典老歌。现在听到的是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0: 好，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0: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3: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4: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中国法治之声，
2: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筑牢食品安全线，护好校园盘中餐。宿迁法院，学校自行宰杀未经检疫生猪用于食堂餐饮违法。校园食品安全系青少年的身体健康，牵动着千家万户。学校将自养生猪宰杀后用于食堂餐饮服务，属于食品经营行为，必须在投入使用前强制进行检疫。江苏省宿迁市某民办学校在未履行上述检验检疫义务的情况下，擅自将未经检疫的猪肉在学校食堂经营使用，违反了食品安全的强制规定，被市场监管部门处以10万元的罚款。该学校对处罚不服提起诉讼，最终法院依法支持了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决定。本案的判决彰显了食品安全的立法目的，体现了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判典型案例筑牢校园食品安全

防线，引领公正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明导向。2019年8月12号，江苏省宿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举报，来到某学校开展现场检查。同日，宿迁市监局以某学校涉嫌使用未经检疫的猪肉予以立案调查。因案情复杂，且该学校董事长不在当地，无法按时接受检查，办案期限被两次延长。至2020年3月3号，宿迁市监局作出了行政处罚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以某学校涉嫌使用未按规定检疫的猪肉为由，拟处以10万元罚款。同年3月24号，宿迁市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该校处以10万元罚款。某学校不服，向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原告某学校诉称，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于法无据，被告适用的法律依据规定处罚的主体是违法生产经营者从事的违法行为。生产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原告不是生产经营者，而是自养、自宰、自销、自行做无害化处理的主体。故原告认为，被告宿迁市监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于法无据，应予撤销。被告宿迁市监局则辩称，其认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019年8月12号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其存在将自养生猪自行屠宰后用于本单位食堂的行为。被告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证据，被告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原告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8项规定，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23条第1款第4项规定，对其罚款10万元，于法有据。原告作为食品经营许可的主体，其内部食堂对学生提供餐饮服务也是食品经营行为，学校应对食堂使用未经检疫肉类的违法经营行为承担责任。综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宿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依法承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职责，故其具有对其所属辖区内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的责任。原告系食品经营许可的主体，其食堂对学生提供餐饮服务属于食品经营行为，其在提供餐饮服务过程中使用未经检疫的猪肉，其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8项规定。被告对原告的违法事实认定清楚，原告提出其自养自宰自消费不属于经营行为，于法无据。本案中，原告使用未经检疫的生猪肉品货值金额8759元。被告根据调查的事实及综合本案的情节和后果，对其作出罚款10万元，处罚幅度亦属适当。综上，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行政诉讼法第69条的规定，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向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宿迁中院经审理后认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裁判解析，本案主审法官认为，为实现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之立法的目的，必须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进行重律处罚。宿迁市监局作出的处罚在法定幅度范围内，且罚当其过。首先，自养生猪宰杀后在食堂使用属于食品经营行为，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条第1款第1项规定，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统称为食品经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第12条规定，食品服务提供者包括餐饮服务经营者和单位食堂等主体，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8项规定。

0: 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禁止用于食品生产经营。本案中调查询问笔录、食堂进货登记表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某学校将922斤未经检疫的生猪肉用于学校内部食堂经营，其猪肉均系学校饲养生猪宰杀后形成，上述行为明显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8项的规定。宿迁市监局据此认定某学校存在食品经营违法事实，并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23条第4项规定作出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罚结果没有明显不当。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黄雨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拔苗助长。从前宋国有一个性子急的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也没往上长。他焦急地在田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的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弯腰拔草，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有了，我把禾苗往高处拔一拔，它们不就长高了吗？说干就干，他奔到自己的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终于把禾苗全部都往高处拔了一截，乐呵呵地回家了。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班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觉得奇怪，急忙跑到田边一看，原本绿油油的禾苗全部都枯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违反事物发展客观和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把事情弄脏，欲速则不达。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比如你想要长高，就必须每天多吃饭多运动才能慢慢长高。如果你想要考试考得好成绩，就要每天上课认真听课，回家认真写作业，做好预习和复习，每天进步一点点，等到考试时就能成功。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成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它号称森林之王。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都非常害怕它。有一天，老虎的肚子饿了，四处寻找食物。突然，一只狐狸窜了出来，老虎迅速扑上去，抓住了狐狸。哈哈，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狡猾的狐狸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心里十分恐慌，但他知道害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鼓足勇气对老虎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吃我。老实告诉你，老天爷封我为百兽之王，派我来这儿管理你们的，还不赶快把我放了。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真有这回事儿？你怎么证明？狐狸觉得老虎开始相信了，更自信地说：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也不怪罪你，不过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好好领教一下我的厉害。哼！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吓得要命，四处逃跑。老虎看见了这一切，不知道小动物们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以为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对自己做出不利的事情，于是也慌忙地逃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权力来欺压弱小，同时也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否则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舒阳，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笨鸟先飞。森林里要举办飞行大赛了，聪聪鸟和笨笨鸟都报名参加了比赛。呀，那是聪聪鸟吧，它真厉害，飞得多么轻盈啊。唉，你看笨笨鸟飞得歪歪扭扭的。哎，糟了，它一头扎进了草丛里。聪聪鸟看见了，就飞到笨笨鸟面前说：呦呦呦，笨笨鸟，你这么笨，还是别参加飞行比赛了。嗯，聪聪鸟，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但是我相信自己，只要不断练习，一定能飞好的。那你慢慢练习吧，反正我一定是第一名。哼，聪聪鸟拍拍翅膀飞走了。第二天，笨笨鸟早早的就起来练习飞行了。小松鼠请笨笨鸟来家里吃坚果，笨笨鸟气喘吁吁地说：唉，谢谢小松鼠，
2: 快要比赛了，我要赶紧练习呢。那兔兔鸟在做什么呢？
4: 它呀，

0: 在小松鼠家吃着各种各样的零食，他一边往嘴里塞零食，一边说：嘿嘿，笨笨鸟起这么早练习飞行，都没我飞得好，我不用练习都能赢过它呢。第三天，太阳都还没出来，笨笨鸟就早早的起来练习了。小猴请他来家里玩游戏，笨笨鸟摇了摇头说：谢谢小猴子，快要比赛了，我要赶紧练习呢。匆匆鸟呢，一觉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接着就去小猴家玩游戏了。飞行比赛的日子到了，笨笨鸟第一个上场表演，他表演得非常好，大家都为他鼓掌。哇，笨笨鸟太厉害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呀？他每天都早早的起来练习飞行呢。哇，简直太完美了。第二个上场表演的是匆匆鸟，他平时很少练习飞行，有点心虚，刚上场他就忘记了怎么控制翅膀，直直的往下落。就在匆匆鸟快要落地的时候，笨笨鸟振翅欲飞，像飞箭一般冲出去，他把匆匆鸟救了起来。比赛结束后，笨笨鸟获得了第一名，他开心地说：嘿嘿，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可是只要我不断努力，笨鸟先飞就能实现梦想哦。笨鸟先飞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能力差的人唯恐落后而提前行动，告知人们如果天资不够聪颖，那就要后天努力的学习，遇到困难不要退缩，总会想出办法来的，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勤奋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经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靠颜值吸引读者。登徒子一词想必大家都听闻过，用来形容好色之徒。这一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宋玉，宋玉长相十分俊美，雅号慈父。登徒子便向楚王打了小报告，说宋玉好色，莫让他出入后宫。

0: 于是楚王找来宋玉询问，宋玉反将了登徒子一军，写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最终由于登徒子长相丑陋，而宋玉长相俊美，听信了宋玉的说辞。后来大家也自然而然地将登徒子作为好色之徒的代称。也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对宋玉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另外一位靠颜值出众的人是西晋美男子魏晋，当时可谓是美男范畴。刚五岁的时候，小魏晋因为出众的风度仪态就引起了围观，被人们称为鄙人。长大后更是由于风采夺人，相貌出众而受万人追捧，只要出门就会引起轰动，每次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冲出去。魏晋本就身体羸弱，如此三番五次居然就一病不起，27岁就英年早逝。
1: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厨师。
2: 小馋猫，今天想吃什么菜？
3: 小姨小姨，我想吃松子鱼，想吃狮子头，想吃蚂蚁上树。
2: 你怎么都吃小动物呢？
3: 小姨，你不是说你都会做吗？我想看看是什么。
2: 好啊，还好这菜我都学过，走买菜去。
3: 好啊好啊，有个厨师小姨真好。
1: 厨师是以烹饪为职业，以烹制菜点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人。厨师这一职业出现很早，大约在奴隶社会就已经有了专职的厨师。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厨师职业也不断发展，专职厨师队伍不断扩大。根据有关资料统计，21世纪初，世界厨师队伍已发展到数千万人。中国素以烹饪王国著称于世，厨师力量和人数首屈一指。
3: 厨师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2: 戴上白色的高帽有利于卫生，可避免厨师的头发头屑掉进菜中。不过最先戴上这种帽子是作为一种标志。
3: 中式厨师中哪些级别呢？
2: 中式烹调师职业资格证书按等级共分5个级别，分别是初级厨师、中级厨师、高级厨师、中级技师和高级技师。
3: 厨师都有哪些专业区别呢？
2: 厨师有中餐、西餐、西点、雕刻、面塑、调酒、咖啡等等专业分类。相对来说，轻松就业，高薪热门，自己开店比较的方便。
1: 旧时代人们称厨师为伙夫厨子，现代社会当中多数厨师就职于公开服务的饭馆还有饭店相关场所。俗话说老阴阳少厨子，厨师工作这是一种强度较大的劳动。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厨师，从身体素质上讲，首先要健康的体质。厨师的工作很辛苦，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比较繁重，无论是加工切配还是淋灶烹调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没有健康的体质是承受不了的。再者，厨师还具有较强的耐受力。
4: 据有关资料表明，早在2002年，我国厨师总数就已经超过千万，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在我国产业工人当中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因此研究探讨厨师职业当中有关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厨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人类的第二父母，世界非政府组织同意将10月20号定为厨师节。
1: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6: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5: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7: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5: 千万别憋着，笑。

0: 对了，
1: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原来天下最厉害的攻击方式莫过于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比如说，得了吧，就您这德行还冲我嚷嚷，身高长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五个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那人生处处都失败啊，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阿勒法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差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有一天上课的半路上，一名同学说，哎呦我天哪，手机忘带了，回去拿，回去拿。拿完手机又到半道上说，我的妈呀，书忘带了，哎算了算了，不上了。今天吃完饭在校园里找了个长椅打了个盹，醒来居然发现饭盆里居然放了几毛钱。上次帮一个同学抬电脑，在北门租的板车，然后从南门骑回来，在教学楼的附近，一个中年人快速骑车赶上我，然后问，哎兄弟，你收什么样的破烂啊？小明带着一个高中同学参观自己的大学，他指着路左边的楼群说，啊，这是女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织女星系。随后指着右边的宿舍楼群说，那片是男生宿舍区，我们叫它牛郎星系。接着他指指脚下说，这条路啊叫银河路。这时主管学生宿舍的女主任面无表情的经过，小明悄悄地说，这位是王母娘娘。

0: 社区打电话过来问家庭的情况，小侄子接的。
1: 喂，你好，谁呀？
0: 啊，你好，我是社区的，你家有几个人，都还好吧？
1: 哦，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我，一共五个人。
0: 哎，小朋友，你刚才说的应该是六个人吧？
1: 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叔叔，五个人。哦，我奶奶说了，我叔叔不是人，他是单身狗。
0: 我表哥相貌一般，但是自己创业，也算得上是事业有成。去年年底相亲，那妹子很漂亮，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女孩可能对我堂哥的相貌有些在意，于是推辞道：
2: 不好意思啊，昨天手机掉到水里了，开不开机？
0: 堂哥立刻从包里掏出一台手机，给，最高配的苹果11。
2: 女孩一愣，这外面有点冷，我还是先回家了。
0: 堂哥立马拉住她，走，对面商场里貂皮大衣打折，咱们去挑一件。就这样，他们成了。所以说，男孩子相亲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只要用心，就没有追不。

到的女孩子。去河边洗澡，结果来了一个小学生，把我的衣服给抱走了，喊也喊不住，最后我只能待在水里。到了晚上，实在冻得不行了，这时有个女孩走到岸边，我只能向她求助，她把她爸爸的衣服给我穿，而为了感激她，我就请她吃饭，后来她成了我的女朋友。直到她带我见她父母的时候，当初抱走我衣服的那个小学生见到我喊了一句：姐夫，这是个阴谋。

0: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迎上前去：
1: 请问我太太生了吗？
2: 还早，医生正为她纠正胎位。
0: 护士简要答道。
1: 什么？
0: 这位教练吃惊地说：
2: 这还没出生就越位了？

0: 您哪里不舒服啊？
1: 我呀，心律不齐。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看见你的时候。
0: 那你不来看我不就没事了？
1: 我看不见你就会呼吸困难。
2: 父亲带着儿子去看精神病医生，父亲给医生说，
1: 儿子觉得自己是母鸡已经有半年了。
2: 啊，都半年了，你怎么不早来啊？
1: 因为我想吃鸡蛋。
3: 大夫啊，您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治好我的梦游症吗？
2: 啊，这里呢有一个装有特殊物品的盒子，可以治疗你的病。你每天上床以后啊，把盒子里的东西撒到床的周围。
3: 那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呀？
2: 这个你打开看看，是图钉。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校园治安环境很差，经常丢自行车，小亮丢车数量气急败坏。无奈之下，他在车上安了七把锁，为了气小偷附字条一张，上书看你怎么偷。下课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车安然无恙，字条也还在，走近一看大吃一惊。他发现车上除了原来那七把锁之外，又多出了一把，变成了八把。再看字条，也不是原来那张了，而变成了一张新的，上书看你怎么开。

0: 在大学校园里，面对迟到这件事儿，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那些平凡的人会说，
1: 哎呦我的天哪，快迟到了，赶紧起来呀。
0: 还有得到的就会说，哎妈，怪事儿，这今天咋起早了呢。等到成仙的就会说，哎呀，已经迟到了，干脆接着睡，帮我请个假。成佛的就会说，别叫我，让我再睡会儿。
1: 快起来吧，你都已经连躺一个

0: 星期了。
1: 老样子帮我喊道。
0: 高级佛爷什么样呢？
1: 哎呀，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今天星期二，按惯例不去，接着睡。
0: 你就不怕教授发现吗？
1: 教授，开学三个月，我还不认识谁是教授呢。
2: 某同学一天六点半起床，高高兴兴地去上课，今天终于没迟到。到了课堂，看见辅导员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他胆怯地说：我今天没迟到。辅导员说：我知道，可你昨天一天去哪儿了？学里面的睡觉定律您知道吗？晚上熄灯后便准时上床睡觉的是大一的，晚上熄灯后还没有去睡觉的是大二的，上课时在老师眼皮底下睡觉的是大三的，上课时依然在宿舍睡觉的是大四的。

0: 我租了个女友回家过年，正好赶上封路，本来说好正月初七出门的，这一下我跟她的合同也不知道何时到期。那天我夜里起来上厕所，看见冒牌女友和我那个未来的姐夫在聊天。冒牌女友说，什么，你一天120，我怎么才80啊。丈夫是个近视眼，一天他带着两条狗去打猎了，晚上回来后，妻子发现丈夫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妻子问道，打到什么东西了没有？丈夫垂头丧气地说，
1: 运气不太好，啥也没打到。
0: 妻子又问，那两条狗呢？
1: 我看成狐狸了，全都给打死了。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最近经常梦到你死了，每次我都非常的悲痛。
0: 妻子看了丈夫一眼，叹了一口气说，
2: 其实我非常理解你，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有一个商人，他到国外出差，晚上乘飞机看了一个脱衣无休，回到了旅馆，他发现眼睛真啊真啊真的很疼。第呀么第二天，他不得不去医院。
1: 大夫，我看完了表演，我这眼睛是又红又肿。
2: 下次看表演的时候，记得要眨眼。

0: 你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就说你呀、你的这个扁桃腺发炎最好呢把它切除。半年以后我这肚子又疼了，医生就说你呀、得了盲肠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后又来找医生，医生就问了你又哪儿不舒服了。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说
1: 我实在是不敢对您说呀，这次
0: 你倒是说。

0: 这次我头疼。
1: 别害怕，这头老虎啊，是在公园里喝着牛奶长大的。那能说明什么呀？我是在妇产医院里出生的，我也是叼着橡皮奶头喝牛奶长大的，可我照样爱吃肉。
2: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堂也有定律，您知道吗？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碗中有条虫，大呼小叫的是大一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拿起饭碗去找饭堂负责人的是大二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夹出来继续吃饭的是大三的；在饭堂吃饭时，发现碗中有条虫，把虫一起吃下去的是大四的。逃课太多，前两天想去上课，见到教授，教授惊讶地说：哎呦，这么长时间不见，长这么大了。哎，某天下大雨，室友甲逃课在宿舍下载电影，突然一道闪电在宿舍楼不远的地方击中了地面，室友甲大惊，是不是老天在警告我，怪我逃课呀？室友乙说，他是在提示你用迅雷。哎。

0: 老婆的饭菜做得很好，最近老公的身体发胖了。老公抱怨道，你看你把我的肚子弄这么大，至少半年才能减下去。老婆生气了，知足吧你，你把我的肚子弄大的时候十个月了才减下去。一天，男人生炉子，吹了半天也没有把火吹着，反而弄了一头灰。男人便拿老婆的长裙顶在头上，一吹炉子着了。男人感叹道，哎，连炉子都怕我老婆。和老公走在马路上，打闹生气大骂，前面两个男士回头看，妻子马上装成小鸟依人。老公说，别装了，他们没看你，他们是看哪个男人这么窝囊。丈夫年纪轻轻的就死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们都来看望他。
1: 你可真可怜 Daphne， 你每天晚上等待的人儿再也不会回来了。哦，我已经习惯了，不过我现在至少已经知道他是在哪里过夜了，再也不用老是惦记了。
0: 老公感慨地对老婆说，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家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老婆怒问道，
1: 老实交代，这么多年你找了多少人准备替代我？

0: 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接着为你们播讲中国历史故事。这一节我们要听到发现老祖宗。神话故事很迷人，但有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可是那么久远以前的事情，又有谁能亲眼目睹真相呢？答案是当然没有了。只不过啊，我们是根据一些证据慢慢推敲出来的。比方说，你在地上看到半截烟头，也能推论出有人曾经在这儿停留过，因为别的动物是不会抽烟的。烟头上还有点红印子，你或许可以判断出那是一位女士，因为通常啊，男人是不擦口红的。有一种称作考古学家的人，专门喜欢找出古代人留下的证据，借着这些证据拼凑出事情的真相。他们有点像侦探一样，任何蛛丝马迹也不放过。一根头发，一枚指纹，一个脚印，说不定都能让他们拼凑出完整的历史故事。考古学家在许多地方发现动物、昆虫、鱼类、鸟类、植物的化石。化石是一种由于地球产生剧烈变化，比如像火山爆发之类的事情，让滚烫的岩浆把那些植物、动物、昆虫一起吞食，然后冷却凝固，最后变成了像标本那样的东西。人们根据这些化石标本测出它们当时存在的年代，便可推论出地球上依序出现的是些什么东西了。最先出现的生命应该是植物，先是很小很小，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大，再是小昆虫，有的在水里，有的在陆地上，然后水里出现了鱼，最后出现了乌龟、青蛙，它们可以生活在水里，也可以在陆地上。然后有了恐龙，那种庞然大物，像座小山的家伙。然后又有了会飞的鸟、奔跑的牛、长着长毛的大象。然后身手灵活的猴子出现了。最后，哈哈，终于有了我们人类。哎，小朋友们，你们记住这个顺序了吗？最先出现的生命是植物，再是小昆虫，然后出现了鱼，然后是乌龟、青蛙，接着有了恐龙，恐龙后来灭绝了，然后又出现了会飞的鸟、奔跑的牛、大象，之后就是猴子，再然后啊，就是我们人类了。今天的考古学家相信，在荒山野地，在幽暗的洞穴，在废墟里，一定还藏着许多远古人类的生活证物。他们经常不停地挖掘，哪怕是一块骨头、几粒碳屑、几片碎。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吴桦姐姐要接着为大家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第一册当中的尧圣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一些团体或者团队也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比如

当我们观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每一支足球队都有自己的称号。有一些男孩子会把自己新组建的球队取名为飞豹队。在学校里，我们也许有自己的合唱团。有的女孩子会把自己的合唱团命名为百灵鸟合唱团。还有现在很受90后甚至00后小朋友喜欢的音乐组合团队，比如 TFBOYS， 对不对？那在远古时代呀，人们多半也会为自己的族人或部落取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称号，比方像熊族、虎族、狼族之类的名称。也有人以山名、水名、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或部族的称谓，还有些人是用各种植物、动物、昆虫的名字，比方说像……其实啊，一点也不怪，中国人的姓氏都是这么来的，不论他们是源自一株小草，还是一只不起眼的小虫，大家都以他们为荣。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知道，发现碎石取火的人被称为燧人氏，率先驾木为巢的人称作巢氏，最早教人耕种的人叫做神农氏等等。人们赋予他们很大的荣耀，因为要不是这些人，我们的祖先还像野兽般的活着呢。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关于另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的故事。由于他的出现，人和其他野兽的差别就更远了。根据传说，皇帝死了以后，又传了许多代，天下部落共主的位置交到一个叫尧的人身上。尧并没有找个虫子、花草或猛兽作为他和族人的姓氏，而是用他居住的地名来作为姓氏。尧号称陶唐氏，陶唐正是他住的地方的名字，所以后来人们就简称他为唐尧。据说他住在用长短不齐的茅草盖的小房子里，以刚吹的树做屋梁和柱头，连树皮也没有刨光。他吃糙米饭，喝野菜汤，穿粗麻布衣服，天冷了才加一件鹿皮衫挡一下风寒。在我们看来，他简直一点儿也没有大领袖的气派。如果有人饿着肚皮没有饭吃，他就责备自己，这是我办事不力，是他饿肚子的。有人冷得没有衣服穿，他责备自己，这是我办事不力，是他受冻的。甚至有人犯了罪，他也要责备自己，这都是我办事不力，才使他陷落到罪恶的泥坑里去。看来唐尧凡事都从自身出发，不把事情的问题归咎于外界，这一点可真是伟大。他非常谦虚，在门口放了一个大鼓，立了一根柱子，谁对他有意见都可以打鼓提醒他，或者站在柱子旁边说出来。他听了批评意见，立刻就认真地改进。为了确定什么时候提醒人们该播种、收割，什么时候天冷、天热、天旱、天雨，他便派人到四方去观察太阳和星象，制定了最早的历法。据说规定一年有365天，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根据季节安排农业生产，于是大家的收成比以前好得多了。哦，原来我们的计时，原来这历法是由他创造的。

可是呢，他的运气实在不够好，他在喂的时候遇着了一连串可怕的自然灾害，洪水、干旱、大风接连不断袭击着人们。为了克服灾害，尧派了东夷部落最有本领的首领羿去解决这个问题。羿是一个大英雄，据说他建立了七大功勋，他杀害了害人的巨蟒、野猪和名叫凿齿亚羽的怪兽。其中一条巨蟒单是骨头就在洞庭湖边堆了一座山呢。他还杀了名叫九婴的水火怪，也制服了凶狠的大风怪。羿最有名的就是射落了天空中九个太阳，只留下最后一个照亮世界。当然，这些啊都是神话故事，实际的情况可能是那时候的地球正好是处于温度很高的时期，干燥炎热的天气加上时常出现的大风，正是这个气候期的特点。在这种气候下，就容易引起熊熊的山火，有时还会突然下暴雨，造成洪水灾害，所以又有水火怪的传说。而地球的温度变高，冰雪融化，海水上升，这时候滚滚滔滔的大水到处泛滥，造成大灾难。尧派一个名叫滚的人去治水，他用削平高处的泥土，填塞低处的办法堵了这里，堵不了那里，做了几年也没有成绩。尧老了，没法子应付这些使人头疼的事情，只好宣布退休。不过他没有把天下部落共主的位子让给自己的儿子或亲戚，他一直想找一位心肠好又能干的人来接替自己。小朋友们，我们知道所有的兽类都是凭着力量来获取一切的，谁的力量大，谁就得到的多，没有谁会让谁的。如果你去过动物园，见过猴子，就知道猴王一定是靠力量而获取的。尧要把共主的位子礼让给他人，这件事真的了不起，因为许多人直到今天都还像兽类一样，不但舍不得把好东西让给别人，而且还想尽法子据为己有呢。难怪大家都以唐尧为荣，尽管他没有一个像龙、虎、豹之类威名赫赫的姓氏，所有的中国人仍然知道他，记得他，几千年后依旧如此。好了，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这节尧圣人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里。最后呢，吴桦姐姐再接着延伸一些内容。我们刚才听到，尧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去继承他的位子，他不传子而传贤，传给那些真的非常优秀、非常能干的人。尧在位70年，他感觉到有必要选择继任者，于是他与四月共同商议，最后呢，大家共同推选了舜。舜这个人很有孝心，家庭关系呢处理得也十分妥善，并且能感化家人，使他们改恶从善。尧经过考察之后，最终决定让舜来继承自己的位子。那么这一节呢，我们还听到尧是历法的创造者。其实除此之外呀，尧还发明了一种健身舞蹈。从前原始人睡在地上很容易得风湿病，他们就用火把泥土烤干烤硬，有的还在地上铺一层木板和蛤蜊壳。保健的办法他们已经很有心得了。有一本古书上说呀，尧在位的时期人们的身体很弱，于是他就发明了一种

身舞蹈，和今天的体操差不多，所以它也可以算是健身体操的鼻祖了。好了，宝贝们，今天的内容就听到这里，希望小朋友们坚持收听。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达芬奇，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求知欲是人之为人的本能。达芬奇。1911年8月22日早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照常开门迎客，却发现传世之作《蒙娜丽莎》不翼而飞。警方从各个角度展开调查，蒙娜丽莎始终不见踪影。1913年10月10日，一位佛罗伦萨的古董商突然告诉海关人员，
2: 有人要卖我一幅画，那竟是蒙娜丽莎。
1: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盗走蒙娜丽莎的是卢浮宫的工作人员佩鲁贾，他把画藏在玻璃壁柜里，趁着卢浮宫周一闭馆的时候把画卷在大衣里带走。当大家谴责佩鲁贾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这样说，
2: 蒙娜丽莎本来就是法国的拿破仑盗走的，我这是想把它还给意大利，它是意大利的达芬奇画的。
1: 眼睛的奥秘。蒙娜丽莎的魅力从她的画板就开始了，画板用了什么材质，颜料用了什么材料，衣服的领口是什么纹样，衣者是怎么画的，还有她的眼睛有什么奥秘。仔细看蒙娜丽莎，会发现蒙娜丽莎右眼的瞳孔更大一些。在达芬奇的另一件作品《音乐家肖像》中，人物瞳孔的大小也不一样，然而这个大小不一却恰恰让画面变得更有动感。这是达芬奇的失误，还是有什么讲究？我们现在看来，这可能就是达芬奇的研究成果。他的光学笔记也确实证明了，他研究过光线变强时瞳孔收缩所需的时间。瞳孔为什么会扩张或收缩？这是达芬奇的好奇之处。我打个比方给你看。达芬奇说，房间的光太强了，你可以关上半扇窗户，或者按你的需要关多关少。快到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打开整个窗户，这样人们在房间里能看得更清楚。瞳孔也一直随着人们看到的物体的明暗变化调整，多机灵。虽然外面的光线经常变化，但它总有办法让自己更舒服，扩张或收缩。关于眼睛的奥秘太多，他好奇的东西也多。有一天，屋外电闪雷鸣，他向外望去，树枝状的闪电在对面的屋子后面亮起，整个天空都明亮了。屋子是不是看起来比平时小了点，就像矮了一半？达芬奇问，为什么呢？他又问，要想明白这些，做实验和对比观察是必要的。我想证明，物体被光线包围的时候看起来更小，在雾气和黑暗中显得更大。如果物体的体型、大小、长度等都一样，那么哪个看起来形状最小？是有光亮背景的那个。看看那些没有叶子的树木吧，阳光从它们背后照射的时候，树木的枝杈是不是比有叶子的时候小很多，甚至看不见了？咱们拿东西举在眼睛和太阳之间看看。而在实验的过程中，他又发现，闭上一只眼睛看的时候，物体的边缘是不是没有那么圆润了？于是他又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得继续研究呀。还有一回，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远一点的雪是不是落得慢，而且断断续续的不连贯，近一点的就不一样了，落得好像更快，像一条条连续的白线。那是不是说明，如果物体间的运动速度相同，那么离眼睛越近的看起来速度越快，离眼睛越远的看起来越慢？他又想， 如果看画的人看的角度、站的位置，或者离画的距离和画家的不同，那他们的眼睛看到的会不会也不同呢？他们看到的画会不会不自然，甚至严重变形？达芬奇自己制作了工具做实验，最终他有了办法。既然不能保证看画的人会在同一个位置看你的画，那么我们作画的时候就后退一些，保证画家的眼睛和画之间的距离起码要大于所画对象的宽或高的20倍。那么不管看画的人怎么动，大家看到的差别就都很小，很难察觉。达芬奇一直在发挥他的创造力，他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来自自己的观察研究，而他的研究恰是因为他的好奇心。他好奇见到的每一棵树，好奇树做成画板是什么效果，好奇所有原材料也许可以用来雕塑画画，好奇自然界中的图案，它们也许就成了蒙娜丽莎衣领上的纹样，好奇怎么把衣者画得立体，或者怎么呈现出天鹅绒般的质感，还有好奇眼睛的奥秘，观察它们，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蒙娜丽莎上动人的眼睛。达芬奇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创造力，原因是什么？其中之一就是他在不停地追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田汉，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城可以救万恶这句话有绝对的真理。田汉。有一次，毛泽东正在和田汉讨论戏曲工作，他听说田汉和很多文艺工作者都能打成一片，他觉得很好奇，就问田汉有什么秘诀。田汉一时没想好怎么回答，他身边的朋友就接话说，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他的年岁大，很照顾别人，所以大家都喜欢他，戏剧界那么多艺人喜欢他，被吸引到他身边，把他当成可以信赖的带头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帮助艺人。田汉不仅对朋友们诚挚热情，艺人们遇到了困难他也会尽力帮忙。抗日战争时期，田汉曾经在广西桂林工作，那时他的生活很清苦，家里常常没米下锅，全家七口人都靠他一支笔养活。一天，田汉要去剧团指挥排练，出门时弟媳妇陈启霞追上来说，大伯子，家里没米了。田汉说，我去领稿费买米回来。然而等他回到家，进门迎上弟媳妇期盼的眼神时，他却哎呀一声说忘了。原来他领完稿费后先去剧团工作，一到剧团听说艺人们连稀饭都吃不起，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刚领到的稿费，一把塞到团长手里，然后他就没事人一样去给艺人们说戏去了，不知不觉就把家里买米的事儿给忘了。还有一回，一位艺人着急得直跺脚，田汉看到了就上前问他有什么事儿。原来这位艺人

余须一大笔钱，他想不到办法，正坐立不安呢。田汉听了也替他着急，但面上仍然沉着地安慰说，不要着急，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出去帮你想想办法。过了一阵，田汉一阵风似的冲了回来，兴高采烈地递给这位艺人一包东西。艺人打开一看，这沉甸甸的包裹里竟然是200块银元。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当时文化界戏剧界的人基本都听过这些事。有的艺人因为田汉吃上了饭，直到很久以后都在说，田老对我们唱戏的真是太好了。有人说，你们运气真好，有困难时刚好碰上田汉。哪里是刚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戏曲实验学校校长。为了戏曲实验学校，田汉经常到戏曲名家那里拜访，请他们出来做教授。很多教授都是田汉亲自上门请出山的。1949年10月，戏剧家马少波偶然听说京剧名演员刘喜奎隐居在北京，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田汉。田汉一听非常关心，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到。可是戏剧界没有人知道刘喜奎住在什么地方呀，他们可以说是毫无线索。直到后来，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和玉先生说，他前些年跟我学过膀子，戏曲演员武戏的基本功。我记得他住在东城，东城多大呀，不过好歹有了线索。田汉就和马少波一起到东城公安分局查户籍簿，找刘喜奎这个名字，但怎么也找不到，两人都很失望，不过他们没有放弃。有一天，马少波灵机一动，对田汉说，他既然隐居，会不会隐姓埋名，不用刘喜奎这个名字了。田汉一拍大腿说，他的丈夫不是姓崔吗？我们去查崔刘氏，旧时对已婚妇女的称呼，通常在复姓前再加夫姓，称某某氏。这一查发现东城区有17个崔刘氏，于是他们开始挨家挨户查。当他们走进安定门内谢家胡同的一间小土房时，这已经是他们找的第7个崔刘氏了。而这回他们见到了刘喜奎。小土房里非常简陋，一眼望去穿的用的都很少，而吃的更是几乎看不到。田汉瞬间心酸了，这位抗战时期拒绝去日本演出，又为中国灾民们捐献了大量财产的艺术家，过得竟然如此艰难。田汉说，刘先生，我请您当戏曲学校的艺术委员，享受教授待遇。刘喜奎被田汉接出来后，住进了西城新居，每个月能拿价值1000斤小米的酬劳。这位知名演员此后给小朋友们传授了不少自己的本领。如果不是田汉主动寻找刘喜奎先生，他能获得帮助吗？艺人们困难的时候恰好碰上田汉，也是因为田汉有一颗诚恳助人的心，他们才能获得帮助呀。而田汉也因为他的诚挚热情收获了回报。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田汉家的经济情况也不好，弟媳妇陈启霞负责照顾家里的生活，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不影响田汉写作，除非太着急，一般没油了、没米了或者没钱了的时候，他都悄悄跟别人借，等田汉有了稿费再还给别人。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不，有一年大年三十，田汉一家竟然没米过年。一家人难道要在大年三十的晚上饿着肚子干瞪眼吗？没事，晚上就什么都有了。关心田汉的朋友们很

0: 快知道了这件事儿。先是戏剧家欧阳雨倩马上送来了钱，还从家里带来了一些米油。接着戏剧家洪深、杜轩和好多朋友都送来了东西，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有。新中国剧社还送来了一盏玻璃灯，田汉家里原来的那盏桐油灯终于可以下岗了。田汉一家不仅还了债，还过了个好年。晚上一家人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田汉笑着对家人说，古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没想到我身居闹市，可来问的人还不少嘞。看来这句古话也不是很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肺结节的话题。近来我在临床中发现，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得了肺结节。为什么会这样呢？肺结节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肺结节与吸烟和空气污染有关系吗？中医有办法来预防和解决吗？针对这些问题，我给大家一一做一下解答。首先，肺结节是如何发生的？中医的辩证认为，肺结节的发生主要是肺经不通，气滞血瘀，肺气不宣，忧郁成结导致的。那为什么肺结节发生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原因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大，可以说从孩子到大人是人人紧张，人人有忧，如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等的压力，一旦这些压力加重又不能解除排除的话，就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忧情，长期卡在那儿又不能解决，就变成了忧结。这种忧结长期不能解决，就造成了肺气不宣、肺经不通。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啊？他会不会为我守望，会不会为大家守望，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嗨购生活秀，林妹会为大家来守望。北京时间的17:34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相聚在我们的直播间晚高峰的节目1047晚高峰嗨购生活秀。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下午呢，就由我来陪伴着各位哦。明天呢就是放端午小长假的3天假期了哦。今天大家肯定都比较的开心啊，这个时候呢指不定已经在赴约的路上了，赴朋友的约，赴亲人的约，就想着大家在一块儿吃吃饭，开开心心的聊一聊，对吧？啊，那也有外地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成都的朋友啊，还有省外的朋友，说不定也已经启程在来雅安的路上了。那这个端午来到了雅安，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什么呢？接下来陈琳就跟各位来说一说长街宴、非遗集市、福利赛事全部给各位安排。这个端午假期呢，我们雅安全城是开启了文旅促消费的狂欢模式，精彩活动全域铺开，多重福利重磅来袭，特色长街宴那是飘香雨城，非遗民俗轮番上演，茶韵雅集氛围拉满。所以说接下来就要把这个攻略给大家做好啊，所以说收好攻略即刻出发，包括我们的千里江山图你也可以来看一看哦。首先说到雨城区纵情雅安非遗长街宴的活动时间在2026年6月19号到6月21号，活动地点呢在雅安熊猫绿岛的文旅街区主舞台前广场，活动内容呢就是以端午传统节日为依托，融合雅安本土的民俗非遗特色美食，打造沉浸式的非遗长街宴活动，通过展示传统民俗与非遗技艺，丰富我们市民的端午的文化活动。还有呢啊，我们的端午雨城端午的欢乐跑啊，也在明天，在我们哪里呢？在大兴的生物多样性公园啊，结合了端午的踏青健体的传统习俗，我们举行的是全民欢乐跑，所有人员都可以领取云闪付的消费券。赛事终点配套了美食展销区，运动赏景，品尝美食，一次性实现。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千秋蒙顶茶韵非遗的蒙顶山茶的宣传促消费活动了，从16号啊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1号。这个搞活动的地方呢就在甘露坊特色街区，总共是汇聚了91家的优质商户，展示了我们的非遗美食、老字号茶品、本地农特产品，全方位的去展现名山特色风物。这个美食农特类的消费券呢满30元减10块，茶叶是满200减60，消费券是每天限额，先到先得，用完就没有了哈。那这个活动地点呢就是在名山区，而且啊，这个活动它结合汽车以旧换新、置换国家补贴的相关政策，也是推出了购车的优惠活动。哎，这个呢就可以降低我们市民的购车置换成本。

0: 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再来说一说关于天全县亚超足球赛的促消费活动哦。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谁说这个诗和远方以及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呢？我觉得大家来到了雅安之后呢，一定是可以兼得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首先来到雅安之后呢，有山有水，这不就是诗和远方吗？是不是？那同样的，在这山水之间，我们的烟火气时时刻刻都为大家准备着。亚超足球赛的促消费活动它整个的在天全县是6到7月。那么如果说你有赛事的有效门票，可以在县域合作的餐饮零售门店享受专属的折扣，观赛与日常消费可以同步享受优惠啊！发放赛事专属消费券呢，以单笔满10元立减5元，最高呢单笔满60元立减30元，消费的门槛低，适用的场景就比较广了。庐山县也有哦，雅致生活汇聚江城。庐山县2026年的端午促消费活动呢，活动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活动地点在庐山县当然了，这个投放了餐饮、住宿、零售通用满减的消费券，满足端午的聚餐、短途的住宿、日常的购物消费需求还有这个专项发放研学消费券，减轻我们的家庭亲子研学户外实践出行的开支。宝兴县那不得不说了哈，宝兴县呢，我才刚刚看到他们啥子的什么的已经开始剪菌子了，剪菌子呢非常的吸引我我也想去剪下菌子哈，但并不是说你真的去了就能找得到，还是要有当地的人来带一带，是吧？宝兴县呢依托熊猫古城邓池沟景区的非遗工坊，设置了传统的手工体验项目，游客呢可亲手包粽子、缝制艾草的这个香囊，手绘非遗漆扇沉浸式的去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魅力，也投放了大概10万元的专项消费券，消费者呢可在活动主会场及全县的重点商户去抵扣。这个银金县太友粽香安康自来活动时间也是在6月19号

号的19:30，然后呢主要是在这个泰来超市的银金财富中心哈，大家凭小票啊就可以去手工制作 DIY 香囊啊、漆扇呐，而且还有很多的商品打折促销活动，哎，大家也可以去采购节日物资。哈源县燃情世界杯乐享冰湖港促消费活动是6到7月，哎呀，这个汉源县打造的真是高品质的夜间休闲场景，在这个冰湖渔港呢广场设置这个高清户外大屏，免费全程直播世界杯热门赛事，为市民提供这个开阔舒适的临江观赛场地，区域内这个夜市啊、烧烤啊、餐饮商户延长经营时长，推出观赛专属的套餐特色小吃的组合，并配套发放电子消费券，满足我们的群众夜间观赛聚餐消费的需求。哎，而且活动期间的周末哈，每周末会常态化的开展主题文艺演绎以及丰富夜间的文旅业态，烘托世界杯的狂欢氛围。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端午节哈，还有包括这个夏天呢，哎，来到雅安，大家呢可以去体验一下多种的这种文体旅的活动，哎，享受实实在在的惠民优惠，共度美好假日。来到我们的雅安之后呢，你肯定要随身的带一些伴手礼回去，那么呢就把云山服务下起，然后定位到雅安就可以去抢券，抢到之后呢就可以去花一些，就是花钱，哎，比平时要节约一点，就为大家带一些伴手礼回家喽。

好了，在好听的歌曲的伴随下，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我们本地的这个热门的话题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非常有话题的，哎，非常值得大家去探讨的。那红军长征胜利，今年是90周年啊，2026年是红军。

6月17号，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传承发展工作会在名山区举行。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承载着数千年中华茶文化底蕴。会议做了中国传统制作技艺以及这个相关的习俗工作情况报告，系统去盘点技艺传承、文化传播、产业培育等领域的进展。6月18号，2026年夏季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暨619开放日活动在正黄时代天街广场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呢向过往的市民去详细的讲解救助站的职能、救助流程以及正规的求助渠道，并发放社会救助法读本和宣传资料。针对夏季高温天气，活动重点面向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一线的户外人员开展流动救助岗哨动员，邀请他们呢协助发现并及时的报告流浪或临时遇困人员。现场也是同步开展了倡议签名活动。6月17号，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国网雅安电力集团公司高压分公司联合雅安科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历时一周完成了220千伏绵竹线全线锈蚀金具、锈蚀地线更换专项作业，彻底消除线路的重大安全隐患，全面夯实迎风度夏电网安全运行基础。近日，禹城区的东城街道羌江南路社区开展了一场以浓情端午聚邻里、传统文化润社区为主题的活动。活动呢，在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中热闹开场。随后呢，巧手包粽比赛上，五人一组，卷叶、甜米、捆扎一气呵成。一旁的趣味套蔬菜游戏也排起了长队，欢笑声此起彼伏。值得一提的是，包好的粽子和套中的蔬菜，居民呢都可以免费带回家，既讨了好彩头，也增添了实在的节日滋味。好，接下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2度。天全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1度。名山区今天晚上、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31度。庐山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32度。宝兴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31度。银津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2度。汉源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阵雨，气温是20到32度。石棉县呢，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是21到33度。接下来关注到一组省内要闻。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7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四川首批109个创梦天府创业配套项目，这些创业项目遴选自全省21个市州，已纳入了省市联动创业陪跑服务库，是今年四川实施创梦天府创业陪跑行动以来首批落地陪跑培育对象。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7号，红星新闻记者呢从四川省的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在端午暑假来临之际呢，四川将面向全国来川和在川的一老一小群体，分批次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2026年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消费券，首轮发放于6月18号开始。那么将携手云闪付、飞猪同城平台开展消费券的发放工作。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7号，记者查询 OTA 平台，端午节当天，成都出发的多条航线的票价近乎腰斩，成都到上海的机票低至1.5折，最低票价不含税仅300多元，创近一个月最低价。成都到杭州机票几乎全线2折以内，最低1折，直飞航班呢是超15班，票价不含税在200到400元之间，选择丰富。成都直飞桂林机票最低折扣1.8折，票价不含税200多元。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要闻。中新网消息，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

0: 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深刻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和深远意义，全面梳理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前进方向，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中新网消息，6月17号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主办的心智生产力多语种发布仪式暨与泰勒弗朗西斯集团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发布仪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季卫民介绍了该出版社发展成就和国际传播使命，回顾了《心智生产力》一书的出版背景与社会反响。好，再来关注到中新网消息。据领事直通车的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一名赴墨西哥观赛的中国公民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遭持枪抢劫，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的堪萨斯城足球场馆外遭持枪抢劫。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呢，再次的郑重提醒赴美加墨观赛的中国公民提前了解赛事城市的治安状况，在大型的场馆周边、公共交通枢纽及旅游景区等人群密集区域保持警惕，防范盗抢风险。如遇抢劫等极端事件，首先保持冷静，确保自身安全，及时的报警并联系驻外使领馆寻求协助。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端午节将至，假期出行呢成为许多朋友的选择。那么在享受旅途风光的同时，也别忘了带上文明一同出发。践行文明旅游，既是每一位游客应尽的责任，也让美好风景得以长久共享。要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要乱扔垃圾，不随意的去攀折花木和果实。践行文明交通，出游呢尽量选择低碳出行方式，不要随意的横穿马路，自驾出游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礼让斑马线，车辆呢要有序的停放，也要遵守公共秩序。进入景区后呢，要服从景区管理制度，有序排队，言行有礼，尊老爱幼，礼让他人，自觉的遵守公共秩序。要保护好文物古迹，保护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文物，不要在文物上这个古迹上去涂刻，不要去攀爬触摸文物古迹和展品，也要遵守摄影摄像的限制规定了。这时段的资讯由小川编辑，陈琳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呀、啊！
2: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了，继续的回到节目的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8:12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来啊！大家好，我是林妹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着给我们的游客们来说一说啊。既然来到了雅安，要去探寻我们的红色文化是吧？要去接受一下这个红色文化的爱国主题的教育。刚刚给大家已经说到了石棉县的安顺场这个地方，那经过了安顺场之后呢，我们第二步走到的可以去这个炮筒港看一下啊。在炮筒港成功的强渡了大渡河之后呢，中央红军是继续的分兵北上，先头部队从泸定直奔天泉，主力部队又经过汉源向银京、天泉、庐山方向挺进。途经银京的时候呢，横亘在红军面前的除了敌机的侦察的轰炸，还有一座被称作长征路上最难走的三港炮筒港。哎，这个地方就在银京。炮筒港的海拔是2154米，在银京县与天泉县的交界处，山势呢比较险峻，荆棘丛生，人迹罕至。就在红军向炮筒港进发的前夕，有一场惨烈的牺牲发生了，就是在1935年6月4日，军委纵队进入银京县的茶河港，也就是今天的牛背山镇的建正村。队伍呢正在行军，突然天空传来轰鸣声，几架黄膀子敌机俯冲而来，炸弹呼啸落下，其中有一枚径直朝毛泽东所在的位置飞来。千钧一发之际呢，警卫班长胡长宝丝毫没有犹豫，腾空跃起，猛地将毛泽东扑倒在地，用身体死死地护住领袖。硝烟散去之后呢，胡长宝是倒在了血泊中，他的腹部是被弹片击中，鲜血是浸透了军装。毛泽东蹲下身，急切地呼喊卫生员啊，但是这个胡长宝气息比较微弱了啊，面对主席说的快给他上药，他说啊，把药留给其他的同志们用吧啊，我不行了，你们继续前行。然后还断断续续地说啊，主席，我是不能跟您到新的根据地了，祝革命胜利，牺牲的时候才23岁。那么毛泽东呢也是含泪将自己的这个夹被盖在了胡长宝的身上，亲自为这位年轻的警卫员送行。战士们呢也没有办法带着他的尸体前进啊，把他是掩埋在了同村的李子地这个深基湾的两座古墓之间。也因为连日的下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军委纵队在栗子地休整，6月7日开始挺进原始森林炮筒港。那么在艰难地翻越了炮筒港之后呢，中央红军也是继续朝天泉方向行进。在相继攻占了天泉和庐山两座县城后，部队呢在两地稍作休整，筹集粮食，为翻越夹金山做准备啊。这个天泉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庐山呢也有很多的地方哈，我觉得我们的天泉庐山很多地方都还保持的这个生态，原生态是保持的非常的好的啊。过去之后呢，你们就能够感受得到这种感觉啊，这种跟在县城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许当年的这些气息还留存在当地。那如今呢，在银京县的牛背山镇的建正村，中央红军翻越炮筒港遗址已经成为了红色教育的重要现场。当年红军走过的羊肠小道，现在也纳入了长征文化体验的线路。那么当地的我们的政府也是修建了纪念的标识和徒步道啊，然后呢每年都有大批的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前来体验。虽然说我们不能够

0: 真真正正的去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今天是幸福的走在这条路上的，你的后面没有追兵，天上没有轰炸机，对吧？好了，那接下来呢，红军就是翻越夹金山了啊，雪山高千丈啊，接着信仰是胜万难，一步一步的翻越翻过去。那么在我们的雅安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故事啊，乘云出川行，灵官担使命，千里赴家园呐、这个在1935年的5月31号，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了政治局的常委会议，决定派陈云秘密出川赴上海呢，恢复白区党组织，并重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由于当时呢，中共上海局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失去了联系。那么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如今呢，在宝兴县的灵官镇，昔日的灵官殿旧址已经成为了红色教育基地，建有陈云出川的史实陈列馆，陈列馆内有相关的历史照片文物，这一段红色的历史呢，也被永远的镌刻在长征的史册上。中央红军从5月23号进入雅安到6月18号，主力部队撤离雅安，在雅安发生了强度大渡河、跋涉炮筒港、翻越夹金山、陈云出川等重大党史事件，用生命和信仰在这一片红色土地上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为革命理想和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光辉一页。我们也是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也讲到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来到雅安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长征文化，来走一走红军当年走过的长征路，新时代的新长征，我们永远在路上。好，最后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说什么呢，说再见了。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祝大家端午节安康，我们节后回来之后呢再见。
1: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2: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1: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2: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1: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1: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壶、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即
2: 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3: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2: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8: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9: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8: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7: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1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8: 对，伙食呢？
10: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9: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10: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8: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7: 哎呀，我觉得打借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1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 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使，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

0: 作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1: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2: 美丽，对不起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7: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8: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9: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3: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

0: 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0: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0: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1: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2: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3: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4: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5: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7: Participating,
18: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9: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和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0: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1: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2: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
2: 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击鼓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1: 旅客

0: 王自月。
1: 你上了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八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四成，西南地区过六成，西北地区过半。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3: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2: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5: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7: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6: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0: 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淮西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南部沿海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17点15分，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香洲区、高新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湾区、万山区、经开区暴雨橙色预警和全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仍然生效。今天，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截至今天，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

0: 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世界气象组织18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二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端午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礼仪准则。不小心说了一句端午快乐，总会有人跳出来给你认真的纠正，仿佛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因此会变得小心翼翼啊，生怕说错了祝福显得自己没文化。但其实啊，快乐还是安康，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说端午快乐一点都没错，很多人以为端午只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理应悲伤肃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端午节的起源远比屈原的年代要早。它最初是吴越先民盛大的龙图腾祭祀庆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从唐玄宗笔下美君臣之相乐的宫廷宴饮，到陆游诗中一笑向杯盘的民间日常，再到敦煌壁画里操舟弄潮登高华沙的欢乐场景，这千百年来啊，端午节从来都不缺少欢声笑语。民俗学者们也说了，纪念先贤呢，不代表就要悲伤。屈原本身就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的诗人，他留给我们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而要说端午安康呢，同样饱含深情。农历5月，天气湿热，蛇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挂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木兰汤，这些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本质上都是古人的防疫指南。安康二字，正是对这种朴素愿望最好的传承。它穿越千年，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亲友身体健康最真挚的牵挂。其实呢，端午节从来就是一个包容多元的节日， 快乐是节日欢聚的真实感受，安康是平安顺遂的深情祝愿。他们从来都不是

0: 对立面，而是共同构成了端午这个节日完整的情感光谱。所以今年端午，放下那些无谓的纠结，无论你想说快乐还是安康，只要心意是真诚的，那就是最好的祝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到今天呢，正好满半年了。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趋势。依托进口货物零关税、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生根，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地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百架。
1: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思龙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介绍，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更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5: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1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6: 在建设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龙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7: 封关以来截至

0: 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1: 封关半年，海南交出的这份成绩单让人眼前一亮，境外飞机排队维修，保税业务品类不断扩容，企业用零关税省下的钱投入研发创新，市场主体更是新增了17万多家。从观望到进场，全球企业和资本用脚投票，看重的正是自贸港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和开放前景。正在半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海南的开放之门越开越大，未来值得期待。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618年中大促，您有没有发现购物体验更顺畅了？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消费、经营、物流等电商全链条，从 AI 导购、虚拟试穿改变消费者的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各大电商平台加码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业内专家表示，本届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喧嚣退场的618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又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的全流程？总台中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3: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精品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4: 现在 AI 助手呢，他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3: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买衣服鞋帽时习惯先 AI 试再下单买，大学生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5: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你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3: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的工具。浙江安吉一位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6: 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两三个场景就是将近1000块了嘛。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3: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像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仅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引流、合理控货。
7: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儿里了。
3: 618订单量迎来阶段性高峰，物流端的承载能力备受考验。今年人工智能的无人设备、智慧仓储等新技术全面落地，大促物流运转更加平稳。 在深圳，无人配送车成为快递员的得力搭档。夜间常态化通行的无人车构建起了24小时的运转体系，既提升了配送单量，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广东多地布局了智慧仓库。据某智慧仓库负责人谢永利介绍，智能搬运机器人、飞梯机器人分工协作，货物定位、分拣效率大幅提升，仓储模式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
8: 当客户啊、消费者下订单后，我们的飞梯机器人呢，可以在5秒钟之内就能定位到我们的商品的所在的货架位置，然后呢，在1秒钟之内呢，就能够在上万个料箱里面能够精准定位到我们的商品。应用这个智能技术之后啊，以前我们都是人找货，而到现在是货找人。
3: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了 AI 能力的迭代，针对消费者与商家推出了多元化的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李玉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穿、省钱等服务，一边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9: 比如说在618第一波大促活动中， AI 客服产品 AI 店小蜜服务了消费者咨询人次近1.2亿，同比增长双位数。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也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进行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1.5倍。
3: 京东则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瑞恒介绍，今年618传统的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了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了商家开播的门槛。
10: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整个京东的数字人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3: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1: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3: 劳国林还表示，2026年618作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是简单的贴上 AI 标签，而是给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看，这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1: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路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也是对于四月初商务部等6部门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所提出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要求的及时响应。
1: 当 AI 让选品从1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让试穿不再只靠想象，让商家从琐碎的杂活当中解放双手，618的低调背后呢，其实是电商从拼低价转向拼技术、拼体验的新风向。 告别喧嚣，回归理性， AI 正在悄悄地把购物这件事儿呢变得更简单更聪明，也让整个行业跑出一条更可持续的新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段时间以来啊，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候还能领取红包之后零成本点外卖。那不少网友直呼啊，简直就是薅到羊毛了。但是真实情况呢，却并不那么简单。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一群、王冬雨带来的专家解读。
1: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2: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1: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2: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1: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3: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4: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4: 所以以后可能你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

0: 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1: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良性循环，那这样的外卖咱们点着也更踏实，不是吗？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吉乐乐带来的一线调查。
3: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5: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施小林在乐山市雅安市调研时强调，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廖文斌在银津县石棉县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
1: 6月16号至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在乐山市雅安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12届9次全会要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确保实现双过半，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2: 施小林前往两市部分区县调研乡村振兴、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防灾减灾和红色文化传承等工作，并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他指出，要对标国省“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指标，细化工作颗粒度，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摸透，症结把准，流程走通，找准切入点、突破口，着力强产业、抓项目、惠民生、保安全，持续厚实并转化区位、生态、资源、能源、产业等独特优势。施小林强调，要高质高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传统优势和向新提质有效衔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科学统筹，深化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发挥致富带头人、农业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引领力量等作用，用好一土管田，加强耕地保护建设，引优育强龙头企业，接二连三促进全产业链开发，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质效，稳步提高农村老人保障水平，统筹推进厕所污水垃圾治理，强化空间设计和风貌管控，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小农户增收渠道，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正向激励倡导崇德向善文明乡风，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做强县城和中心城区，促进城乡一体布局和要素双向流动，探索建立实质城镇化监测体系，拓展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要深化建圈强链，提升产业能级，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务实用好科创生态岛、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中心等平台，搭建练起来的创新联盟，推动科技成果加速万亿转化，促进园区、开发区迭代升级，完善中式环保基金等设施服务，支持企业质改数转和四上，做优做强新能源、绿色化工、食品加工和医疗主等产业，推动红色油、生态油、盐学油、康养油、工业油等多业态融合，强化情绪价值提供，点线面结合，激发文旅新动能，形成更多新增长点。要加力推动项目攻坚突破，把握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用好晾晒机制，盯住6个一批，强化调度推进，加快乐山机场、川藏铁路等建设，突出规划设计引领和与社区治理结合，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联动实施一批跨区域项目，谋划更多交通、产业、新基建、民生等项目，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精准绘制人口地图，把握人口变化需求，推进集团化办学、网链共享计划，加强名师优客精选应用，加快紧密型县域医工体建设，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好中心。要坚持问题导向，守牢安全底线，针对防汛、防地灾、防地震、矿山、交通、施工、经营性自建房、 文旅体育等领域，强化科技赋能，突出实战管用，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管起来，解决好，落实力量前置和转移避险要求，压实责任链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3: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6月17号至18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银津县石棉县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廖文斌来到银津县银朝矿业有限公司、花滩镇宝鸡村和石棉县谢罗藏族乡，深入矿山生产厂区地灾防治一线，实地督导煤矿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情况，调研传统村落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调研中，廖文斌指出，要始终保持专注发展的定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锚定目标，卯足干劲，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统筹抓好项目投资、工业经济、消费提振等各项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努力为全市大局多做贡献。要紧扣省委全会部署要求，把文旅融合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保护利用，充分用好阳光、森林、温泉等资源，推动康养民宿、特色民居等提档升级，有序提升乡村景区化水平，着力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进一步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廖文彬指出，当前全市正值主汛期，防灾减灾任务繁重，形势严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聚焦重点风险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汛九条部署要求，坚决落实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刚性落实避险转移措施，筑牢防汛减灾人民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紧盯煤矿开采、厂区作业等关键环节，强化矿山安全监管和现场管理，健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坚决防范遏制重大灾害和重大事故发生。廖文彬还来到胡长堡烈士纪念馆，详细了解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情况。他指出，雅安全域都是革命老区，红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要挖掘用好雅安红色资源，精益求精，做好保护和展陈工作，依托红色阵地，生动讲好雅安红色故事，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雅安现代化建设。银津县、石棉县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六月十七号，创盈未来二零二六创业大赛四川选拔赛省级决赛在我市举办，全省创客齐聚雅安，借赛事搭建创业对接平台。赛事期间集中展示科创、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民生服务等领域优质创业项目，同步开展评委点评、金融推介、落地签约活动，多家投资机构、我市孵化基地与参赛项目达成合作，现场颁发赛事奖项，并举行国赛出征授旗仪式，优胜队伍将代表四川征战全国大赛。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参赛项目也在比赛中斩获多项奖项，其中茶量生活、亚洲茶师劳务品牌技能培训项目或职业技能创业组二等奖，千年共交文脉以青春赋能乡村振兴、汉源花椒非遗工艺工业传承和发展项目或产业发展创业组三等奖。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一，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泽李旺、副市长孙云一出席活动。六月十七号，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传承发展工作会在民山区举行。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承载着数千年中华茶文化底蕴。会议做了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工作情况汇报，系统盘点技艺传承、文化传播、产业培育等领域进展。会上，来自四川雅安和浙江、福建、湖北等茶非遗重点区域的保护单位和传承人代表等，结合地域特色，围绕茶非遗履约保护展开深入探讨，分享多元实践路径。雅安非遗资源底蕴厚重，品类丰富，现已构建起国家、省、市、县四级完整非遗保护体系，拥有联合国人类非遗一项、国家级非遗四项、省级非遗三十项、市级非遗八十九项，涵盖传统技艺、民俗、传统舞蹈、传统美术等多元门类。其中，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和南路边茶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遗名录，让雅安成为四川省唯一拥有人类茶非遗的市州。
1: 每晚七点三十分，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禹城区东城街道羌江南路社区开展了一场以“浓情端午聚邻里，传统文化润社区”为主题的活动。活动在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中热闹开场，随后巧手包粽比赛上，五人一组，卷叶、甜米、捆扎一气呵成。一旁的趣味套蔬菜游戏。

也排起了长队，欢笑声此起彼伏。值得一提的是，包好的粽子和套种的蔬菜，居民都可以免费带回家，既讨了好彩头，也增添了实在的节日滋味。除了游戏和比赛，现场还设置了艾草科普讲解和便民义诊服务，将健康知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让居民在玩乐之余也能收获实用常识。端午佳节将至，6月18号，禹城区避风峡镇组织包粽能手走进避风峡镇中心小学，开展民俗文化进校园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包粽能手化身民俗讲师，为孩子们耐心讲解代代相传的包粽诀窍，老少相伴一问一答，让孩子们近距离学习原汁原味的民间老手艺，在沉浸式劳作体验里触摸民俗文脉。端午节将至，假期出行成为许多朋友的选择，在享受旅途风光的同时，也别忘了带上文明一同出发。践行文明旅游，既是每一位游客应尽的责任，也让美好风景得以长久共享。一、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随意折花木果实。二、践行文明交通，出游尽量选择低碳出行方式，不随意横穿马路，自驾出游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礼让斑马线，车辆有序停放。三、遵守公共秩序，进入景区后服从景区管理制度，有序排队，言行有礼，尊老爱幼，礼让他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

0: 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纪言修史是我国自古而来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史书还延伸出了地方志。地方志不像春秋威严大义，也不记录帝王诏令，它记载历史变迁、风物人情、上古传说。自古史书都是劝诫世人，地方志则更像是一本有着人情味的家训。而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就诞生于巴蜀之地，出自成都人常渠之手。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常渠是怎样传承家学、立下宏愿，最终写下华阳国志的。西晋末年，常渠出生在蜀郡江源的文化世家，家里的长辈好读书、善文章、喜著述，族人更是以胆勤耕作、仁爱众生、百善孝先、义节忠贞、厚德俭恶、笃学致知、清心直道、国治家兴为家训。常渠从小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对文学历史颇有兴趣，也展现出极高的天赋，年少时便颇富才名。然而不幸的是，在常渠的成长过程中，蜀地战乱频繁，动荡不安，先是数万流民入蜀，接着是叛乱四起。为了躲避战乱，常渠的族人纷纷向外迁徙，最终到了荆襄之地安定下来。常渠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跟随族人迁徙，而是和乡人一起投奔了青城山的范长生。后来范长生出山辅佐李雄打天下，常渠一家便跟他到了李雄管辖的地域。公元304年，李雄称帝，国号为成，建立成汉政权。为了稳定局势，李雄极力网罗蜀地世家贵族，常渠凭借其家族的声望以及自己不凡的学识，进入成汉朝廷，做了一名史官。此时蜀地清平安宁，年成丰收，赋税微薄，正值壮年的常渠在安定的生活中得以大量阅读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对巴蜀的人文历史有了更加清晰通透的了解。此后常渠又在成汉政权先后担任太史令、散骑常侍等官职，有机会翻阅大量的官方文献资料。公元333年，李雄派遣李寿夺取宁州，召还流民。之前在交趾、南中、荆襄避乱的蜀人都陆续返回蜀地，此时常渠已经40岁，刚回归蜀地的族人都来依附他。常渠谦虚勤勉，借机向归还的流民询问流离他乡时的地理状况与所经历的事，这些宝贵的信息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他的知识体系。不过成汉政权却是一个短命的割据政权。公元347年，东晋桓温率军伐蜀，兵至成都，战火绵延，蜀地局势愈发动荡，常渠心忧如焚。再三思量后，他与中书监王谷等人力劝当时成汉政权的执政者李氏投降，归顺东晋。最终李氏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接受了建议，成汉也因此宣告灭亡。 虽然主张归降，但长渠却在事实上使蜀地免去了生灵涂炭之苦，为安定蜀地局势、维护蜀地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长渠因功被东晋大将桓温任命为参军。此后，长渠前往东晋都城建康，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在建康，长渠却感受到了东晋士族的轻视。当时的东晋朝廷更重视中原士族，巴蜀地区则被视为蛮荒之地，巴蜀之人也被认为是冥顽不化，来自蜀地的文人常被轻视，不受重用。这激发了长渠潜心书写蜀地历史社会情况的动机。之后，长渠又被诬陷参与反晋，被贬为庶民，生活没有着落，他只能艰难度日。但是政治迫害、经济压迫、生活困境并没有将长渠压垮，他最终以毕生之力写出传世巨著《华阳国志》，为其至情于史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华阳国志》到底写了什么？它到底有何不俗之处？下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五集，李强，自强者的辉煌。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公园巷126号。
3: 没错，就是这儿。
4: 小朋友，你都快把这门铃给按坏了。
3: 您是刘爷爷吧？我是苏城学校7年级的学生，我叫潘小勋。
4: 哦，你好你好，我是这里的守门人老刘。
3: 刘爷爷，我们班主任跟我说，这个地方规模很大，可以见到很多的苏州院士。在哪儿呀？就这么小的地方，他们藏在哪儿呢？
4: 你别着急啊。
3: 可关键的是啊，

0: 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来了解李强运势的人生，回去还要写一篇作文发表在校刊上。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科学家这么难的作文，那我到底到哪儿去了解他的故事啊？而且这里怎么也不像有很多科学家的样子呀。
1: 哎呀，小朋友，你怎么这么容易着急啊？你到这儿来，刚刚还不到三分钟，就急于下结论，这怎么能行呢？
0: 我怎么能不急？明天就要交作业了。
1: 你先定定神儿啊！来来来，过来看看。
0: 这前面还有个走廊呢。
1: 你慢点儿。
0: 这里和我们的学校走廊好像啊，可是这些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教室啊。
1: 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教室哦，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0: 咦，这些红色按钮是干嘛的呀？
1: 哎，神奇之处就在这门上的按钮。你看看，是不是有一间教室门上就有李强的名字？
0: 我看看。咦，还真有呢。
1: 那你就按住这扇门上的按钮。
0: 按住会发生什么？难道他还能从里面走出来？
1: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2: 重重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试试。
1: 这是李强小时候的课堂，他那时啊还不叫李强，叫曾培红。我们悄悄地在边上看，不要出声。
2: 大家向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行礼，一鞠躬，二鞠躬。
3: 哎，你听说过进化论吗？
0: 不知道啊。
4: 进化论说的是什么？
3: 哎，我告诉你们，人猴子变的。
2: 肃静，肃静，上课了，上课了。今天的作文题目是惜字啊，惜字，也要珍惜写字的纸，就算是用过的纸也不能当废纸乱丢，而是需要郑重的烧毁，这样才能表示崇敬。你笑什么笑啊？
5: 哎呀，先生，我觉得写过字的纸其实也不必烧掉，那太浪费了，完全可以用来包东西、糊墙，甚至是上厕所。
2: 不敬，真大不敬！我一直把你看作是很优秀的学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真想不到啊！
6: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李强爷爷小时候敢这么和老师对着干啊？
1: 可是在学校里不听先生话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所以他还是被学校开除了。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李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深造，还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籍，逐渐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6: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你想自己做手榴弹？是啊，我接到罗书记的指示，要为武装起义准备一批武器弹药。可是你看看这街上士兵卖的那手榴弹，一是价钱贵，二是质量也不保险，有的压根就炸不响。可是自己做炸药也太难了，而且也很危险吧？困难肯定是有的，有困难就想办法去克服嘛。
1: 我是很有信心的，你看，这些书我都看了很多遍了，都摸透了。这次找你啊，也希望你做我的助手。
0: 叔叔，您需要我去做什么？我想让你去化工公司买石炭酸和硝酸给我，还要去找一些马口铁的香烟盒、罐头盒。这些盒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在盒子里面装进炸药，就可以代替手榴弹的外壳了呀！
3: 叔叔，您真是太聪明了！啊，
4: 他们居然还能用这些材料做出手榴弹来！
3: 是啊，叔侄二人就这样按照书上的要求，小心翼翼完成每一个步骤。
2: 也顾不上大汗淋漓、蚊虫叮咬，经过半个月的奋战，手榴弹终于试制成功了。
4: 那这些手榴弹要怎么发挥作用啊？
3: 他们将四枚手榴弹装进一个双层的小木箱，贴上了封条，搭上去长熟的轮船，打算进行一场实验。

0: 站住！把箱子打开。
1: 叔叔，要打开吗？
2: 长官，我们就是去常熟做小工去的，只有几件破烂衣服罢了。
0: 把衣服全都拿出来。
1: 这
0: 什么这？快点！我看你就鬼鬼祟祟的，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哎，
2: 都拿出来吧。
3: 哎，什么都没有啊！
0: 走，举起来！
1: 我叔叔早就说了，除了几件破衣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能走了吗？

0: 叔叔，手榴弹没带出来啊？
1: 怎么可能没带出来呢？
0: 那您藏在哪儿了？
1: 嘿嘿，这些蠢猪只知道在身体前后搜查。你瞧，
0: 哦，您藏在身体两侧了。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实验结果，四颗手榴弹全部合格。很快，由李强研制的我党第一批军火被秘密运往指定地点。而在2年后的一个夜晚，一次重要的谈话又把他推向一个重大的全新领域。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恩来同志，你好，你好。
1: 你好啊，佩红同志。
4: 恩来同志，您这次苏联之行都顺利吗？

0: 也有很多感慨啊。裴红，你看这大街小巷千万条，高楼大厦万千座，本来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如今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可是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呢？
1: 恩爱同志，您的意思是我们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得搞几架飞机？
0: 不是，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啊，速度比飞机还要快。
1: 比飞机还要快？这
0: 对呀，裴红，我已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讯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来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1: 恩来同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我造铁路、公路啊，建桥梁、房屋，我都敢接受。可是我从来没跟电讯打过交道，收发报机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呀。
0: 裴红啊，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吗？啊，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我看啊，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强，这事儿还是你来干吧。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1: 好，那就干起来再说吧。
2: 1929年，李强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研制成功了我党第一台收发报机。而在那时，他也绝对没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广播事业负责人。
3: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建立国家电台，迎接开国大典。
4: 同胞们，生活人民生活会，咱家人民生活，今天咱们的
2: 因为他呀，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听到了这组音响的实况。
5: 我们苏州院士发挥过这么大的作用啊。
2: 是啊，小朋友，你发现没有，李强院士啊，无论是制造手榴弹还是研制秘密发报机，都是从零开始。
5: 您说的是啊，第一次啊不可怕，怕的啊是不能坚持和畏惧困难。
2: 对对，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0: 快乐新旅行。
1: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的草帽博士。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它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为了你们自己的欢乐和今后你们工作所属社会的利益，去学习。爱因斯坦。草帽博士。1909年7月7日，瑞士日内瓦大学建校350周年，全球的精英科学家们络绎不绝地赶来庆祝。不巧的是，天空哗哗地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幕中那些显要人物坐着马车，有的穿着笔挺而又精致的燕尾服，有的身着中世纪的绣金长袍，有的头戴平顶丝帽，大雨也丝毫不能遮挡住他们的耀眼光彩。这时从雨中走出一个人，穿着一身普通的衣服。最让人诧异的是，在这样庄重的时刻，他头上居然戴着一顶草帽，步行来到了日内瓦大学。
2: 你是谁？
1: 门口的保安把他拦住了。
2: 我是
1: 爱因斯坦，取下草帽，谦虚地点了点头。保安大吃一惊，这不是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吗？
2: 您怎么戴着一顶？
1: 保安脱口而出。
2: 我家里只有草帽，我也喜欢戴。
1: 爱因斯坦随和地回答，让保安面红耳赤。这次校庆，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要亲自给科学家颁发博士帽，其他科学家都精心打扮了一番，只有爱因斯坦没有。他接到请柬的时候正在做实验，他顺手取了一顶草帽便出发了。在颁发学位证书和博士帽时，第一个被点名的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大家见到他这副不修边幅的朴实模样，都忍不住笑了。从此，爱因斯坦获得了一个雅号——草帽博士。草帽博士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他珍惜分分秒秒，刻苦努力。在2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接着他又花了11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并于1916年发表论文，完善了自己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依旧十分谦虚。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世界各国都为他举行了庆祝仪式，各式各样的贺信如雪片般飞来。可就在生日这天，爱因斯坦不见了。大家找呀找，后来才知道他躲到了柏林郊区一个僻静的地方去了。只有一个机灵的美国记者发现了他。
2: 不好意思，我在思考问题。嘘。
1: 爱因斯坦就这样谢绝了记者的采访。对生活小事心不在焉的爱因斯坦，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科学世界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职场之路既有坦途也有暗礁，面对上司、同事和竞争对手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职场人难免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面对复杂的职场环境和人际关系，职场人应该如何调整心态，积极应对呢？对此，

0: 邀请心理咨询师史蒙坦言，职场中的人际关系是动态的，它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而人的认知习惯则是导致个体差异和矛盾产生的原因。竞争不等于对立，学会理解与换位思考，由此可转变心态，积极应对。
1: 现代人的生活步调快，业绩考核、人际关系以及工作本身的困难和矛盾，让很多职场人心生烦闷。面对职场竞争，更是容易产生焦虑的情绪。应该如何保持积极的心态呢？首先，人际关系是一种动态的过程，任何关系都会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职场关系更是如此。今天的矛盾不意味着你们永远处于敌对状态，同样，亲密无间的同事也有可能因为一些误解而成为陌生人。因此，当我们身处职场之时，要将这种动态的关系视为正常，尽量保持良好的关系状态，不要因为与某同事关系很密切而在言行上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也许一句随意之语就触动了对方内心最为敏感之处，从而导致关系变得糟糕。同时也不必因为与某人暂时合不来就对对方持敌视态度，要相信未来你们依然有走到一起愉快合作的可能。其次是要换位思考，学会理解。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心理学上的两可图，同一张图，由于人们的认知习惯以及认知体系不同，所看到的内容大相径庭。职场中，由于大家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对处理某一事物时的认知与解决思路必然会产生差异。很多职场矛盾就是由这些差异导致的。很多人习惯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不希望对事物的认识失去自己的控制。如果所有的人都严守自己的控制，最终的结果势必是矛盾演变为冲突，最后由对事物的纷争扩展到人际争执上。因此，认识事物要习惯于换位去看、换位理解、换位思考，这样才能够获得彼此的认同，化解矛盾。第三点，增加和同事的交集内容。竞争与合作原本只是为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完成工作目标。很多时候，我们会将竞争错误地认定为对立关系。其实，竞争与合作原本就是两种临时的状态，职场中共赢共利才是人际交往的根本。在平时的工作中，我们可以适当地调整工作节奏，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和同事进行日常沟通。下班后一起逛街、运动，这些工作之外的元素都可以增加彼此关系的粘合力。正视工作中的竞争关系，用合作共赢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对手，就会使消极的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情绪。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呀，有个小孩叫小宝，他刚满十岁，他的父母因为染上了疾病，就先后离开了他。小宝没有钱安葬父母啊，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他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两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将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我们的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呢，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嗓门大喊：

0: 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
1: 小宝从早忙到晚，却还是经常受到老财主的打骂。他因为人小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砍柴呢只能砍半捆，所以苦瓜皮也只允许他吃半碗饭。这天小宝喝了半碗稀粥，就到山脚下去挑水了。他走到了半山腰，远远的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呵，这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嘴唇，穿着红色的小肚兜，就像啊从那年画里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啊跟他们打招呼。
2: 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了，小心掉下去。
3: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1: 小宝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啊，听到这里他暂时忘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那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眼泪珠子啊止不住地往下流。
3: 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1: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
4: 我光顾着玩了，太阳升到树梢顶了，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会揍我的。
3: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1: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小宝一看惊呆了，为什么呀？小娃娃的家里呀真是漂亮，到处都是布灵布灵布灵亮闪闪的，墙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就站到了梯子上，取下了一根人参。他对小宝说，
3: 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个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了。
1: 回去之后，小宝拿出了人参，让胡瓜皮不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睛都直了。他问小宝，
0: 这么大的人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1: 小宝呢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胡瓜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0: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那你快去把他们两个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
1: 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
3: 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们。
1: 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0: 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呀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1: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小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呢，
3: 原来你是一个坏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宝紧跟在后面奇怪地问，
3: 这是为什么呀？你拿的那条红绳子就是想害我们的。
5: 为什么拿红绳子

0: 宝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这才停下了脚步，告诉他，
1: 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在我们身上系上红绳子让人捉住，那就没命了。
0: 小宝一听，这才知道上了胡瓜皮的当，他连忙把红绳子扔得远远的。两个小娃娃这才放下心，拉住了小宝的手，跟他一块玩了起来。中午，小宝回到胡瓜皮的家，胡瓜皮问他有没有把红绳子系在小娃娃的身上，小宝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老财主听完，立即就变了脸色，把小宝痛打了一顿。他又拿出了一根红绳子，交给小宝。
2: 明天，你偷偷地把红绳子系在他们的身上，要打一个死结，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0: 小宝拿着红绳子，愁了一夜，不知道该怎么办。天边刚刚露出一点亮光，他就匆匆下山了。他来到了两个小娃娃住的地方，把胡瓜皮的话告诉了人参娃娃。两个小娃娃一听啊，肺都气炸了，小脸憋得通红，决定治一治这个老财主。小娃娃对小宝说，
1: 小宝哥哥，你跟我们到地窖里来，往我们身上啊抹一点黄泥，再将红绳子呢系在我们的肚兜上啊，记得一定要打一个活结呀。我们跟你一起去见那个胡瓜皮。
3: 啊，这样啊，你们不会真的被胡瓜皮给捉住吧？
0: 小宝还是有点不放心。
1: 没事，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就要让这个胡瓜皮吃点苦头。
0: 到了黄昏时分，小宝领着两个人参娃娃走进了胡瓜皮的家。胡瓜皮看到两个人参娃娃，开心得不得了，他快步上前，想抓住人参娃娃身上的红绳子。人参娃娃一闪，跳到了屋梁上。他们对胡瓜皮说，
1: 你把小宝的卖身契先还给他，再送给他20两银子，我们就听从你的使唤。
0: 胡瓜皮一心想得到人参娃娃，梦想着能长生不老，一口就答应了，并照人参娃娃的话去办。见到小宝拿到了卖身契和银子，人参娃娃从屋梁上跳了下来，问胡瓜皮，
1: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2: 我要吃了你们。
0: 胡瓜皮呀，恨不得一口吞下人参娃娃。
1: 你看我们现在身上脏兮兮的，你让我们先洗个澡吧。
2: 不行，你们要是逃跑了怎么办呢？
1: 你把我们身上的红绳子系在水缸旁的树干上，这样我们不就跑不掉了吗？
2: 好主意，我来弄。
0: 胡瓜皮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了红绳子，围着树干绕了好几圈，死死地打了一个结。两个人参娃娃扑通扑通跳进了水缸，飞快地解下了身上红绳子的活结，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泥土里，只留下了一缸黄泥水。胡瓜皮连滚带爬地追赶，
2: 你们给我回来，回来！
0: 两个人参娃娃在地底下笑嘻嘻地说，
1: 老财主，谢谢你让我们洗了一把澡，你把那缸黄水浇到田里就会长出人参的。
0: 贪心的财主哪里肯放过人参娃娃呢？他拿来了一把铁锹，拼命地挖土掘洞，等他挖到一半的时候，他家的房子就倒塌了。原来胡瓜皮把自己家的地基给挖断了，就这样，胡瓜皮被重重地压在了房子下面。据说啊，那缸里的黄水泼洒过的地方，第二年还真的就长出来很多人参，从此就成了东北三宝中的第一宝。
4: 当地人再也不敢轻易地伤害人参娃娃了。从那以后，小宝和人参娃娃过上了自由快乐的生活。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5: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头痛的中医免疫法。很多人都有过头痛的经历，头痛的特点形式是多样的，可以说头痛非常影响人的心情、生活和工作。那中医是如何认识解决头痛的问题的呢？要解决头痛，首先要知道头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引起头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颈椎病、受风寒、颅内占位病变、失眠、情绪不畅等，都会引起头痛。虽然头痛如此复杂，但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所有头痛的背后都直接或间接与胆经的运行状态有关。其原理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胆经协调十二经，管脑供血。内经讲胆者中正之官，主决断，决断通俗讲就是判断和抉择之一。因此中医认为胆有大脑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协调和稳定性是由胆经完成的。因此只要把胆经维护好，大部分的头痛都能迎刃而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做大量的判断分析，久之必然造成胆气不足、胆经失调、脑供血不足，头痛就发生了。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胆经通不通呢？主要观察几个区域，如后脑风池穴区、侧脑太阳穴区、肩部肩颈穴区、脚外踝的丘虚穴区。如果这几个区域是鼓鼓的、硬硬的、胀胀的，就是典型的胆经不通的表现，需要打通胆经来解决。如果这几个位置是微软的、塌陷的，就说明这个人的胆经的气血能量是不足的，需要补充能量来解决。胆经失调之人还特别容易崴脚，崴脚看似个意外，其实是一个人长期抉择判断导致胆气不足、胆经失调，对脚踝的平衡控制力下降造成的。下面讲讲头痛的解决原则和方法。头痛从身心的角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头部本身的疼痛，另一种是思想上的头痛。所以要全面的解决头痛，一定要从身心两个层面去解决。从身体层面，主要是把胆经不通的几个穴区打通；从心理层面，是要养成良思正思的思维判断习惯，这样就完成了头痛的身心同治。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头痛的特效方法，此法叫百臂贯通法。方法是自然站立，两臂平伸，然后反复的摆动双臂。此法能够活跃胆经，增强改善脑供血，全面解决各种头痛。此法随时可做，特别是遇到事情需要判断而又悬而未决之时，马上就做，每次不少于15分钟。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要彻底解决头痛要做好几点：一，要规律睡眠不熬夜；二，要心态平和不偏执；三，

0: 甜酸里，周吴郑王。
1: 百家姓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在中国流传了千年。由于编纂的年代适逢赵宋王朝主政，因此开篇第一句“赵钱孙李”，赵姓排在了第一位。
2: 百家姓通篇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姓氏的家族渊源。
3: 你一般平常怎么？
4: 平常他们叫我 Wilson， 中文名字叫何国满，国家的国，满意的满。
3: 我要想何。
5: 我中文名叫周景欣。
3: 英文名呢？
5: Yuki， 中文名熟悉一点的朋友会叫。身份证是中文名，还有中文名的译过来的英文。
3: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改姓？
4: 没有想过，因为觉得姓就是那个传统嘛，然后你就是对祖宗的那个敬佩的意思，然后不会曲意更改，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2: 余光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的情人已改名叫玛丽，你又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诗人感慨于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令中文面临些许尴尬，不过如同他们无法改变的黄皮肤黑眼睛，无论身处何地， Wilson 河和 UK 州的中文姓氏都将伴随一生。
6: 移居欧洲华人的新一代对于上一辈离乡别井的故事都只不过是。
1: 这是香港西贡上河坑村李氏宗族正在举行的重修宗祠工程告成仪式。同一姓氏祖先繁衍的后代称为宗族，宗族作为社会族群的基本构成单位，曾经在中国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宋代实现了把先秦的血缘政治宗法宗族向普及型宗法家族形态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最终在宋代奠基，并在明清不断得到定型和强化。
2: 借助宗族，国家的社会控制和人民的权益保障找到了平衡点，最终形成了明清时代官绅共治的局面。西方倡导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无论是在官方历史上还是在民间传说中，武则天身上的传奇色彩和历史价值都很难用好和坏进行简单的概括。在后世的传说里，则天女皇的登基有了天命的色彩，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也只有在唐代这个王朝才有可能冲破男权社会的藩篱，诞生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昭示着女性在此时此刻的重要地位，不仅花团锦簇，更可执政当国。
1: 现代女性已经很难理解封建时代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女性作为男性的从属，很难在社会上留下自己的片语之言。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之河中，也有女性凭借自己超长的智慧与特有的坚韧，让史书留下了芳影相踪，但那是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挣扎与智慧考验。无论是才华横溢的文姬清照，还是站在权力

0: 巅峰的吕后慈禧，其个人命运都有着被男权社会左右的悲剧成分。而武则天的突破就显得那么振聋发聩，这个女性身上的才华与雄心都让男儿惊叹，而唐王朝的背景与社会风气也为她的政治道路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1: 第一个应该考虑到的就是北朝背景，因为唐朝之前呢是北朝，北朝之前呢是五胡入华，属于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当政的时代。因为北方的主妇有持家的传统，他们进入中原之后化家为国，所以主妇当国的现象是比较多的。就拿二圣政治来讲，第一次出现二圣政治绝对不是武则天那个时代，是北魏的冯太后和孝文帝这一对祖孙，当时两个人联合掌权，那时候就有二圣政治。然后到隋朝，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又是联合执政，又是二圣政治。
2: 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蒙曼：
1: 唐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三教合流，儒家在男女性别地位上是比较僵硬的，比方说男主外女主内啊，聘疾之臣为家之所，女性的活动空间被限制在家庭以内，这是儒学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从阴阳秩序这个角度界定下来的。但是恰恰在唐朝的时候，儒学并没有定位一尊，当时老百姓信仰世界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当然是儒家，第二个佛家，第三个道家。儒家是用来治世的，道家用来修身的，佛家是修心的。而佛教对于性别秩序其实没有这么严格，佛教讲轮回，讲转世，你此世为男，可能彼世就为女。
2: 社会风气的开放包容都为唐朝的女性参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使女性参政的现象显得格外的活跃和普遍。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用自己的马上人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曾在李渊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之时，亲率10000精兵为父亲在关中打下大片地盘，与弟弟李世民成功会师渭河北岸，助父亲攻克长安，后又继续领兵作战，助父兄打下大唐江山。
0: 长孙皇后用自己的智慧与贤淑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助丈夫在玄武门之变中赢得最终的胜利，并辅佐唐太宗坐稳江山，开创贞观之治。《旧唐书》中曾这样称赞长孙皇后：贤哉皇后，长孙何伟。《贞观政要》中更称赞长孙皇后为太宗内两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唐太宗非常英明，是吧？是中国帝王的楷模，但是唐太宗的很多缺失呢，都是长孙皇后呢给他指正的。你比如说，有一天呢，唐太宗他回朝回来之后呢，面红耳赤，很生气，把帽子一甩，说：“哼，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陈皇后说：“你要杀谁呢？”他说：“我杀魏征，魏征老在朝堂上不给我面子，让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就马上换了一套新衣服，后来跪下向他下拜，就说：“祝贺陛下。”他说：“我听说君明则臣折，魏征敢在朝堂上这样，说明了你是明君啊。”哎，唐太宗就后来就小气了。
0: 女性意识在沉睡了多年之后开始复苏， 宛若一株萌芽，在积极寻找着

0: 向上生长的力量。女性开始走出闺阁，迈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而在这其中，教育成为重要的一环，这是女性得以与男性比肩的支撑力。
1: 武则天出生于商人与宗室贵族女结合的家庭，自小家境富裕，好读文史，这些赋予她个性中的野心与卓越的才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2: 武则天对于文学和史学是有比较强烈的爱好的。其实中国经史死记四部，要从现在这个学科划分来讲，应该就是这个哲学一部分，史学一部分，文学一部分。长孙皇后是比较喜欢经学，讲规矩，做人的规矩。而武则天你看喜欢文学和史学，这是一个个人趣味的问题。史学让她有韬略，文学让她有自由。
1: 如果说在武则天封后之前，她的性格和行为尚只是个人层面的话，那么在册立其为天下母仪之后，她的一切行动便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性。
0: 武氏的英明不仅在于她提高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还在于她对抬高同性地位所做出的贡献。乾封元年，他奏准高宗，率领了内外命妇参加向来只由男子主持的封禅典礼。在上元元年他上的十二条陈当中，奏请废除父在未母齐衰期的古礼，而实行父在未母齐衰三年的新礼。他还召集一些文学之士，撰《孝女传》20卷，《古今内范》100卷，都是要使人知晓妇女有应该被尊敬的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唐初法律上，在家庭中如果父在，为母守孝要一年，但是相反，如果母在父亡，孩子要为他的父亲呢守孝三年。武则天就认为这不好，不公平，所以呢他向唐高宗上诉，要求呢父在为母守孝三年。他说凭啥呢？为什么就给母亲守孝一年呢？说这个母亲呢多伟大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推肝居尸。所以唐高宗最后就批准了他的请求，所以从此之后呢，在唐代的这个守孝都是三年。
1: 在女性意识的复苏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自己情感与婚姻的把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很多女性一生困于婚姻的牢笼，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根本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但是由于唐代社会的开放性，使得婚姻这一社会现象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呈现出惊世骇俗的面貌来。
4: 请二圣赐女儿一个驸马，女儿以为此事关系重大，它意味着大唐公主的终生大事，今生幸福。
1: 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中呈现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于朝堂之上向帝后要驸马的一幕，虽有艺术创作夸张戏说成分，但公主女扮男装求驸马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则是确有其事。
0: 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联手，娇痴二八出，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白居易在诗中描写的正是诗人在长安的所见所闻，可见无论是金枝玉叶的公主，还是锦衣玉食的富农千金，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自主空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你比如说李林甫有好几个女儿，她自己呢也是在择偶方面呢也是给她女儿提供方便，在她家里客厅呢开了几个窗户，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然后就把她青年才俊领到她家来玩，让她几个子女在里面看啊，然后给自己选。
0: 唐代的统治者给男女婚姻自主打开了一条缝隙，在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之作的《唐律疏议》卷14《互婚篇》中这样规定：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位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子孙弟侄如果没经长辈许可自主缔结婚约的，视同合法婚姻。法律的认可和保障让唐朝女性自主选择婚配对象的现象并不罕见，也由此产生了许多记录当时女子对美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的

0: 著名豫剧唱段《西厢记》取材于唐朝《太平广记》中收录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记录了贫寒书生张生与其表妹没落贵族女崔莺莺一见倾心，经婢女红娘传书一度私定终身的故事。小说中完美地塑造了敢爱敢恨、娇媚而果敢的崔莺莺和聪明娇俏的小红娘两个典型的唐朝女子形象。
1: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2: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这首五言古诗《长干行》，以自白的口吻描写了一位女子对远去经商的丈夫深切的思念之情。诗的开头还回忆了他们从小在一起亲密的嬉戏场景。在唐朝，女性自小便可以较为自由地与异性接触和交往，进而享有一定的自由恋爱权利。
0: 不仅结婚享有一定的自由，唐代妇女还可以主动提出离婚。与其他朝代对女子从一而终的要求不同，唐代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再嫁的社会压力不大，从平民百姓到皇室贵族莫不如是。皇室公主再嫁并不稀奇，更有宰相宋璟之子就娶寡妇郑氏，书香门第韩愈之女也先是李翰，后嫁樊仲义。可见官宦人家和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再嫁。
2: 在唐朝，妇女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为家庭生活提供重要的经济依托。在家庭财务管理上，唐代家庭中仓库及箱柜的钥匙一般由主妇来保管。如《旧唐书·李光进传》中记载，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室，母族光进娶妻，光颜使其妻管药，家及财物归于妻女矣。相反，《新唐书·徐代传》中记载，代吝啬，自持家管药，世所积云。男子婚后掌管自家仓库钥匙，甚至要遭到世人讥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法国哲学家阿法朗士曾说，假如我死后百年，要想了解未来，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我会直接挑一本好的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个世纪妇女的着装，她们的想象力告诉我的有关未来人类的知识，将比所有的哲学家、小说家、传教士或者

0: 女性开始向唐朝之前的传统角色复归。
1: 但是毕竟有那么一个时期，中国的女性有了一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无论是在诗歌里还是在绘画作品里，无论是在歌舞中还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她们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不仅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有浴血沙场的公主将领；不仅有具有经营头脑的女商人，也有入朝为政才华横溢的女官员；不仅有大胆追求婚姻幸福的自嫁女子，也有不卑不亢理财有方的掌家主妇。时代成就了他们的绝代芳华，他们也撰写了美丽绽放的巾帼传奇。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坎儿井，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坎儿井，新疆维吾尔语称坎儿孜，是井穴的意思。坎儿井是荒漠地区一种特殊的灌溉系统，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地区比较常见。新疆坎儿井有2000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多达1700多条，总长约5200千米。其中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1158条，灌溉面积300多平方千米，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的67%，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吐鲁番人民形象地把坎儿井称作地下运河。吐鲁番是中国极端干旱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而蒸发量在3000毫米以上。虽然酷热少雨，但盆地北有博格达山，西有喀拉乌城山，山上终年积雪，冰雪消融，积水成流，流向盆地。春夏时节，大量融雪和山前雨水渗入戈壁，汇成潜流，为坎儿井提供丰富的地下水源。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峰高达5445米，而盆地中心的爱丁湖海拔低于海平面154米，这为坎儿井的开凿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吐鲁番土质为沙砾和粘土交结，质地坚实，井壁及暗渠不易坍塌，这又为大量开挖坎儿井提供了良好的地质条件。于是人们因势利导，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建设绿洲。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由竖井、地下渠道暗渠、地面渠道明渠和涝坝、小型蓄水池4个部分组成。掘井人在高山峡谷地带的雪水潜流处寻找到水源，然后每隔20米至30米打一眼竖井，井深10米至几十米不等，将地下水汇聚以增大水势，在依地势高低在井底凿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流直下，一直连接到遥远的绿洲，才将水由明渠引出地面加以灌溉。涝坝则是一个调节水量的蓄水池，一条坎儿井一般长约3000米，最长者往往是几条坎儿井相连达几十甚至上百千米，其间竖井少则几十口，多则300余口。上游的竖井较深，有的可达100多米，下游的较浅，一般只有几米。坎儿井的作用就是用人工开凿的地下暗河把天山脚下的地下水引到地面上来， 用于盆地

0: 绿洲上人们的生活生产。古代的新疆地区人口稀少，当地人全凭双手和简单的工具凿打深井，淘挖地下渠，其工程之浩大，构造之巧妙，不由让人叹为观止。新疆吐鲁番的坎井由北向南星罗棋布，千百年来坎井将天山雪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荒漠，正是因为有了纵横交错的坎井，才使得被沙漠紧紧包围的吐鲁番盆地变成绿洲，成为世界上生产最甜葡萄的地方，也使得本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时至今日，坎儿井依然在为吐鲁番人民提供清澈的水源。这些地区的500多个村庄，大部分是以坎儿井的名字命名的。随着吐鲁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机井在吐鲁番地区大量兴建，这里的人民已经用上了更加方便的自来水，因此坎儿井的作用渐渐淡去。目前新疆境内有水的坎儿井只剩下614条，吐鲁番地区有水的坎儿井也只剩下404条。最著名的坎儿井是有800年历史的米伊木阿吉坎儿井，长约21千米，如今出水量每天仍能浇灌4万平方米的葡萄地。作为一项沿用了上千年的古老水利灌溉工程，新疆坎儿井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的井冈山市，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风景名胜区范围 213.5 平方千米，海拔最高处 1779.4 米，有八大景区、76处景点、460多个景物景观。主要景点有黄洋界、茨坪革命旧址群、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会师纪念馆、龙潭、五指峰、水口、杜鹃山等。井冈山森林面积1265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为 81.2%， 至今仍保留着众多人迹未至的大片原始森林，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山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代表性的植物有红豆杉、银杏、半风荷、白豆杉、伯乐树等上千种。井冈山主峰五指峰海拔1438米，因峰峦向人手的五指而得名。五指峰峰峦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绵亘数十千米，杳无人迹，人只能站在隔岸的观景台上远望。两边巨峰对峙，中间一条深谷，谷底为龙庆河及井冈山河。1988年和1992年发行的面额10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就是井冈山五指峰。井冈山上的杜鹃种类繁多，有云井杜鹃、鹿角杜鹃、猴头杜鹃等约30个名贵品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这里独有的珍稀树种井冈山杜鹃。笔架山是井冈山杜鹃花的最佳观赏点，每年四到五月间，各色杜鹃花沿着笔架山山脊两侧竞相开放，在高峻的山崖间形成一道亮丽的十里杜鹃长廊。井冈山的人文景观丰富独特。1927年10月，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彭代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以宁冈县为中心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此，鲜为人知的井冈山被载入中国革命历史的光荣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井冈山迄今保存完好的井冈山革命旧址

0: 遗迹达100多处，其中21处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井冈山也因此成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都上很足了，爬山没问题。
1: 现在就在下面的油菜花海里。
2: 黄琼姐，你化了妆真漂亮。
3: 不用化妆也漂亮啊。哎，黄琼姐，一会儿拍完了视频还去参加下午的志愿者公益活动吗？
2: 参加呀，一定去。哎，我先接个电话啊。
3: 哎，好。
2: 喂，学姐，终于给我回电话了，最近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呢？
4: 哎呀，我跟你说，我在老家发现了一个好苗子。哎呀，那边信号不好，你别怪我啊。哎，对了，听说王教练去加拿大了。
2: 是啊，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4: 那啥时候咱们也聚聚啊？
2: 我现在是公职人员，还要兼顾各种公益活动。
5: 黄秋姐，我们都准备好了。
2: 哎，好，我这就过去啊。
3: 黄琼姐，这个位置好，就这样。
2: 哎，
0: 3、2、1，开始。
2: 各位跑友，大家好，我是杨红琼。云南曲靖罗平是我的家乡，素有“东方花园”的美誉。今年将在这里举办2023曲靖罗平花海马拉松，目前正在报名中，希望各位跑友踊跃报名参赛。让我们一起相聚曲靖，畅游花海，体验不一样的马拉松。

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三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琪琪、张笑涵、沈卓威、崔晨霄、王玉、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穆杰贤、施文文，录音刘爱芳，音响陈明，合成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曲靖市纪委、曲靖市监委、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曲靖市融媒体中心。本剧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扶持项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0: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四四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2: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每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0: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60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3: 功成嘉惠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造唾相留兮，静吊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1: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

0: 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拂香，发愤调屈，体同而适和，辞亲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调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1: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时候要严肃，该散漫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的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比如说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九十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赋家和九百三十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3: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终欲结之伦君，更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澹之，其根半死半生。
0: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已。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4: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某一种铺张扬丽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了。七嘛，它要从七个方面或者八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他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七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题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七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相如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你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夷的矛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四集《复兴永志》。

0: 放下了
1: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2: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3: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伯异壁，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气荒峡。
1: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2: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研制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1: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

0: 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1: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思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88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尽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

0: 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1: 由都邑以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施小林在乐山市雅安市调研时强调，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廖文斌在银津县石棉县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
1: 6月16号至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在乐山市雅安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12届9次全会要求，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经济向新向优，民生持续改善，确保实现双过半，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2: 施小林前往两市部分区县调研乡村振兴、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防灾减灾和红色文化传承等工作，并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他指出，要对标国省“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指标，细化工作颗粒度，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摸透，症结把准，流程走通，找准切入点、突破口，着力强产业、抓项目、惠民生、保安全，持续厚实并转化区位、生态、资源、能源、产业等独特优势。施小林强调，要高质高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传统优势和向新提质有效衔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科学统筹，深化对口帮扶和东西部协作，发挥致富带头人、农业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银铃力量等作用，用好一土管田，加强耕地保护建设，引优育强龙头企业，接二连三促进全产业链开发，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质效，稳步提高农村老人保障水平，统筹推进厕所污水垃圾治理，强化空间设计和风貌管控，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拓宽小农户增收渠道，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正向激励倡导崇德向善文明乡风，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做强县城和中心城区，促进城乡一体布局和要素双向流动，探索建立实质城镇化监测体系，拓展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推动现代农村与现代城市相得益彰，共同繁荣。要深化建圈强链，提升产业能级，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务实用好科创生态岛、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中心等平台，搭建链起来的创新联盟，推动科技成果加速万亿转化，促进园区、开发区迭代升级，完善中市环保基金等设施服务，支持企业质改数转和四上，做优做强新能源、绿色化工、食品加工和医疗主等产业，推动红色油、生态油、盐学油、康养油、工业油等多业态融合，强化情绪价值提供，点线面结合，激发文旅新动能，形成更多新增长点。要加力推动项目攻坚突破，把握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用好晾晒机制，盯住6个一批，强化调度推进，加快乐山机场、川藏铁路等建设，突出规划设计引领和与社区治理结合，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联动实施一批跨区

0: 区域项目，谋划更多交通、产业、新基建、民生等项目。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精准绘制人口地图，把握人口变化需求，推进集团化办学、网链共享计划，加强名师优客精选应用，加快紧密型县域医工体建设，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好中心。要坚持问题导向，守牢安全底线，针对防汛、防地灾、防地震、矿山、交通、施工、经营性自建房、文旅体育等领域，强化科技赋能，突出实战管用，把最不托底、最不放心的问题找出来、管起来、解决好，落实力量前置和转移避险要求，压实责任链条，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6月17号至18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银津县石棉县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廖文斌来到银津县银朝矿业有限公司、花滩镇宝鸡村和石棉县谢罗藏族乡，深入矿山生产厂区、地灾防治一线，实地督导煤矿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情况，调研传统村落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调研中，廖文斌指出，要始终保持专注发展的定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锚定目标，卯足干劲，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统筹抓好项目投资、工业经济、消费提振等各项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努力为全市大局多做贡献。要紧扣省委全会部署要求，把文旅融合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等保护利用，充分用好阳光、森林、温泉等资源，推动康养民宿、特色民居等提档升级，有序提升乡村景区化水平，着力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进一步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廖文斌指出，当前全市正值主汛期，防灾减灾任务繁重，形势严峻，要打起12分精神，聚焦重点风险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汛九条部署要求，坚决落实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刚性落实避险转移措施，筑牢防汛减灾人民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紧盯煤矿开采、厂区作业等关键环节，强化矿山安全监管和现场管理，健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坚决防范遏制重大灾害和重大事故发生。廖文斌还来到胡长堡烈士纪念馆，详细了解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情况。他指出，雅安全域都是革命老区，红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要挖掘用好雅安红色资源，精益求精，做好保护和展陈工作，依托红色阵地，生动讲好雅安红色故事，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雅安现代化建设。银津县、石棉县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分别参加。
2: 6月17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四川选拔赛省级决赛在我市举办， 全省。

0: 创客齐聚雅安，借赛事搭建创业对接平台。
1: 赛事期间集中展示科创、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民生服务等领域优质创业项目，同步开展评委点评、金融推介、落地签约活动。多家投资机构、我市孵化基地与参赛项目达成合作，现场颁发赛事奖项，并举行国赛出征授旗仪式。优胜队伍将代表四川征战全国大赛。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参赛项目也在比赛中斩获多项奖项，其中茶量生活、亚洲茶师劳务品牌技能培训项目获职业技能创业组二等奖，千年共交文脉以青春赋能乡村振兴、汉源花椒非遗工艺工业传承和发展项目获产业发展创业组三等奖。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一，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泽里旺、副市长孙云一出席活动。6月17号，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传承发展工作会在民山区举行。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承载着数千年中华茶文化底蕴。会议做了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工作情况汇报，系统盘点技艺传承、文化传播、产业培育等领域进展。会上，来自四川雅安和浙江、福建、湖北等茶非遗重点区域的保护单位和传承人代表等，结合地域特色，围绕茶非遗履约保护展开深入探讨，分享多元实践路径。雅安非遗资源底蕴厚重，品类丰富，现已构建起国家、省、市、县四级完整非遗保护体系，拥有联合国人类非遗一项、国家级非遗四项、省级非遗30项、市级非遗89项，涵盖传统技艺、民俗、传统舞蹈、传统美术等多元门类。其中，蒙山茶传统制作技艺和南路边茶制作技艺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遗名录，让雅安成为四川省唯一拥有人类茶非遗的市州。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近日，禹城区东城街道羌江南路社区开展了一场以“浓情端午聚邻里，传统文化润社区”为主题的活动。活动在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中热闹开场，随后巧手包粽比赛上，五人一组，卷叶、甜米、捆扎一气呵成。一旁的趣味套蔬菜游戏也排起了长队，欢笑声此起彼伏。值得一提的是，包好的粽子和套中的蔬菜，居民都可以免费带回家，既讨了好彩头，也增添了实在的节日滋味。除了游戏和比赛，现场还设置了艾草科普讲解和便民义诊服务，将健康知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让居民在玩乐之余也能收获实用常识。端午佳节将至，6月18号，禹城区避风峡镇组织包粽能手走进避风峡镇中心小学，开展民俗文化进校园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包粽能手化身民俗讲师，为孩子们耐心讲解代代相传的包粽诀窍，老少相伴一问一答，让孩子们近距离学习原汁原味的民间老手艺，在沉浸式劳作体验里触摸民俗文脉。
0: 端午节将至，假期出行成为许多朋友的选择，在享受旅途风光的同时，也别忘了带上文明一同出发。践行文明旅游，既是每一位游客应尽的责任，也让美好风景得以长久共享。
1: 一、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随意折花木果实。二、践行文明交通，出游尽量选择低碳出行方式，不随意横穿马路，自驾出游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礼让斑马线，车辆有序停放。三、遵守公共秩序，进入景区后服从景区管理制度，有序排队，言行有礼，尊老爱幼，礼让他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香港中环终审法院大楼，每一位经过这里的人都要抬头望一眼屹立在终审法院大楼前的正义女神雕像。这位叫做泰美斯的希腊女神，一手拿着天平，一手握着宝剑。人们对她的诠释是，有宝剑而无天平不过是暴力，有天平而无宝剑只是有名无实的正义，二者相依相辅，法律才能完全得以实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到统一六国差不多同时代，古希腊城邦国家走完了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古罗马正迈步在共和国前期的政治改革阶段，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法治。如果我们回到战国时代，也是如中环这样的闹市，在秦国国都的南门外集市，也许你会看到现实中的泰美斯。不过他有一个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名字，商鞅。
1: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斤。
2: 嚯，十斤来？这真的假的？
3: 信不信？
2: 我才不信。
1: 赏五十斤。
2: 嚯，五十斤呢？
3: 不是，我过了就不行了。
2: 我
1: 来。嘿，
2: 起！
1: 赏。
0: 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言而有信，他的变法主张得到了有效的推行。这个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尽管与后来统一六国的大秦帝国一脉相承，但从春秋时代开始，秦国一直是一个比较羸弱的国家，直到商鞅在这里实行了变法，秦国才逐步崛起。为什么发展相对滞后的秦国能够接受法家思想，从而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变法之路呢？这要从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在列国中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说起。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展厅，讲解员正在讲述商鞅变法以前以陕西为中心的秦国的局势和经济社会面貌。
4: 秦人啊，在刚建国之初，因为他本身地处偏远，就跟其他的老牌的诸侯国之间是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的，他的这个文化上呢是稍显落后一些的。因为周天子封给秦人的这个名义上的这块西戎之地呢，其实是受这个游牧民族叫戎族的这种控制的，秦人通过不断的战争才能呢站稳脚跟，所以秦人呢在礼乐文化上呢是稍显要比其他的老牌诸侯国要差一些的。其实也是这个当时他所面临的这种很严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使得他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发展这种很优美的这种礼乐，他要在很严酷的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斗争才能过来生存下来，来开辟自己的疆土。
0: 先秦时期主要的学术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在当时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但这些相对温和的思想和主张在秦国显然不能解决最为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为秦国选择法家作为治国思想基础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田旭东看来，秦国在列国中所处的位置也是秦国走变法之路的原因所在。
5: 早期的秦呢，从立国以后呢，他一直呢想往东边发展，就是一直呢就受阻于中原地区的各大诸侯国，他过不去，所以他一直呢就想发愤图强，自己先强大起来。所以在秦孝公的时候开始用商鞅变法，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0: 陕西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秦腔，生活再富足安逸，秦腔那高亢悲怆的嘶吼在他们的生命里都永不绝响。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声腔之一，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就追溯到了先秦的西周时期，认为秦腔形成之初的西秦腔起于西周，成熟于秦。而为什么秦腔与生俱来就带着浓重的沧桑与悲凉，正是与商鞅变法以来，秦军不断地开疆拓土，征战沙场，从而带来严重的伤亡，不无关系。而这背后又是什么激励着秦国的军队义无反顾地冲向前线呢？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他为世人再现了秦始皇禁卫军的威武形象与雄浑气势。仔细观察兵马俑，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秦俑都没有戴头盔，身上的甲胄也很简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讲解员道出了这背后的缘由。
1: 就是你看电影里边哈，他们会穿着特别厚的铠甲，然后戴着头盔，但是他们埋进去的没有戴盔甲，是因为他们那个制度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你是大将军，然后你的儿子也会加工进爵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世袭的，是要靠实力的。你有能力了，你就可以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上升为下级军吏啊，然后中级军吏啊，再到将军，是靠你的实力的。所以他们是打仗不仅是为了国家打，而是为了自己打，因为盔甲很重，头盔很重，很臃肿的到战场上去根本就发挥不了自己的水平。所以他们秦人上战场一般都是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然后卸了头盔，拿着那个长刀长枪直接上战场。你看你要是他们的敌人的话，你上战场还这么一群人连死都不怕的，你光这个士气就被撼动了。
0: 兵马俑不戴头盔的形象展现了秦军所向披靡的战斗力，这一点从田旭东教授对于商鞅变法军功爵制的解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2: 他有一系列的奖励军功的政策，比如说他有20级的军功爵，从低到高全部都是用军功来体现的，就是说你在战场上杀死了几个敌人，你可以升到哪一级的这个爵位，授爵位的同时还要授给你土地，授给你一定的人口，授给你房屋。
0: 除了耕战政策，法家思想对秦国的贡献还体现在促进社会生产方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进一步观察兵马俑出土文物的细部特征，更为真实的历史再一次浮现在眼前。
1: 秦这个兵马俑随葬坑这个区域当中的陶俑的数量呢，会达到有8000件左右。这么庞大的一个军制，而且每一个陶俑都这么精细的来制作起来，它是一个很严格而且一个很困难的管理的问题。怎么来管理这些数量庞大的这些工匠，而且呢还对他们的质量有所保证。其实在这些陶俑身上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比如说呢它的领口啊、袖口啊或者衣襟的侧面呢，我们发现了一些名字的，这些名字呢都是工匠的名字。在当时呢，秦人呢以法律严苛而著称，而这条法律呢就叫勿勒功名以考其成。每一件为国家来制作的这个器物上呢，工匠呢都要把你的名字呢标注好，这样子呢一旦呢在检查的时候呢或者在使用的时候呢发现了质量的问题，是直接可以找到这个责任人的。所以这些工匠呢其实也是不得不更加认真和小心的呢去呢完成每一项呢国家来交代的这样子的任务，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在今天看到这样大量很精美的艺术品。
0: 法家是在诸子百家当中唯一旗帜鲜明地提出法治、反对人治的，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主张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均需平等，不能有差别之心，不能有特殊待遇。管子云：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于法。商君云，行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或国禁乱上制者，罪无不赦。韩非子云，法不阿贵，绳不挠屈，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行过不必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法家的事断与法不讲通融，完全以客观行为进行判断的主张，正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司法公正的一种体现。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盛况空前，各家都拿出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不过百家的理想要想转变为现实，必须得到封建君主的青睐。孔子周游列国却无用武之地，其他各家的境遇也无出其右，为什么唯独法家思想能够脱颖而出，成为被秦国所用的强国利器呢？
3: 今天要讲的是商鞅面见秦孝公的故事。话说公元前359年的秦国，来自魏国的商鞅通过秦国的管理高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取得了难得的面试机会，而面试老师就是秦国的大 boss 秦孝公。第一轮面试，考生商鞅是滔滔不绝，高谈阔论，可是面试老板秦孝公竟数次进入睡眠状态，基本没听进去什么内容。结果当然是秦孝公对推荐人景监大发雷霆：瞧你推荐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呢，我们公司根本没法用他。景监转而责备考生商鞅，商鞅同学解释：这不怪我，我用的是地道的理论系统，就是教你们老板怎么能成为三皇五帝那样的牛人，是你们老板自己不开悟。第二轮面试，秦孝公主动要求商鞅再参加一次面试。哎，这一回讲的有点味道了，至少面试官没有打盹儿，但还是没说到秦孝公的心坎上。推荐人景监又转而责备商鞅，商鞅说：我这回的应试理论可是王道啊，就是教老板怎么能成为汤武那样的圣明天子，看来还是不合他的胃口，要不我申请再来一次面试机会吧。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一轮面试延续了好几天，但秦孝公并不觉得很长，他甚至从面试官席位上下来，和考生是促膝谈心。这次面试之后，商鞅马上就被委以重任。后来商鞅同学跟推荐人景监道出了奥秘，他解释说：前面几轮面试我给你们老板讲的都是长远规划，讲地道这见效时间得以百年为单位，讲王道那也不是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所以你们老板就很不耐烦地说：商鞅同学啊，你提出的长远规划都不符合本公司的战略企图，本公司喜欢短线操作，最好能有让我们秦国短期内做大做强的方案。所以我就根据贵公司的愿景改变了策略，抛出强国之术，也就是霸道。哎，你们老板马上就来了精神。
0: 在先秦诸子当中。

0: 儒家、墨家、道家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总是想，我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的礼乐文明社会，墨子的理想社会是平等的社会，道家的理想社会是无为的社会，这些都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太过遥远，而只有法家提出的策略切实可行。霸道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带有贬义，形容做事专横，但是在法家学说中，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一种铁腕手段。身处战国诸侯争霸的乱世，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能力，各国都想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保存自己，强大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在与各诸侯国的纷争中赢得优势，并参与维护天下的秩序。这种霸道的治国方略是有实力的诸侯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比较现实的选择。《史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发兵30万，只为得一人。秦王如此的霸气十足，正是为了图谋霸业。
1: 这回要讲的是秦王发兵30万只为找韩非的故事。公元前234年里的一天，秦国的30万大军突然直压河南中部，秦韩两国边境一带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韩王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向谨小慎微，这回怎么就把秦军给招惹来了呢？一时无以为继，百爪挠心。正坐立不安之际，朝官忽报秦国使者到。这秦使者开门见山：秦国与韩国视为睦邻，兵戎相见实为不忍。其实要使秦军退兵也不难，只要贵国一人到秦国走一趟。韩王一听，忙说：区区小事，何劳秦师远行？究竟敝国什么人触怒了秦王？寡人自当绑了，把他交到秦国。使者摇摇头说：不不不，我们大王可不是要拿他问罪，我们是邀他做秦国的座上宾呐。请问贵国公子韩非何在呀？这个要求可是大大出乎韩王安的意料。秦人找自己这个堂兄干什么呢？何况这韩非还是个结巴。不过虽然他心中有疑惑，但是却是也一刻不敢怠慢，忙命令朝官找来韩非。秦使见过韩非就说：秦王看了几篇您写的文章，便执意要亲瞻一下作者风范，交流感悟。数日后，韩非即作为韩国的使者奔赴咸阳秦宫，30万秦军也班师回营，韩国的一场亡国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0: 时至战国末年，秦国的实力已不是商鞅变法前期可同日而语，而此时的秦王为何不惜重兵只为得到一个韩非呢？法家思想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总是能够无比接近政权核心，为从政者所用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如此解读。
2: 就说战国诸子啊，几乎每一派呀，他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吧？有的代表了当时的新生的小生产者，有的代表了当时新生的那些个个体的农民，有的呢则代表了国君的利益。法家的特点就是他们一心一意的就是为国君勾勒一个他们理想的这个专制社会，他们把这个君主的这种权利啊奉为至上，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利啊，我觉得他是不择手段的。他们不仅牺牲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0: 也使得思想家个人放弃了个人的追求，只有国君。最后呢，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所以我有的时候说他们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
1: 法家的最终目的是确保君主的统治地位和对社会的控制，严刑峻法，处处森严，草民畏之如虎，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法家亮出的也是一把双刃剑，荡平了天下，也刺伤了自己。法家的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都是因坚持变法而死于非命。尽管后人多认为法家做法自毙，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严刑峻法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非常之法。当时的秦国民风强悍尚武，不知畏惧，欲使民畏法，轻罪重法，在当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是横空出世的。纵观先秦法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道重事，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法家过往的思想和实践，将法术事柔合为一，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家学说思想体系，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而韩非子本人不光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的学生，他的思想中还能看到老子的影子。中国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陆泽全博士认为，法家的法治思想就是受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的影响。
2: 孔子的思想在治国理念里面一直强调的是德主刑，也就是说他并不排斥刑法法律。孔子的思想是分为两支向后延伸的，一个是孟子，是求心性的，求德性的，另外一个就是荀子，是从礼的角度进一步延伸了孔子的思想。那么礼当然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制度性的约束，这一个特点就被后来的韩非子甚至李斯他们所继承。
1: 不仅如此，道家对法家思想的影响更为直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3: 道定的简单说，第一是怎么取天下，他想的各种办法怎么把天下取啊，甭管是柔啊刚，完了以后怎么安天下，怎么把天下做。老子有大量的帝王术，大量的为君之道，都是讲你天下得来之后怎么来治理，治大国如烹小鲜，无为无不为。其实这一块所谓安天下取天下，法家韩非子大量的拿了现成的用了好多东西，

先秦诸子各自怀着济世主张，在争鸣中各领风骚，相互较量，但没有法家真正从实践的高度参与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改良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家获得了成功，在百家中脱颖而出，完成了历史使命。可是法家的残暴，法家的苛政，法家的那些不近人情、残忍至极的行为，对当时以及后世也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可惜的是，法家的谋士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矢志不渝地坚持着心中的理想，并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在韩非子死后12年，秦国终于一统天下，成就霸业。中国从此结束了王侯专政的亡国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的帝国时代。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话，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不必骑鹤上扬州，能饮到隔壁亲种的桂花茶，人生就够幸福了。邻居的太太为了桂花的事来问我，因为她种在屋顶花园的桂花开了满园，晚风一吹飘落满地，非常可惜。她问我，她说我记得林先生您在一本书里提到过桂花酱的事，桂花酱不知怎么做。我于是就把自己做桂花酱的秘方告诉他，就是把盛开的桂花采下来，在玻璃罐中放够半罐，然后把酸梅的肉剥下，撕成一片一片的放入桂花罐中，最后以蜂蜜倒满罐子，用蜡密封，十天以后就可以食用，而且是越陈越香。这做桂花酱的方法是从前住在木栅兴隆山庄的时候邻居教我的。当时我家的院子种了四棵高大的桂花树，秋日桂花盛开的时候，我就以做酱为乐。酿好的桂花酱用处很多，可以涂面包、馒头，可以蘸梅、桃、草莓，也可以当菜的佐料。不过我最喜欢加冰水，坐在院子里看远方的山，然后细细地品尝那甜蜜中带点酸楚，芬芳里散放清雅的滋味。我搬离木栅以后就没有再做过桂花酱，人远事遥，也失去了当年的心情。我对邻居太太说，我也很久没有尝到桂花酱，如果做成，分一点给我吧。十天以后，邻居太太送我一罐桂花酱，我泡了杯冰水，坐在阳台上。从前木栅院子的那棵桂花树好像还魂了，香气穿越时空和整个城市而流来了，暗香浮动，惊鸿照影。邻居太太的桂花酱做得比我的更好，可能是她种的桂花比较肥大而芳香，也可能是女性的手巧心细，或者是我太久没有尝到此味，加倍的欢喜与期待，增加了桂花酱的美味吧。过几天邻居太太又来找我，依然问我桂花的事。她说，林先生，我在您的书上看过桂花茶，我把桂花采下晒干以后和茶叶一起泡，怎么完全没有香味呢？我说，桂花不能晒干，一晒干香气就飞走了，你要用新鲜的桂花，以3:1的比例放在茶罐里，因为茶叶会吸取桂花的香气，桂花自然会干去，这时泡了就是桂花茶了。一边讲我还一边想，在哪一本书里写到桂花茶，一时还想不起，邻居的太太已称谢而去了。几日后在楼下的中庭相遇，她开心极了，说还是新鲜的桂花才对呀。中秋过后不久，邻居太太到我家喝茶，带来一罐桂花。他说，这是今年秋天最后一批的桂花了，我采了一个早上拿来送给林先生。我打开

罐盖。满座的朋友皆为之惊呼。那桂花的香气完全没有隐藏地溢了出来。我们当场就把这中秋最后的桂花和着今年初春的乌龙泡来喝了。桂花乌龙不只是茶香味美而已，还有一种细腻温润。漂浮在上面的桂花仿佛还活着，那样晶莹，那样明亮。虽然我们整个夏天到秋天都在谈着桂花的事，但有比桂花酱更好的，那是人的心情；也有比桂花茶更香的，那是人间的情谊。这世间争名逐利的人很多，但能在身边事物中找到清欢的人也不少啊。我想到苏东坡有一首诗：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世俗不可依。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苏东坡在这里用了扬州鹤的典故。传说从前四个人在一起谈起自己的心愿，一个说：我希望做扬州的刺史。一个说：我希望做腰缠万贯的富翁。一个说：我希望骑鹤做仙人。最后一个说：我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因此扬州鹤就被当成是奢望的象征。在生命的选择上，我们在物质方面可以瘦一点，却不要成为俗气的人。我们不必腰缠十万贯，只要衣食无虑，平安康宁便好。我们不必骑鹤上扬州，能饮到隔壁亲种的桂花茶，人生就够幸福的了。今年的桂花都采尽了，今年的桂花茶也饮完了。秋日已尽，不必挂怀，我们也不必在心里埋下桂花的种子。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亦香。明年的桂花一定会和今年一样香，明年遇到的人也一定会比今年更好。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1047快乐生活家。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尽早发现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那我们说过了，孩子有了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成绩下滑才使家长老师引起重视。如果是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太好的孩子，那么很可能老师家长都发现不了。所以家长更需要从平时的一些变化来识别孩子的情绪障碍问题。第一，观察情绪变化，持续的情绪低落，注意孩子是否表现出持续的悲伤、焦虑或情绪波动，这可能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迹象。情感麻木，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表现出冷漠或无动于衷。第二，关注行为变化，社交回避，避免与朋友和家人接触，表现出孤立感。学业表现，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冲动行为，短期的压力应对可能导致冒险、攻击性或其他的不当行为。第三，注意身体症状，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经常性的头痛、腹痛或疲劳，但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生理原因。睡眠与饮食变化，是否有失眠、嗜睡或饮食习惯改变，比如说食欲突然增加或者说减少。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

0: 可亲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他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心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心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3: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
2: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4: 大家好，我是李佳颖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2: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3: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4: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

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

0: 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1: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0: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刘元明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2: 精致如你。
3: 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即使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2: 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2: 机智如你。
3: 1047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或者说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有注意一些空调的冷知识吗？在需要使用空调的季节里，我们到底开多少度的空调最不是一生病？同时空调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呢？首先，空调开26度是最合适的，舒适而且不容易生病。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还是有极限的，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容易生病。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到8度左右为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呢是35度左右，空调呢就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而在冬天的时候，空调就可以设置在24到26度左右，而且不容易生病，同时也是比较省电的模式。进屋之后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打开空调，虽然很多人啊一进屋就急着打开空调，但是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再进到屋里，突然之间打开空调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有一种收缩或者是膨胀的状态，会导致人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同时空调开了之后，你有开窗吗？

0: 调开了3小时之后呢，是要开窗的哟。因为啊，3小时不开窗换气，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6小时内不开窗换气的话，就有可能会严重污染，污染程度可能会损害健康。如果说呼吸有压力了，或者感冒增多了，其实呀，就真的要开窗通通风了。机智如你，空调的冷知识，你懂了吗？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执烛。执烛代表杜鹃花的颜色。白居易《题园八戏居》里写道：
3: 晚夜上开红执烛，秋芳初结白芙蓉。
2: 杜鹃花又名映山红、红执烛、山执烛，其花朵有红、淡红、杏红、黄色、白色等。关于杜鹃花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书中将洋执烛列为有毒植物。洋执烛一般指黄色的杜鹃花，我们今天说的执烛色是紫红色的杜鹃花的色彩。
4: 娘子，今年的杜鹃花开得格外的娇艳，这满园杜鹃花有白、红、紫、黄等多种颜色，颇有不见叶子只见花之势啊。
5: 相公，我听说杜鹃花也可做药用，有驱风除湿、舒筋活血、镇咳化痰、清热解毒等功效，回头我让下人摘一些做药引。
4: 娘子，这杜鹃花确实有药效，不过黄色杜鹃花可千万不能够食用，黄色杜鹃花有毒素，万万不可食用啊。
5: 啊，我竟不知道黄色不能食用啊，还好今儿我问了一嘴，不然就糟糕了。
4: 娘子，你可知杜鹃花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红执烛？
5: 红执烛啊，这名字听着有趣儿，有何典故吗？
4: 娘子，执烛是何意啊？
5: 执烛本意为顿足，踌躇徘徊不前的样子，这和杜鹃花有什么关系？
4: 人们会将杜鹃花称为执烛，据说是因为杜鹃花吃起来有微微的酸味和植物的香甜，羊很喜欢吃，但有些杜鹃有毒，羊吃了会脚步蹒跚，执烛不前。
5: 就是因为这样啊，那我晓得了。
2: 漫山遍野的锦绣杜鹃花鲜艳夺目，古人对杜鹃花更是情有独钟，写下许多赞美杜鹃花的诗句。唐诗人韩愈的《送侯参谋赴河中牧》写道：
3: 三月松少部，执烛红前层。
2: 苏轼在《执烛》中写道：
3: 枫林翠碧楚江边，执烛千层不忍看。
2: 宋代陆游在《东园小饮四首其二》中写道：
3: 高枝灼灼心已紫，密叶深深执烛红。
2: 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静物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即将煎茶，宋·苏轼。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时取身清，大瓢注月归春梦，小勺分浆入夜瓶。学如已翻尖触角，松风忽作谢时声。枯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这首诗是苏轼最贬至儋州时所作。

0: 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羹，全部过程仔仔细细，会隐会声。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诗人被贬后寂寞无聊的心理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浮生若茶，我们又何尝不是一座生命的清茶，而命运又何尝不是一壶温水或炽热的沸水呢？我们品茶也是在品味自己的人生，茶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老师，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都是什么人呀？
2: 他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却干着不普通的伟大的事业。今天老师就带你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3: 青山无罪，阴血染悲，红颜忠魂，永垂不朽。1938年，在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方针下，国民党内部投降主义暗流涌动，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在武汉沦陷后，将军统局转移到重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捕杀共产党人，进行破坏进步力量的特务活动。渣滓洞白公馆成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关押、迫害、屠杀革命志士的两口活棺材。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到1946年，在南方局的努力下，我们党稳固了大后方，团结了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而红颜精神就产生于南方局在重庆工作的8年中。
4: 江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江竹君，重庆与万县地区的交通联络员。我说的没错吧？我自我介绍下。
5: 徐元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号称国民党军政界的西南红人。
4: 哼，既然我们都互相熟悉，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江小姐手里有很多名单。
5: 你想我把名单给你？简直是可笑。我知道你们这里号称是人间地狱，但你们高估那些刑具的作用。我的战友们已经证明了我的论断了。
4: 江竹君，你就是一个联络员，一个跑腿的，你有什么可扛的？
5: 没错，我就是一个联络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但是能够为了新中国的事业跑腿，并看到这份事业走向成功，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4: 好，好得很，你很光荣是吗？宋江小姐，让他尝尝隔壁的味道。
6: 江姐，你还好吗？刚刚从南牢的同志那里得到了消息。
7: 同志们，10月1号，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扛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8: 对，我们要高举它迎接重庆解放。
9: 你们说五星红旗是怎样的呀？
6: 你我的想法，四颗小星围绕着一颗大星，四个小星分别在四个角，中间最大的这颗星就是我们的党，
9: 就像全国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

0: 我们来做五星，陈然，你们裁剪背面。
1: 好，好嘞。
2: 1949年11月30号，重庆解放了。然而，大多数革命志士都没能等到那天。查子栋、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宁难不苟，勇于牺牲，为天地存正气，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搭建起这座光芒四射的丰碑，红颜精神，彰显了刚柔并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同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真格的这样的，就是去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1: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2: 文丽啊，你叫啥了？
0: 哪个写的？蒙古游牧吧。
2: 蒙古游牧。
0: 嗯。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那个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一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音上要唱。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准备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2: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1: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他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歌极乐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它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
4: 啊，这是你的专辑。
0: 胡歌极乐图在4倍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1: 他有那个啥呢？
0: 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5: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了，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0: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天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09年2月，周湘虎和同事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文昌，他接到命令，这里马上要开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和同事带领工人们成为文昌发射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在文昌之前，中国已经有3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还要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而且还要在海边呢？其实，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就有过规划。当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家，往哪里搬？海南岛最为理想，但受安全、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限制，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考虑在3线地区先建一个发射场，为向南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做好准备。这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由来。而当中国的航天事业逐渐发展，国家实力逐步加强，在海南建设发射场的建议再次被提出。海南全省3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10多个县市，哪里才是新发射场的最佳选址呢？考虑到火箭发射的方向，选址尽量在东海岸沿线。经过几次论证，最终海南省东北角的文昌市龙楼镇，因为拥有青兰港，便于火箭运输，成为首选。2007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建设新型航天发射场，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管理。
1: 海边建发射场是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很多的优越性，纬度低，发射效率高，发射成本低，它的残骸落在海上面安全性好。我们的航天大国要向航天强国迈进，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是必然趋势。
0: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大推力火箭的研制，为之后建设空间站、发射重型卫星、探索太阳系内天体做准备。大火箭体积巨大，从运输到发射都对发射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昌在北纬19度，是目前中国纬度最低的航天发射场。纬度低，火箭发射时就可以借助一部分地球自转速度节省火箭燃料。此外，文昌发射场的发射塔架离海边仅800米，不仅便于海上运输，而且面向茫茫大海，火箭发射的射向范围更宽，火箭的落区也更加安全。但是海岛的特殊气候和大火箭对发射场的特殊要求，给文昌的建设者带来的都是新的难题。按照规划，从测试厂房到发射塔架要铺设一段2.8公里的轨道，让大火箭垂直转运。为了保证大火箭平稳行进，工程要求这条2.8公里的轨道没有缝隙。 正值海南的夏季，工程师们要在高温下面对上千度的焊接炉不断试验，
1: 把这个技术要实现了，最后让我们这个钢轨啊就是无缝焊接，就是用我们气压焊把它焊成功了，就是最后焊成功了，焊成功了以后就是试验成功了以后。

0: 以后他们都抱着一块哭啊，就是觉得很不容易，就是确实有好多的技术难关他突破了。
1: 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攻克着一个个难题，然而对建设者们来说，压力最大的还是时间。虽然2009年才开始建设，但发射场的第一次任务已经安排在2014年，只有5年时间，建设者们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盛夏时节，周湘虎负责的塔架开始施工。为了赶工期，周湘虎和工人们日夜都在施工现场。
2: 现在有误差都有2毫米，这边上
3: 那钢筋的表面温度都是超过60摄氏度，整个就是一股热浪，就是打在我身上，刺眼毒辣的阳光就刺得我眼睛生疼。不过浇混凝土、水蒸气跟混凝土夹杂着水泥灰，就呛得我眼睛也是流泪。
1: 海岛的夏日，白天日光刺眼，晚上又在工地上长时间接触电焊弧光，周湘虎很快发现眼睛有些不舒服。
3: 交入第三天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冒金星，我当时是以为可能是自己视力下降了，配个眼镜或者提高度数以后可能是没有问题。
1: 在一次熬夜施工之后，周湘虎忽然眼前一黑，同事将他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周湘虎视网膜脱落，左眼永久失明，右眼视力退到0.04。为了照顾他，上级给周湘虎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没想到经过简单的休息治疗，周湘虎又走进了他熟悉的工地，一直坚持到发射场完工。
0: 我们整个指挥部的建设团队形成了一个海岛创意精神，就是我们用这种精神去激励我们去建设发射场。
1: 艰难的建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点点推进，到了2014年，建设工程主体建成，开始陆续验收。可是没想到又一个考验来了。
4: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威马特已经在昨天下午于海南仁川市翁田镇沿海登陆，
5: 登陆时强度为超级台风。
1: 2014年7月，罕见的17级台风威马逊登陆文昌。
0: 刮台风的时候呢，那个房子是晃动的，门窗都不行了，那个雨哗哗的往里流啊，那我就在屋子里面往外浇水，然后这个跟着这个房子这个晃，跟着台风的晃动，这个还是挺后怕的。
1: 尽管威马逊台风给初建成的发射场带来不小影响，但是台风过后的检查让所有人放下心来，建设的主体结构安然无恙，台风成了最公平的验收者。一座卫星发射场的建设难度不仅仅在主体工程，要让大火箭在这里腾飞，最关键的是发射系统的建设。
6: 孙红家播讲。
7: 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

0: 这欧阳小姐行止十分自由，关师傅有利可图，哪里还去管她呢？所以进来这观里后，除了上台演戏，很少与我们私会在一起，总是独自躲在房间里与黑熊为伴。今夜她又忽然扮成了白玫瑰的模样，实在不知道为何她要这样做呀。关师傅也十分的疑惑，刚才老爷拜访关师傅时，他十分紧张，生怕欧阳小姐出了什么不测，查访到了他的头上。关师傅后悔当初不应该答应欧阳小姐的奇怪要求，老爷可千万别在关师傅面前提及此事啊。狄仁杰微笑点头，他挣扎着立起身来向丁香小姐告辞，蹒跚着步子刚要出门，丁香小姐又说道，不管老爷对欧阳小姐如何看，我觉得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我非常喜欢她，我只恨自己是个女子，倘若是个男子，我一定会娶她作为妻子的。狄仁杰笑道，哈，把这些傻念头扔掉吧，这怎么可能呢？丁香小姐忽然又说，宗离这个穷酸秀才老是纠缠我们，说些轻佻浅薄的话。
1: 哦，你们不要理他，他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危害，可怕的倒是嬷嬷这个不可思议的人。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他像幽灵鬼魂一样时隐时现，他的行迹太令人生疑了。对了，我倒想起来，宗离告诉我，他说白玫瑰并不愿意出家修行，此事是真的吗？丁香小姐叫道：
1: 不，我与他聊过许多次了，他出家之心很坚决，他的母亲包太太也十分乐意让他当道姑。老爷，他在婚姻之事上太不如意了，只盼早日超脱红尘，修心养性，伴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所以特地从京师赶来这里，请求真挚收纳为徒，赐赴皇冠。
0: 狄仁杰说道：我刚才正就是到包太太母女的房间去，不意半路遭歹徒暗算，此刻已经很晚了，明天一早临行之前我再去看看他们。哦，对了，嬷嬷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吗？
1: 是的，老爷，拐到东首走廊右边第四个房间就是了。
0: 好，那下官告辞了。走廊里黑幽幽的，只有转弯抹角之处才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狄仁杰走着，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再来暗算。但四周一片的寂静，甚至连自己出气的声音都微微听得出来。狄仁杰此时心里正一团乱麻，车里不清。丁香小姐告诉他的情况使得更为迷惘，现在不仅是嬷嬷，连欧阳小姐的行迹他都感到不可思议了。他摇了摇头，黑暗中摸索着绕到东首走廊，走到了第四间房。他敲了敲门，里面没人。

0: 人答应。他推了推门，门没有上锁。他想，此刻正是搜索嬷嬷房间的良机。狄仁杰推开房门，轻轻蹑手蹑脚走了进去。房间内靠墙一张大柜子，柜门打开着，正中一张方桌，桌上蜡烛摇曳了几下，熄灭了。他随手关合了房门，伸手去衣袖中摸索火石。突然，他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深沉的叫声，他迅速回过头来，房门口一对忧虑的眼睛正在紧盯着他。熊！狄仁杰猛然醒悟，他摸错到了欧阳小姐的房中来了。他急中生智，飞快绕过方桌，钻进了大衣柜，紧紧关上了柜门。黑熊摇摆着进了房间，他显然已看见了狄仁杰，吼叫了两声，用两只巨掌抓着柜门。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一瞬间他想起来这是左边第四间房间，他走错方向了。如今无可奈何，只能死死地将柜门拉住。黑熊有点发火了，开始用笨重的身子撞柜门，大柜被撞得吱嘎吱嘎的直响，要不了几下，柜门便会被撞开，甚至连大衣柜都会被撞倒，因为黑熊是力大无穷的。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全身冒出了冷汗，心想，这黑熊一撞破柜门，他的性命便休矣。想到此，不由后悔不已，不应如此冒险，在这古观里乱窜乱闯。大柜剧烈地摇起来，正是危急时，突然听到欧阳小姐一声呵斥，
1: 都回你的老地方去。
0: 那黑熊乖乖地爬到了欧阳小姐身边，欧阳小姐从抽屉里抓一把果脯扔给那黑熊，黑熊接过，摇头摇脑地走到房间的一角蹲下。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不由暗自庆幸，他推开柜门正要钻出来向欧阳小姐致歉，却见欧阳小姐开始宽衣解带了。这不由得使他十分的窘迫，他想，不如等欧阳小姐换罢了睡装再出来向她谢罪。他正要拉上柜门，突然他惊呆了，欧阳小姐将头上美丽的长发脱卸了下来，露出了一个男子的头颅，并换过了男子的内衣。狄仁杰张大了眼睛，忍不住将柜门推开，大声叫道，下官误入此房中，还望……那欧阳小姐转过身来，猛吃一惊，问道，
1: 你是什么人，半夜三更闯入我的房间？
0: 狄仁杰看清楚了，果然是一个俊美的男子。蹲在墙角的那匹黑熊叫了起来，摇晃着站起来扑向狄仁杰。那男子挥手斥令黑熊归回原处，慢慢走到狄仁杰的面前。狄仁杰长记失礼，开言说道，
2: 贵公子见谅，下官正是这里的县令，因避雨借宿观中，刚才误入你的房间，险些被这黑熊伤了性命。
0: 那男子走到墙角，用一条大铁链锁了黑熊，才开口说道，
1: 原来是县令老爷，小民知罪了，小民原是男子，假扮作欧阳小姐，还望老爷详情宽谅。
0: 狄仁杰说道，
2: 哦，贵公子，容下官一猜，你并非别人，你姓包，乃是白玫瑰的兄长，不知下官猜得对与不对。

那男子一惊，啊，老爷猜的正是，只不知老爷如何知道如此清楚。不过我并不姓包，包太太也不是我们兄妹的母亲。狄仁杰点头笑道，哼，你妹子看戏时便露出了行迹端倪，磨磨的剑险些擦伤你时，白玫瑰惊恐万状，但这匹黑熊扑向你时，他却若无其事，这正说明他对你的一切十分熟悉，当然他也十分爱你，生怕你有不测。再说你俩的容貌也是十分相像，此刻你如实告诉我，你们兄妹因何来这朝云观？小民名叫康义德，家父是京师巨贾康武，玫瑰是我的妹妹，兄妹两人即是亲密和睦。一年前，玫瑰爱上了我们的一个表兄，我那表兄是个秀才，家父名言，秋闱他若是考上举人，便答应这门亲事，考不上则休想娶我妹妹。我那表兄心事重重，竟然科场失利，金榜无名，羞愤交加，一气之下投河自尽了。玫瑰闻讯哭得死去活来呀，大骂家父屈杀表兄性命，失志永不嫁人，决意出家做女道人。双亲越是劝慰，他出家之意越是坚定，甚至以自杀威胁呀。双亲无法，只能让他暂留居于京师的白鹤观静养。我不忍玫瑰从此当道姑，所以天天去白鹤观劝他回家，谁知他竟冲我也骂，拒绝再见我的面。双亲为之后悔不已，忧心如焚呐，生怕他出意外。过了几日，我心中不忍，又去白鹤观，却不见了玫瑰。观中主持有意瞒我他的去向，我贿赂了观中的两名道姑，才知道玫瑰已被一个叫包太太的施主带去汉源县朝云观出家了。唉，所以我决定暗中跟随他，保护他，得个方便再劝他回心转意呀。有一天，我听说京师关赖子戏班应邀来朝云观贺庆真君武帝的寿诞，我便装扮成一个江湖女艺人，找到关赖子，给他10两银子，要他收留我当戏子，一同去朝云观演戏，并声明我情愿不领薪俸，只求瞒过众人，故此一时装作欧阳小姐。我在这观中见到了玫瑰，她仍然意念坚决，不肯回心呢，而且又被包太太那贼婆娘一意地在暗中唆使。我无可奈何，只能耐着性子，窥看时机，从容行事啊。磨磨舞剑时有意消遣我，反帮了我的忙，玫瑰为之十分的感动，兄妹之情唤醒了他出家之念呢，他才稍稍地露出了回心之意，而且他与宗离的相见重新燃起了他向往新生活的火焰。但他又撇不下包太太的面子，包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又是朝云观的大施主，与真挚很有交情。我见玫瑰进退两难，便要他偷偷来我房间一聚，细细商议两全的办法。他答应了，我们互换了衣裙，一是为瞒过包太太，二也是免了许多的纠缠。换罢衣裙，我将多出的装饰匣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着。他
他将许多装饰加在

0: 左肋下匆匆向前走，我则后面紧紧跟定。谁知出了大厅门口，我与宗离正撞个满怀，免不得又寒暄几句。等我摆脱了他的纠缠，上楼进来这房间里时，却不见了玫瑰。我又去包太太房间，那房间早熄了灯，我急得到处找啊，几乎找遍了每个房间，谁知都没有见到玫瑰。大人，明天一早我还要去包太太房间找她，很可能玫瑰上楼来时被包太太当面撞见，所以一时走脱不了。狄仁杰说道：
1: 我曾听说过令尊大名，你们因何不通报官府？原可以让官府出面劝止住白玫瑰的一意孤行，并保护他的安全。康义德说道：
0: 哎呀，玫瑰出家，我双亲曾当面答应的，白鹤观、朝云观在这大唐境内多大的势力呀、啊、而且现在朝廷各州县道教气焰熏天呢、啊、官府都奈何不了他们，莫说我们一介平民了，故此只能扮作女装暗中行事。
1: 狄仁杰说道：如今你就将此事委托于我，明日一早我见了包太太和令妹时，一定竭力劝说她回心转意。我想宗离也会劝她的，只要她本人回心，不怕包太太和甄志阻拦。要知道，我狄仁杰毕竟是这里的县令，我是最不赞成闺阁女子去当尼姑或道姑的。且不说伤风败俗，有误入火坑之险，还有违孔子先师的教诲。康公子，我还想问你，你的左臂是不是受过伤？康义德说道：
0: 哦，三年前左臂被这黑熊折断过，后来虽结合了，但像今天这样阴雨天气就泛酸作痛，动弹不得呀。当时他是为了表示对我的亲热，并非有意伤害我。我待会儿还要放他到庭院里去活动活动，他整天关在这房间也太烦闷了，难怪他刚才火气那么大，差点儿将那大衣柜都撞倒。
1: 狄仁杰终于明白了，欧阳小姐在戏台上左臂不能动弹，是由于曾经折断过，天阴犯痛的缘故。而他与陶干之前在走廊上遇到的正是白玫瑰，他装扮成欧阳小姐的模样，所以一时蒙过了他们的眼睛。白玫瑰的左臂不动弹，只是由于他左肋下夹有东西的缘故，他之所以急匆匆的神色慌张，是担心撞见包太太。谁知道后来果然撞上了包太太。狄仁杰突然问道：
2: 你在寻找包太太和令妹时，可曾见着了嬷嬷？
0: 哦，没有，这个丑八怪老是想缠上丁香小姐，倘若我不装扮女子，我会狠狠揍他一顿的。哼，别看他会弄剑，但力量相扑摔跤可不及于我，我还可以叫我的熊去吓唬他。老爷，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丁香小姐，只不知丁香小姐心中可有我吗？平时她认为我是女子，所以很是亲密啊，情投意合，一旦知道我是男的，哎，真不知会如何大骂我恬不知耻呢。
1: 狄仁杰笑道：康公子信得过我，我将竭力为你们撮合。如果令妹对宗离也有意思，
2: 我也愿从中作媒，成人之媒。
1: 这狄仁杰呀，心中只觉得好笑。来此不仅要查访曾经死在这儿的三个女子死亡的原因，还无意要撮合两对人的姻缘。

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千不该万不该啊，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啊。小人从仓谷里找了一辆小车，推到了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体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田里，慌忙中却忘了带铲子，没办法挖穴埋葬，只能将两具尸体胡乱藏到丛林深处，心想等明天一早带齐了工具再去埋葬。但是等我第二天一早带了铲子赶到桑园时，那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丛林深处找了半天，只看到了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就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一遍，见到有血迹的东西全都藏到了谷仓的地窖里，又吩咐小女叔娘，如果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敢推说就说不知道，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城里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这一回呀、啊！等捉拿了那吴山，小人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7: 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才说道：“裴九，你此刻就带我们去那桑园查看一下。”裴九又连连叩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鼻涕，引狄仁杰去桑园。狄仁杰突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马的左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啊？”“
6: 有，有，那匹马，身形矮小，好像是一匹善马。小人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
7: 狄仁杰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桑园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碑村。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说道：“
6: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抛在那下面。”
7: 狄仁杰俯身细细地查看那树丛，又抓起几片枝叶来，枝叶上果然皆有几点乌黑的血迹，便命乔太、马荣两个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没一会儿，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杂草树木，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啊。狄仁杰赶到，仔细查看了，把铁锹交到了裴九的手里：“你来。”

0: 上。再往下挖，狄仁杰大声命令，裴九向掌心吐了口口水，抡起家伙又使劲地刨几下，不一会儿又叫道：这是范爷的尸身了。土坑里果然又露出一具男尸，全身一片血迹，头颅几乎断折下来，挂垂在肩头上。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仁杰有些气急败坏。裴九一面用力挖着，心中也惊讶不已，如何又突然冒出一个和尚的尸身呢？更令他诧异的还是那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了，下面已碰上了坚硬的石头。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望着狄仁杰。裴九，你从实招来，你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1: 老爷，小人实在没藏匿那妇人呢，更没见过这和尚，这事有蹊跷啊，小人也觉得怪异，如何那妇人变做了和尚？
0: 红参军小声地说：老爷，我见那和尚身上并无血迹刀痕，这事儿还得回去慢慢的推查呀。狄仁杰又问了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裴九叩头说道：
1: 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没见着范太太的相貌，早先也没有听说有个范太太，就在半夜的时候发现她被杀死时又是一脸的血，所以……
0: 狄仁杰命马荣速去路口叫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搬去衙役仵作检验。乔泰留此等候，等会儿齐了，一起押着裴九回去。他此时此刻同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淑娘。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刚走出桑园，远远看见一个美人老者站在土丘上向这边看望。回进田庄，狄仁杰命洪亮去将淑娘找来，自己径自去范中的卧房查看。卧房并不大，简朴无事，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仁杰细细查看起那张大床，沿床的木架下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木屑，隐隐还可以看见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质木梳，狄仁杰尸身抬起来，小心放进了衣袖。红参军叫淑娘来到卧房的门口，狄仁杰走了出去，细看一眼淑娘，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1: 看见了。
0: 淑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他没与你讲几句话吗？狄仁杰还是和颜悦色。
1: 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里如泥塑木雕一般。
0: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先生你可曾见过呀？
1: 见过。
0: 他的女儿曹小姐见过没有？名字叫做曹英。
1: 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还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的，隔着田缸远远看见的。
0: 狄仁杰点头：淑娘，此刻你就陪我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衙役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能委屈你们父女俩先在县衙里耽搁几日了。

0: 曹家宅院在石碑村的东头，与范家田庄相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是老死不相往来，难怪叔娘没见过曹英。叔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仁杰吩咐洪亮与叔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曹鹤仙。曹鹤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老爷狄仁杰驱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仁杰一见，果然正是刚才站在桑园土丘上的那个美人老者。一番客气过后，曹鹤仙带着狄仁杰来到竹楼小轩续座。狄仁杰发现这竹楼的窗户可以俯瞰官道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见古庙四周一片苍翠的树林，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这时童子恭敬地敬茶，狄仁杰喝了口，只觉得香气清人，不觉精神一爽。
1: 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
0: 曹鹤仙慢慢捻着额下的阴须。
2: 哦，
0: 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一时，理应拜结斯文，前来拜教啊。狄仁杰不免先来客套几句，曹鹤仙微微一笑。
1: 老朽教授过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啊。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啊。
0: 狄仁杰又说道，
3: 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的钦佩。
1: 哪里哪里，老朽只是讨厌那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不正而已。释迦摩尼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自诋毁。
0: 狄仁杰笑道，
3: 哼，难怪曹先生将爱女许配给顾梦萍了。今日本官来宅上，只想问一问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
0: 曹鹤仙愣了半晌，才叹了口气来，
1: 哎呀，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汪老爷更不要提及她了。
0: 他的婚配全是两个媒婆串通做成的，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种事徒资烦恼，自败清心啊。狄仁杰又问，
3: 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忠吗？
1: 老爷，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家从无来往。
0: 狄仁杰正色说道，
3: 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
0: 狄仁杰出了曹家的院子，与洪亮叔娘会合，正要回衙，突然见到一个美少年迎上前来，那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见大老爷。狄仁杰心想，曹鹤仙的儿子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禀报。
4: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啊？听说她至今仍没有找到。
0: 狄仁杰长叹一声，
3: 哎，曹公子啊，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
0: 曹文点点头，
4: 哎，那日没送她进城里，固然是小生的疏忽，不过最感愧疚的应该是家父，正是他做的主，我姐姐才。

0: 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了火坑一般呢。姐姐归来的时候，脸上从来没有露过一丝的笑容。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这手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啊。曹文无奈地笑了笑，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来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啊。那么县衙里的那个范中常来你家吗？
1: 我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都不一样。
0: 狄仁杰扬了扬马鞭，好了，我此刻就立即回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回到县衙，狄仁杰命红参军将淑娘好生看管，等候开审。乔太马荣见狄仁杰回来，忙上前禀道，
1: 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平申报时正好相符，刚才已差遣了一个翻译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呢。对了，裴九已经押到了大牢里关押了。
0: 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此刻我就签署一道命令，于各处稽查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若要拖出手中的那三匹马，便会被抓住了。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正说话间，沈陀来到内衙报告验尸的结果。
2: 禀大人，范中确实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没有见到有毒死的症状。哦，对了，白云寺的绘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地告辞了，拔脚就走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所以不能及时禀报。依小医判断来看，这智海应该是正常的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致犯心病，终致猝死。
0: 狄仁杰接过验尸的格目，细看一遍，加冕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狄仁杰说道，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藏匿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淑娘带来。
2: 红参军出去将淑娘带进内衙。
0: 淑娘，本官再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中的太太吗？
2: 淑娘摇了摇头。
0: 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知晓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
1: 那女人虽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呢？
0: 狄仁杰沉思不语，正想着别的途径问话，突然见到淑娘发间插着一柄古制的头梳，正与他在范中卧房中捡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抽出了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淑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
2: 淑娘一见，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
1: 哎，是的，是的，老爷。哎，果真又弄到一柄。
0: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淑娘，你这头梳是谁给你的？
2: 狄仁杰紧紧追问。
0: 淑娘愣了半晌，才觉得失言，涨红了脸，不肯作声。淑娘，你不必害怕，这件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
2: 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叔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呢？听了狄仁杰此言，心头一喜，随即说道：
0: 送这投书给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投书更好看了。
2: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叔娘害羞地点了点头。
0: 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可是阿广一昧地缠住奴家，说尽甜言蜜语，我不理他，他夜间再偷偷摸摸地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该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与他常来往。可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与别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5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3集穆公东扩。
2: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5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这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一个

0: 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输过来。他用五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就这就值啊，这老头七十多没用，还能换五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秦穆公当作宝贝，亲自给他打开囚车，然后给他洗尘压惊，接待他，然后向他询问治国的道理。百里奚说，我是个亡国之臣呐，你甭问我，我亡国之臣你问我干什么来。这秦穆公说，虞国亡国和你无关，虞国亡国是因为虞国的国君太昏庸了，和你百里奚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和他谈了好几天，越谈越投机，越觉得这五张羊皮换得很值，然后干脆就授以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五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叫五谷大夫。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自己手下第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叫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说，你别夸我，有一个比我强十倍的人，这个人叫简叔，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儿。第一次，我想在晋这个齐国辅助他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了，我幸亏没做官，我要做了一块杀了，这救了我一次。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想跟着他来干，这简叔再次阻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两次。后来我到虞国去做官，简叔又阻止我不让我去，这次我没听到我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简叔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叔给迎过来，然后把简叔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两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叔。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叔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0: 秦穆公东扩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打道义牌。秦穆公打道义牌主要是在和晋惠公交往的过程中间，三舅晋难，道义尽显，他所有的道义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三舅晋难？三舅晋难是指的秦穆公三次救援晋国。第一次救晋难涉及到晋国的一场内乱，而晋国的这一场

0: 内乱是由晋献公引发的。晋献公的晚年出问题了，这问题又出在女人身上啊。他宠爱了一个女子叫李吉，这个李吉呢心不好，就陷害太子啊，陷害太子，结果这个太子呢就死了。这太子一死，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重耳，一个叫夷吾。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这个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两个人全逃了。那么晋献公一死，那么李吉的儿子就做了国君，但这个国君他是坐不稳的，因为他违反了一个规则，叫立嫡立长。而这个时期呢，整个天下特别讲究的是宗法，讲宗法就讲血缘关系啊，所以你这个立嫡之子是不能够立的，所以就有大臣把立嫡的儿子新立的给杀了。而立嫡受到宠幸不是他一个人呐、立嫡受到晋献公的宠幸的时候呢，是立嫡和他的妹妹一块受宠幸，他妹妹也生了个儿子，结果立嫡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吉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权力真空。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穆公提了个要求，他说你送我回去，你送我回去以后作为一种补偿，我把河西的八座城池割让给你。秦穆公就答应他的要求，武装送他回去继位，他就是晋惠君。但是晋惠公一继位立即反悔，说了不算啊，说了不算，原来许给你那八座城我全当没说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下子秦穆公傻了，这时候秦穆公有两种选择，打再一个不打。秦穆公的选择是忍，不打，我看他怎么办。这就是一救晋难二救晋难，就秦穆公十二年晋国一下遭了灾，颗粒无收，晋国没吃的了，晋国就向秦国求救。当时秦穆公手下的大臣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派提出来了一个方针，叫趁机讨伐，不过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是饥饿的饥，趁着他饥饿的时候讨伐他，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秦穆公就征求百里奚的意见了。百里奚说了两句话，夷吾得罪君，其百姓何罪？夷吾是晋惠公的名字啊。说上一次晋惠公他答应把晋国的河西之地给你，但是后来没有给你，这是晋惠公的错误，但是他不关系到晋国的老百姓啊。目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赈灾，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天下称誉，树形象，政治得分。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一个国君的形象。所以秦穆公在政治上 得了很高的分。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可是在震及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秦国遭灾了，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结果晋惠公不但不震秦国的灾荒，而且是趁机发兵，还是那个饥荒的饥，趁着灾荒发兵去打。然后晋惠公、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常有名，叫韩原之战。这仗一开始打的时候啊，晋惠公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是他在回车的时候，他的马陷在泥潭里走不动了。秦穆公一看这个机会呢，秦穆公就冲上去想把晋惠公抓下来，结果呢没有抓住晋惠公，反而被晋国的军队包围了，把秦穆公围到里边，而且秦穆公受了伤，眼看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的军队中间突然冲出来300个人的敢死队，这300个人敢死队冲进去撕开一个缺口，救出来秦穆公，而且顺手牵羊把晋惠公也抓回来。这300个人当时谁都没料到这个敢死队怎么来的呢，他有一个前因，这个秦穆公当年他丢了一匹宝马，这个宝马丢了以后呢跑到野外去了，被300多个野人，我们讲过国人啊，国人住在京城，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野人就是农民，是住在京城以外的人。秦穆公的宝马被300个野人逮住了，而且宰了吃了。后来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官吏就要惩办他们。秦穆公说，君子是不能够以牲畜来惩罚人的，而且吃了这个良马肉一定要喝酒，如果吃了良马肉不喝酒可能会导致死亡，不但不杀这300多个人，而且又给了他们好酒让他们喝酒，这300多个人大受感动。所以等到这次打仗，这300多人全参战了，等到秦穆公又危急的时候，这300个人冲上去，这把他救下来了。这300个野人不但救了秦穆公，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抓住以后秦穆公说，这回你没啥可说来了，当年你闹灾荒我震惊你，现在我闹灾荒你来打我，你打我还我把你抓住了，怎么办呢？杀，要杀这个晋惠公，而且用他来祭天。结果这个事儿闹得很大，首先是周天子出面调解，说这个晋国和周天子是同姓啊，都是姬姓，同姓。然后呢秦穆公的夫人也出来调解，因为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国人啊，他也出来调解，他说这个你这次抓的是我弟弟，哈哈，晋惠公是我弟弟，我是你老婆，你抓了我弟弟，也出来求情。这秦穆公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其实秦穆公完全的一句话把晋惠公给杀了。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第一，以诸侯之礼来接待他，那这一下子不是住死囚牢了，住那个5星级宾馆呢，是吧？诸侯之礼接待他。第二，两国订立同盟，互不侵犯。第三，送晋惠公回国。这是秦穆公第三次救晋难，这下子晋惠公无话可说了。回去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河西之地这回算是给秦穆公了；第二件事，派了自己的太子来秦国做人质，两家和好了。
1: 秦穆公通过三次救晋难，在诸侯国中间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但是这些行动也是明显带有东扩目的的，因为秦穆公最初帮助晋惠公成为晋国国君， 是想要晋国的河西土地作为酬谢。当晋惠公趁机发兵袭击秦国失败被俘之后，秦穆公对外宣称要杀死晋惠公来祭天，他实际的目的也是要求晋惠公履行诺言，献出河西的土地。最终秦穆公如愿以偿，秦国的东扩初有成效。那么秦穆公之后又是如何审时度势继续实施他的东扩计划的呢？
0: 秦穆公重点打交的第三个国君是怀公。这个晋怀公是谁呢？是晋惠公的儿子，也就是到秦国来做人质的这个儿子，把他送过来了。送过来以后呢，秦穆公对他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这个做人质的晋国的太子，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然后在秦穆公22年的时候，这个做人质的太子突然中间消失了，逃了。为什么逃呢？他听说他爹病了，就是晋惠公病了，他急了，他怕自己在秦国做人质，万一他爹有个什么不幸，他回不去，他就不能继承君位了。所以他想了想，那怎么样，走为上计，就溜回去了。而且走的时候没有带他的妻子，把秦穆公的女儿给抛弃了。所以秦穆公很恼火，他对晋怀公他的办法是另立新君，这个人不行啊，这个人把他女儿给抛弃了嘛。而这个时候选择谁呢？就是晋惠公的有一个这个哥哥，就重耳，是吧？他在外面流亡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时候流亡到哪儿？流亡到楚国去了。然后秦穆公就派人到楚国把这个重耳给接过来，接过来以后又把自己这个被抛弃的女儿要嫁给这个重耳。这个重耳和那个晋怀公是什么关系啊？他两个人辈分差一辈儿啊。这个逃走的这个晋怀公是他的亲侄子，现在秦穆公要把他侄儿媳妇再许给他。当然我们今天这样看叫乱伦啊，但这个乱伦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概念，在当时那个春秋时代不计较这个的，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所以重耳开始了也觉得不太方便，拒绝啊，后来还是照单全收啊，照单全收。这一收的话呢，秦穆公很高兴，那怎么办呢？刚好你是个合适的人选，你又是也是个公子，那我就干脆把你送回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直接把这个重耳送回国，让他去继位。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晋文公。晋文公回去以后就把那个晋怀公给杀了，他继承了王位。晋文公是秦穆公打交道重点打交道的第四个国君，他给晋文公打交道，秦穆公是全面合作。因为晋文公是当时天下的霸主，晋国的实力比秦穆公实力要强，所以秦穆公尽管这时候非常想东扩，但是实力不如他的女婿，不如晋文公，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这种表面合作保存实力的做法。在秦穆公30年晋文公出兵攻打郑国的时候，秦穆公作为老丈人还去帮助晋文公攻打郑国。郑国是个小国，秦晋两家的大兵兵临郑国城下，这一下子郑国肯定要完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郑国派了一个使者出来，这个使者也很有名，出来去见秦穆公。他说秦和晋两国大兵一到，郑国已经知道自己完了，但是郑国完了对你秦国有什么好处呢？当时的地理位置是什么位置呢？郑国在河南，它的都城是现在河南新郑，秦国在陕西，陕西和新郑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就晋国插在秦和郑的之间。他说你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你要把郑国灭了，那怎么办？这个土地能归

0: 到你秦国去吗？这个土地将来肯定是给晋国。你想想，邻之厚，君之薄，你的邻居的土地扩大了，你的土地就相对就变小了，对你没有好处啊。秦穆公一听说了很有道理，所以就决定不打了，而且派了自己三个秦国的将领帮助郑国防守，自己单方面撤兵。秦穆公一撤兵，晋文公也不打了啊。晋文公觉得他能做国君是秦穆公的帮助啊，所以他也撤了，这郑国得到保全了。两年以后晋文公死了，因为晋文公继位的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晋文公一死，即位的就是晋襄公，但晋襄公秦穆公没把他放在眼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晋文公可以说是秦穆公东扩之路上的拦路虎，因为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良，整顿内治，加强军队建设，使得晋国的国力大盛。在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又独自秦王匡扶周氏，在诸侯中间名声大振。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诸侯争霸之中取得了霸主地位，所以秦穆公虽然一直想东扩，但是面对贤明的晋文公，只能用联姻合作的方式来保存东扩的实力。直到晋文公死后，秦穆公终于又等到了东扩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秦穆公又是如何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0: 秦穆公32年，晋文公死了，恰恰在晋文公死了以后还没有安葬的时候，秦穆公得到一个消息。这不两年前他不是派了三个秦国将领帮助他防守郑国吗？这个三个将领给他传来个话，说我们现在在晋国混得很好，郑国人很信任我们，给了我们北门之管，管就是管道的管，这个管就是钥匙。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他们把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都给我们，显示以来国可得矣。如果你偷偷派军队来，我把城门锁一打开，郑国不就是咱的了吗？这下子秦穆公做了个决定，远程偷袭。做了决定以后，他就征询两个元老重臣百里奚、简署，征求他俩重臣的意见，两个人都反对，理由是劳师以西远，未所闻也。我们要动用这么多的军队去偷袭一个远方的国家，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是第一。再一个呢，失劳力竭，远主备之，隔了这么远，等我们的军队赶到那儿的时候，军队早就疲劳了，而且对方不可能不得到消息啊！别人又，我们的军队疲劳了，对方又有准备了，你说这个仗怎么打？但这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呐，一定要打。这个秦穆公32年以来在东扩的问题上一向是谨小慎微，打政治牌，这次为什么突然变得要打军事牌？我想主要是两个理由。第一，晋文公下世，他觉得晋国最有才华的君王去世了，晋襄公那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是第一。第二，这时候已经进入秦穆公的晚年了，所以过去的政治牌到这一次洗牌了，换成军事牌，决定偷袭，而且决心下了狠死。到出兵那一天，一个百里奚，一个简署，就拦住军队在那哭。这一哭，就是很有名的简署哭师。师就是军队啊，简署哭师。这一哭，把这个秦穆公给哭恼了。你这不是败我的兴吗？我这出兵，你在这哭丧，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一次出兵，他派了三个统兵的将领，这三个统兵的将领，一个是百里奚的儿子， 一个是简属栏。

儿子，另外还有一个人，三个将领。就简主认为，吾见师出，不见师入。我看见军队出去了，我看不见我们军队能回来。所以他哭了，这一哭，秦穆公就恼了，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尔何直，终寿，耳目之目，拱矣。”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你们两个老头懂什么？假如你们活到一个中等年纪，你们墓地上的那个树长得都有一拱粗了。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秦穆公啊，认为这两个老头多管闲事，说你们是早该死的人呐。这话很粗野。两个老头说，我们之所以哭，并不是想拜你的兴，实在是我们老了，我们的儿子出征肯定是回不来了，而且打败仗的地方一定在尧，在尧这个地方肯定要打败仗。秦穆公不管这一套，硬着手脖让军队去偷袭郑国。到秦穆公33年，这秦军三帅带领的主力走到了华国，华国是晋国的一个附属国。到了华国以后，碰见郑国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也很有名，叫贤高。贤高呢，赶了12头牛，要到外面去卖牛，一下子碰见了远程奔袭的秦军，这贤高就慌了，他怕秦军杀他，赶快说，我们的国军听说你们要来了，一方面加强防守，另外派我带着这12头牛来犒赏秦军。他编了一套谎话，然后把这12头牛献给秦军。这三个主帅一听，完了，人家已经有准备了，还派人来献牛了，这仗不能打了，也不去郑国了，干脆把华国一灭，回去吧，这仗打不成了，顺手把华一灭，就要回去。这一灭华，激怒了一个人，晋襄公。因为华国是晋国的附属国，晋文公刚死，晋襄公继位，襄公就觉得你趁着我这个文公丧葬没有举行，你就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华国给灭了，所以晋襄公决定打秦军一个埋伏。怎么打呢？他在尧这个地方伏击了重兵，然后秦军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经过晋国的尧的时候，然后晋军的重兵出来，这一次秦军呢是全军覆灭，三位主帅被俘。这就是在出师之前百里奚和简署断定的被围歼的地方。然后晋襄公抓了三位主帅，秦军主帅就要杀。这个时候呢，晋文公的妻子出来说话了。我们刚才讲过，晋文公的妻子是秦穆公的女儿啊，他就给他的这个晋襄公说，他说我爹最恨这三个人，让秦国驱军队全军覆灭，非常恨他，你何必杀他呢？你把他送回去，让我的父王把他杀掉，你不用动手了。晋襄公一听有道理啊，就放了。三帅回去的时候，秦穆公郊营几十里地，在郊外去迎接三位主帅回来，而且穿着丧服，说了一句话：“孤意不用百里奚、简署言，已入二三子。我因为没有听百里奚和简署的话，让你们受辱了。”然后不但没有惩罚这三帅，而且让他们官复原职，重赏了他们。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停了几年，到秦穆公36年的时候，秦穆公他又派百里奚的儿子做主帅带兵，这一次是要打晋国了。因为这个时间离秦穆公的去世只剩三年了。换句话说呢，秦穆公这时候已经等不及了，所以这一次打仗的时候秦穆公亲自去了。

0: 这次打仗了，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法，就是一渡过黄河，秦穆公就下令把所有的船沉了。晋国的士兵一看秦穆公的军队过了黄河就把船给沉了，那明摆着是什么？玩命啊。所以晋国的军队不敢交战了，活不跟死斗嘛，所以干脆这一仗秦军就打了个大胜仗，打败晋军，夺了地。所以我们可以说秦穆公毕生是致力于东扩的，但是他东扩的路走得并不顺，虽然他最终打败了晋军，但是晋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邻国，所以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被保存下来了。所以秦国东扩之路并没有走完，并没有走全，这需要后代的秦国的国君继续走下去。3年以后秦穆公去世了，秦穆公去世以后又经过了秦国的15代国君，将近260年，这15位国君碌碌无为，没有作为。15位国君以后继位的是21岁的秦孝公，秦孝公才继续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怎么样来续写秦国的崛起之路呢？我们下次再讲。
1: 我们知道秦王嬴政最终统一了中国，而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也就是他的先祖秦孝公时期，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崛起，那么商鞅变法的内容是什么？他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战国后期，秦王嬴政灭6国平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和秦国一代代国君的努力分不开。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秦王嬴政的一位先祖秦孝公登基继位后实行的商鞅变法，对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商鞅变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还是回到当时的背景中去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吧。在秦王嬴政的先祖秦孝公继位的时候，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而秦国虽然经过了之前的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基石，但秦穆公之后的很多国君都碌碌无为。到秦孝公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虽然占据一席之地，但实力并不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在七雄争霸中被别的国家吞并。而秦孝公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想有一番作为。在这种背景下，秦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统一6国开辟了道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却落得一个五马分尸的结局。那么商鞅提出的变法措施是什么呢？为什么他的变法使得秦国富强，而自己最终却是惨死的结局？商鞅实行的变法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0: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从秦国的商地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离开商地以后，就匆匆忙忙赶往东边，他想逃到魏国去。走到傍晚，他遇到了一个客店，想在这个客店投宿，但是客店的主人向他要证件，他没有。这个主人就告诉他说，商君变法，住店必须得有证件，如果没有证件，我私自留宿，我要连带受罪。这个人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商君变法变到这个程度，我没有想到，只好离开这个客店继续赶路。而这一个人是谁呢？这一个人就是商君，也就是商鞅。商鞅我们知道，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于商地，称为商君。那么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讲讲商鞅是个什么人。商鞅是个很有才的人，早年他在魏国的国相公叔痤的手下任职。公叔痤很有名，他也了解到商鞅很有才，公叔痤就想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很不凑巧，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就病危了，病重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以后啊，就去探望公叔痤，因为魏惠王非常信任公叔痤，如果公叔痤去世以后，魏国的国政由谁来掌管呢？他就问公叔痤说，您要是有不测，就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谁可以接替您？公叔痤就说，商鞅。说这个人虽然很年轻，但他非常有才，他可以接替我。然后公叔痤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王举国而听之，说大王啊，你要把整个国家交给他。魏惠王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公叔痤就知道魏惠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在惠王临走之前，公叔痤又把惠王叫到身边，悄悄地说了两句话，说这个人如果你要用，你就重用他，如果你不用，一定要杀了他，绝不能让他出国。这是公叔痤临走时候交代的。公叔痤说完，魏惠王就走了。魏惠王一走，公叔痤立即把商鞅叫过来，说你赶快逃，刚才魏王来了，问我的病情，我向他推荐了你，我根据魏王的表情来看，可能不会用你，但是我给魏王说过了，只要不用，一定杀了你，快走，晚了你就走不了了。商鞅听过以后啊，很平静地笑了笑，不可能，他既然不可能听你的话重用我，他也不可能听你的话杀我，反正他不听你的。而这个魏王出来以后呢，感到很可笑，说这公叔痤是不是病昏的头啊，竟然要把我整个国家交给商鞅，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公叔痤死了，商鞅继续留在了魏国。那么商鞅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怎么会跑到秦国去变法了呢？这件事儿牵涉到另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秦孝公。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很年轻，21岁继位，但是21岁继位的秦孝公很有魄力，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笼络人才。所以秦孝公 就提出来了一个口号，他说谁要是能够我出谋划策让秦国富强起来，我要怎么样呢？我要与之分土。这个话分量很重，这是在中国

0: 求人才的这个政令就越过秦国的国界传到了魏国。商鞅听说，商鞅就去到秦国去了。到了秦国以后，商鞅是在秦国举目无亲呐、一无亲朋，二无好友，要见到秦孝公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秦孝公很宠幸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姓景，叫景监。他想见秦孝公，就通过景监去见了秦孝公。后人因为这个事情批评商鞅，说商鞅这个走这个路子不正，他通过一个宦官去见秦孝公。实际上这个话呢，因为当时商鞅到了秦国以后，如果不通过景监的话，他见不到秦孝公。见到秦孝公以后，第一次见面，商鞅大谈地道，皇帝的地啊，就地道，这个地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讲这个地道。讲了半天，秦孝公听的是昏昏欲睡。商鞅一走，秦孝公就把景监叫过来，把他臭骂了一顿，然后给商鞅下了个结论，两个字，说商鞅是个人吗？什么人呢？妄人，妄自尊大的妄，妄人。什么叫妄人呢？只会说大话的人。说第一次见面没谈成，隔了几天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商鞅给秦孝公谈的是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这秦孝公还没有听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讲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称霸之道，秦孝公听得比较兴奋了，但还没有完全听进去。第四次见秦孝公讲的是强国之道，讲的是强国之道。这一次讲的时候，秦孝公就听傻了，因为两个人坐了那个秦代的时候啊，先秦时期人们坐那个姿势就像我们今天跪的姿势一样。这秦孝公听着听着，不自觉的把他那个坐的那个垫子啊，一个劲儿往前挪，靠近商鞅。这一次大得秦孝公的赏识，所以秦孝公就决定重用商鞅。
1: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开始实施自己变法的政策。他没有辜负秦孝公的期望，他的变法最终使得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在这一集的开头，王立群先生给我们描绘的却是一幅商鞅逃离秦国的场面。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他为什么最后要逃离秦国呢？要解释商鞅逃离秦国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了解商鞅变法的内容。那么商鞅所提出的变法措施究竟是什么？他提出的变法措施和他最后逃离秦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商鞅变法的内容我们了解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商鞅要逃离秦国了。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两点是商鞅变法强国的根本。我们先谈政治制度。商鞅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一点，商鞅在改革的时候曾经下令，就借助于秦孝公的支持下令啊，把秦国的一些小的乡和邑合并起来，合并成县。然后呢，每一个县有县令，有县城，这个县令跟县城是由国君直接任命，这是第一条。这个事儿看起来不起眼，但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后来秦国一直到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的雏形，实际上就是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其实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已经

定了。第二条措施就是官僚制。为了讲清官僚制，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世卿世禄啊。因为作为西周王朝来说啊，周朝啊，它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说诸侯卿大夫他们的官职、他们的爵位、他们的领地是可以世袭的，就世世代代相承的。但是这个制度有两大弊端。世卿世禄就是说他爷爷、他父亲、他这个他这一辈儿世世代代为官，那么没有当官的人呢，你世世代就不能做官，这样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够不断的向里边补充一些精英和优秀分子。一个没有优秀的精英不断的补充进来的政权，它是没有活力的一个政权，这是一个毛病。另一个毛病就是世卿世禄威胁到国君，因为那个诸侯也好，卿大夫也好，他如果分给他这一块领地，他家世世代代为官，世世代代的有这么一块地，如果他经营得好，他会越来越强。当他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以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所以世卿世禄制啊，危害很大。商鞅这个办法很好，他实行官僚制，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命，所以他不可能产生世袭的这种情况。每一次任命，你只用做这一次，下一次再任命就不一定是你们家的人。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形成了官僚制的雏形。那么世卿世禄制废除以后，怎么样选拔官吏呢？商鞅又实行了一个办法，叫军功爵制。这个话的意思是，就是我按照你立的军功给你一定的爵位，然后你立了功给你升一爵位，再立功再升一爵位。所以他变法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有军功者各以帅受上爵。帅是什么？帅就是敌军的首领，就是你到战场上杀一个人头回来，打仗回来你只要带人头，带回来一个人头升一爵，带回来两个人头升两级。这样作用的结果，双刃剑，很厉害的。一方面那些宗室贵戚，就原来的贵族，他没有军功，他就没有爵位，没有军功没有爵位，他的地位就下降。所以原来的旧贵族对商鞅这一套非常反感，激烈反对。反过来呢，下层的老百姓很欢迎，本来不是不能做官吗？那么我立了军功，我就可以做官，我就有了特权。这样比较起来，当然是拥护者多，反对者少。贵族他是少数啊，大多数下层的人他是同意的。这样在政治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排你的等级贵贱；在经济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分配财富。所以最后导致一个什么局面的？这个军功爵制的实行啊，把整个秦国的老百姓都给激活了，人人都想立功，都想得功。那么得功立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兵，当兵立功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多杀人。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军功爵制的话，打击了贵族，也同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三点，军功爵制。第四点，连坐制。

0: 商鞅在变法中间对老百姓还加强了控制，他立了两个法，一个叫连坐法，一个叫告奸法。什么叫连坐呢？把全国老百姓编起来，五家是一伍，十家被一市，一家犯法，十家连坐，这样让这个你的十家捆成一个块儿，只要有一家犯罪，其他九家跟着一块赔罪，连带受罚。那你为了不受罚怎么办呢？实行另一个方法，告奸，告发奸人。如果说你不告奸，处罚非常重，腰斩，拦腰把人给杀了。你要告奸，告一个奸人给杀一个敌人，同样受伤，就升级爵位。你说我也不告奸，那么我逆奸反而掩盖奸人，那怎么办呢？那和投降一样论处。
1: 以上内容就是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废除世卿世禄制，使优秀的社会精英补充进入政权，使政权充满活力，建立军功爵制，打击了世袭的贵族，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实行连坐制，把全国的老百姓编织成一个网络，便于中央集权。综合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变法，另一个就是经济制度的变法。那么商鞅在经济制度上又采取了哪些变法措施呢？
0: 下面我们介绍他的经济制度。商鞅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叫废除井田制，重奖耕植复国，就是这一条讲的是复国的办法，怎么样让国家富强起来，废井田。要讲废井田，我们先介绍什么叫井田。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把这一方土地，比如说这一方土地900亩，按照这个井字形，水井井，按井字形分为9块，它这一块叫一区，这一区是100亩，中间这一区叫公田，周围这8区叫私田，这私田每一区100亩给一户农民来种，然后中间这一区呢是由这8户人家共同来耕种，这一区打的粮食全部交给国家，这就是井田制。这个井田制它有一个毛病，井田制的毛病在于呢，每一户农民他家里耕种那个土地就是那100亩，这个受很大的限制啊，受很大的限制。为什么商周能实行呢？商周时期呢，你这时候的工具不行啊，生产工具不行。到了为什么商鞅这个时候要变呢？商鞅这个时候已经使用了铁器，铁器的使用的生产力提高了，你还叫我种这100亩地，显然土地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商鞅就实行了一个办法，废井田。他怎么废呢？他是这样的，首先把这个亩扩大。过去的一亩是多大的？100步，100步宽，100步长，这就是一亩地。现在改成是240步是一亩，那比这一亩比过去的一亩就大得多了。你同样是这个100亩地，比过去的100亩地多了5倍多，土地多了。再一个，我减少赋税。第二个呢，我叫奖耕植，不男耕女植吗？那我怎么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呢？你不能够当兵，但是你种地打的粮食多，你作为一个妇女，你织的绢帛多，只要你的产量高，我也给你奖，奖了以后你也可以升爵，升你的爵位。这又是一条。再一条， 强制分家。商鞅变法规定，一个家里边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两个成年男子意味着什么？就是父子两个或者兄弟两个必须分家。为什么要分家呢？分家不是增加了户数了吗？然后我征税的时候，我按户数增加来收税。你这一分家，户数增加了，那么我收国家收的税也就增多了。所以这样一来，几年之间国家就富了。那么国富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国富了怎么强兵呢？经济制度上第二句话叫主民克民分业，重奖杀敌，强兵。这里我先介绍什么叫主民，什么叫克民。商鞅变法是这样讲的，这个商鞅把原来秦国的农民叫主民，但是秦国你知道，他称霸西戎以后，他的土地面积很大，人口少，而和他相邻的是从晋国分出来的韩赵魏三国，这三国呢人口多，土地少。商鞅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怎么能够把这个韩赵魏三国的农民吸引过来到我秦国来种地？那就想办法，你只要来我就给你地，而且我给你房子，还三年还不服劳役。这样呢，韩赵魏的很多农民就被吸引到秦国来了。从韩赵魏三国到秦国的农民叫做客民，客人的客，主民跟客民不一样。商鞅变法规定的是主民主要是当兵，客民主要是种地。你想想为什么这样做了？主民可靠啊，他是秦国人，他可靠啊，打仗他肯定很卖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兵容易立功啊，当兵很简单，到那砍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啊，所以让主民去当兵，让客民去种地，主客民分业。这样一来，就是秦国的这个士兵啊，主要由秦国的农民组成。而韩赵魏三国的人来到以后呢，主要是为他们种地。那么这些当兵的人怎么让他去杀敌呢？商鞅采取的办法是，商军违法于秦，战斩一首，自绝一级，就杀一个敌人带回来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这个办法它实际上是把人性恶的一面给充分调动起来了，所以后来六国人说秦国的军队叫虎狼之师。为什么称它为虎狼之师啊？那秦国的军队一上战场打仗，个个眼都红了，那就像猛兽一样，巴不得多砍几个人头，回去拿着人头报账，一报账就升官，就升爵位啊。所以这个秦国的这个士兵打仗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商鞅的变法措施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这样一来，他的变法就必然要触及到那些世袭贵族的既得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贵族的既得利益被触犯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支持变法的，而且很有可能还会阻碍变法。所以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那么商鞅又是怎样冲破阻力将变法推行下去的呢？
0: 我们上面讲了商鞅变法的那么多东西，商鞅不过是一个从魏国过来的一个客卿，他能够变法全靠秦孝公的支持。所以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你光有支持也不行。那么商鞅在变法中间遇到了那么多阻力，商鞅怎么样破除阻力呢？

敌，叫树威信。商鞅要变法，必须树立起来变法的威信。商鞅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在历史上很有名，叫立木为信。啊，立木为信的小故事，因为他知道，令而无信，比那个言而无信，它的危害更大。这个国家的政令一定要讲究信用，如果国家政令令而无信的话，没有人会执行，就你贯彻不下去。商鞅想了个什么办法呢？他在那个秦朝的国都啊，国都商场的南门竖了一个3丈高的一个大木桩，然后下了个命令，说谁能够把这个3丈高的木桩搬到这个商场的北门，赏10金。这个事儿很简单，赏金很重，没有人相信，这么简单给10金谁都不搬，其实这不是闹着玩的吗？商鞅一看没人动，好，增加奖励，谁能够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奖50金，重赏之下必有人来议事。结果有一个人愣是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50金，这个事情立即就传开了。传了一个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的，这就叫树威信。第二条叫成贵戚，要严惩违法的贵戚，因为大家知道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比较谨慎的，因为老百姓没有靠山，所以遇到国家的法令的话，老百姓是比较容易守法的。谁爱违法了？贵戚，因为他们有背景啊，家里有靠山呐，所以他们敢违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遇到了一件事儿，秦孝公的太子犯法了，怎么办？太子犯法，太子是嗣君呐，他将来是要即位做国君的，你不能把太子给法办呐，那怎么办呢？商鞅变通，太子不是有老师吗？太子犯法了，太子不能罚，我罚他的老师。史书记载叫停其父停其师，就是对他的父，师父的父，对他的师父，就他的老师，这个人叫公子谦，给了他一个重罚，然后对他的老师，另一位老师秦刑，就在脸上刺字，连太子的老师都要受罚，就是代太子受罚。你想想这个处罚力度多大，而且太子这个老师呢很不争气，4年以后又犯法，这下商鞅不客气了，按照法律的规定他要受异刑。什么叫异刑呢？把鼻子割了。所以秦孝公一死，他这个受过处罚这个太子一继位，被割了鼻子的他这个老师立即诬告，说商鞅谋反。然后这个即位的这个太子呢是秦惠文君，秦惠文君就下令抓捕商鞅，因为太子也恨商鞅。商鞅从京城得到消息以后就赶快逃了，这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商鞅为什么逃，就是因为他执法特别严，得罪了太子，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商鞅想逃到哪儿去了？想逃到魏国去。他不是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过官吗？他逃到魏国去，他想到魏国人能够接受他，结果逃到魏国的边界，魏国的边防人员禁止他入境。为什么禁止他入境呢？因为商鞅曾经带领他的军队

0: 把魏国的原来的都城安邑给占了。占了以后呢，这个魏惠王就没有办法，就把他的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魏惠王在迁都的时候非常遗憾地说了一句话：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听公叔痤的话，要么用商鞅，要么把商鞅给宰了。你现在不宰，现在他把我给整得这么苦。这魏惠王后来非常懊悔，因为有这么个事儿，所以你想想，商鞅逃到魏国去，魏国能收留他吗？魏国不但不收留他，而且把商鞅抓起来武装押送，给他送回秦国，那不就死路一条了吗？送回去还有好果子吃吗？送回去以后，商鞅就被即位的太子秦惠文王给车裂了。车裂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就是把人的四肢绑在不同的车上，然后赶着这个车让他一拉，把这个人体给肢解了，活活的给肢解了。所以商鞅最后是车裂而死。那么我们最后要谈一点，就是对商鞅的评价问题啊。我们应当承认，商鞅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他适应了战国后期的那个形势，采取了富国强兵的办法，在政治制度给经济制度上一系列的改革，使秦国迅速的成二三流的国家，一下子成为七国中间最强的国家。所以秦国的崛起，商鞅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但是强国也有强国的麻烦，因为秦国崛起速度过快，引发了六国的高度关注。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这样秦国才能继续完成他的崛起之路。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秦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我们下集再讲。
1: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崛起，其他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他们一个代表六国利益游说诸侯，一个代表秦国利益提出主张。那么他们各自提出了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又是怎样影响当时天下的局势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法官，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0: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位。

六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八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八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非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3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呐、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它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
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是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焚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
大臣呢，就像周勇。

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2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2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的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2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2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

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意，使民闻之则苦民意。话什么意思？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鱿鱼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呢？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

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12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

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

0: 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二里头遗址和夏文化。三，夏代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从来都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物品来看，二里头的社会经济较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了。在农业经济方面，有扁平石铲、棒铲、木垒、石刀、石镰、石斧等等，而且这些工具数量众多，制作精致。人们使用这些生产工具耕地收割，劳动效率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表明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而在手工业的制作方面，也出现了细致的分工，比如分成了铸铜、制玉、制陶等不同的工种。在遗址中发现有铸铜作坊及铜器，比如爵、刀、鱼钩等等。有些铜器做工比较粗糙，铸造比较原始，而有些铜器器型非常规整，制作较为精致。这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处在了铸铜的初级阶段了。又比方说制玉，不但种类繁多，如有玉制的管、从、龟等等，而且这一时期的制玉水平很高，雕琢精细，线条流畅圆熟，抛光光洁，甚至看不出被雕琢过的痕迹。如果没有专门的匠师，是制作不出来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制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专门的工艺了。这些珍贵的玉器数量虽少，但质量精湛，应该是专门为奴隶主贵族制作的。再比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酒器，其制造工艺也相当的高超，同时也表明当时已经有较多的剩余农产品，否则的话，酿酒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即商品生产和交换。二里头遗址三期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商品交换和贸易也发展起来了。

在遗址中发现了一种贝。这种贝有两种职能，一是装饰品，二是行使货币的职能。而海贝产生在沿海地区，离中原地区比较远，这说明当时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经很广泛了，贸易的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对二里头出土的文物简单分析来看，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工，而且手工业本身也有了细致的分工，还出现了商品流通。这些特征应该是属于阶级社会的。二里头遗址的房基和墓葬也表现得更为明显。房基有的长达9至10米，宽5米左右，地面坚硬，铺有薄层的石面。有的屋址还发现了四边磨光的石柱基和柱子洞，已经和原始公社时期的地穴或半地穴式的房屋完全不同了。这些屋址应该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而墓葬也很能说明贫富和阶级分化的出现。墓葬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墓只发现过一座，墓口呈正方形，面积有25平方米。可惜这座墓曾经被盗过，具体的随葬品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中型墓皆为长方形，长约2米，宽1米。随葬物品一般10件左右，最多的达20件。有玉铲、铜戈、绿松石饰品等等。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主贵族的墓。小型墓的数量最多，长约2米，宽约0.7米，随葬品在4到10件之间。这些墓很可能是平民的墓。此外，还有一部分墓没有随葬品，而且墓主人有的似乎是被捆绑埋葬的，有的甚至身首异处，四肢被分解。这些墓很有可能是奴隶的。总之，从房址和墓葬来看，当时已经有了不同等级的划分了。随葬品的数量悬殊也说明当时已经进入到了奴隶制阶级社会，奴隶制的国家已经形成了。第7节，成汤建商。公元前1600年，在《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叙述。一个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故事为人们讲述了一个族群商族的诞生。在经历了商朝先祖的8次迁移之后，商部落在首领汤的带领之下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最终取代夏朝而建立了商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2个奴隶制国家。商汤立国之后，吸取了夏王朝灭亡的教训，在伊尹等贤臣的辅佐之下，使商朝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贯穿于商朝的整个时期。商朝在汤之后

的几代王的治理之下，政治、经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天命生商。商族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族群。关于它的起源，《诗经·玄鸟》中用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寥寥八个字，为人们讲述了一段神话故事。关于这个故事，《史记·殷本纪》记载说，三人行御，见玄鸟坠其卵，见敌取吞之，殷运生谢。可见商人的祖先谢是由于他的母亲简狄在户外洗澡的时候吃了玄鸟的卵而怀孕生下的。这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可是古人却深信不疑。古文字专家已经通过甲骨文的证实，商人确实是以燕子作为自己的祖先，而且整个商代都十分的崇信玄鸟，因而在商代的青铜器上铸造有很多很多变幻无穷的凤凰图案。商人称商，是因为谢被封于商，赐姓子氏，所以以商作为宗族的名号。而商又被称为殷，这是因为殷字在《说文解字》中被这样解释：坐月之盛称殷，亦曰殷见之上帝。从这段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殷人是一个祭祀天地祖考、崇尚月教的族群。另外，阴仪阴阳对转在东南地区的中古音中读音相同，因此阴是仪的一支。说文解字中说，仪东方之人也。东夷各部落多以鸟作为图腾，玄鸟生商的故事更加证明了商人和东夷族之间有着一些历史的渊源。而《史记》中记载，殷谢母曰简狄，有松氏之女，表明了殷商文明继承了早先的戎夏文明。商族只是从有松氏中分出的一个宗族，而谢就是这个宗族的第一代始祖。这也表明了商族当时已经从母系社会发展到了父系社会。谢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他的封地商。商大约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由于种种原因，在先商时代总共有过八次的迁徙，这八次的具体迁移地点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大体上不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范围，而河北的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则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先商时代，商族的农业、畜牧业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交换日益频繁，加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分化，部落首领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从上甲威以后，商族首领逐渐向国王转化，部落组织也逐渐变成了国家政权，于是一个新兴的族群正在东方崛起。

0: 而这个时候的夏朝却在走下坡路。二，成汤建商。夏王朝统治了400多年，到了公元前16世纪的时候，夏朝最后的一个王夏桀在位。夏桀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暴君，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此时谢的第14代孙成汤执掌商国事。成汤看到夏桀十分腐败，决心消灭夏朝。他表面上对桀服从，暗地里却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活动，成汤率领部众迁徙到了亳。迁亳之后，成汤对内注意宽以待民，与民谋利，从而获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商族的内部形成了百姓亲附、安居乐业的局面。在对外关系上，成汤尽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图取得各国和各部落的拥护，团结外部的力量。不过成汤的这一系列活动自然会引起夏桀的注意。夏桀将成汤骗到夏国，软禁在了夏台。商国的右相伊尹设计将成汤救出，并且为成汤正确的分析形势，表面上仍然向夏桀表示臣服。由于夏桀的苛暴，他的同盟者旧夷中的一些部落忍受不了，他们为了反对夏朝的压榨和勒索，逐渐地背叛夏朝，力量对比逐渐向着有利于成汤的方向转化了。《说愿谋权篇》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伊尹给成汤设计，不给夏朝进贡，反来观察夏朝的反应。夏桀见成汤不来进贡，于是就召集九夷之师讨伐商朝。成汤赶紧请罪，便召集九夷之师伐商。成汤赶紧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次年又不进贡，夏桀再召九夷之师伐商，可这一次九夷之师却不再响应桀的号令了。这样夏桀已经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成汤灭夏的时机成熟了。成汤决定大举进攻，他召集将士，借上天的旨意来动员将士，有功者将给予奖赏，不从者将会受到惩罚。这篇誓言就是保存至今的《尚书汤誓篇》。成汤从亳起兵，矛头直指夏都，而夏桀对于成汤的进攻却并未做什么认真的准备，只好调集兵力仓促应战。成汤的将士们恨不得将夏桀早早灭亡，所以作战的时候非常勇敢。刚一接战，夏军就大败而逃。在明条之战中，夏军被彻底击溃了。夏桀逃到了南朝，被商军俘获，夏朝自此灭亡。成汤回师亳都，即位称王，3000诸侯前来朝贺，而成汤也因此被称为商汤。他把夏禹所住的九鼎迁移到了亳都，因此商王 取代了夏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的国家。三，一代贤相。商汤灭夏之后，建立商朝，右相伊尹是他得力的助手。伊尹名质，他原来是商汤的岳父，有申氏家里的奴隶。有申氏嫁女儿的时候，把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嫁到了商汤的家中。伊尹善于烹饪，到了商之后为商汤掌厨，他利用侍奉商汤进食的机会给商汤分析了天下的形势，隶属夏桀的暴政，还进献了灭夏建国的大计。后来他得到了商汤的信任，并被任命为尹。尹即右相。商汤励精图治，反抗夏桀的暴政，并最终一举消灭了夏朝，建立商朝。这其中伊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商朝建立的初期，伊尹又帮助商汤制定了各种的典章制度，使政局得到了迅速的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商朝也就逐渐的繁荣起来。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继位，但不久都死了。后来由伊尹做主，让商汤的孙子太甲继位。太甲做了王之后，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把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全都破坏了。此时的商朝虽然已经经历三王，但是建国不过20年，商政权需要进一步的稳固。伊尹为了解除危机，挽救商政权，于是一再规劝太甲。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放逐到了潼，自己摄政，代行国君之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周公摄政。一，东征平叛。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未竟的事业，周公毅然摄政当国。周公的摄政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了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少公也怀疑他，认为周公想趁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五更的管叔和蔡叔则有怀疑发展之不满。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中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的应该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他唆使蔡叔勾结五更公然叛乱。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的决断。他首先稳定住统治集团的内部，而且反复向少公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他向王室百官以及盟友们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平叛的决心和希望。在内弥父兄外附诸侯之后，周公亲率大军东征。东征战事历时三年。尚书大传中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就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到了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东征的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破釜》记载，这次征伐把釜、枪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非常之惨烈。二，巩固统治。历时三年的东征以周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了，他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大大加强了对殷商彝族的控制力度，而且还把东夷国纳入了周朝的直辖领地，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洛邑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建都可以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的顽固势力，并且向东控制新的国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 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少公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祀大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之后的殷商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以说一举两得。洛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为安置殷商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为新大邑或城州。因为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所以又称之为东都。与之相应的西都镐京又称为宗州，即天下宗族宗庙之所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全国统治的枢纽之地。

0: 洛邑建成之后，周公还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在成王的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州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和成王也来往于宗周和成州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州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周六师一样筑有八室，作为周朝勘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周而言，东都成州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赋税供赋，以及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仍然是兢兢业业辅佐成王，最后病逝在丰邑。周公临死之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于成州，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的。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州，从分封诸侯以藩平州，到治理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之中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成文武之序，后起成康之治。三，周公治礼乐。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所以在周公之前，礼乐的主要功能是敬神，而周公着手治礼作乐，则是对礼乐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规范，使之更加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比如说，周礼严格规范了周人的日常生活官礼、丧礼、聘礼，以及规范君臣上下之间的禁礼、朝礼及军队出军礼等等。周乐则用来规定乐舞，使礼制深入人心，教化万民。所以说，西周以分封建国，以宗法立家，以礼乐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对西周以及整个的后世中国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四，成康之治。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州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在两人的统治之下，周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且亲自耕田，为是典范。而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商之所以亡国，是因为殷人酗酒，所以他戒酒一奢，告诫诸侯勿骄勿奢。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晋侯助公而美，康王使让之，说的就是晋侯因为宫殿修筑的过于华美而遭到了康王的责备。 在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不少胜利。大宝鬼民中记载，成王伐鹿，获胜之后封其为子爵。小于鼎铭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了鬼方首领三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000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祁阳之寿，康王有丰功之朝。所以说，在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致行错40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第14节，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在周厉王治国的时候，一味奉行高压政策，国人怨声载道，甚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将厉王赶出镐京。西周出现了14年没有国君，而由贵族和大臣们统治天下的奇特时期，这就是西周历史上著名的共和行政。一，要命的厉王。成康之事之后，周人享太平之世40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被淹死了。昭王之后是穆王，周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戎，南伐荆越。他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扩张胜利的君主。穆王之后传子共王，共王传子翼王，翼王传位于叔父孝王，而孝王之后复传于翼王之子夷王。在夷王时期，北边的戎狄入侵中原，进入了荆棘镐京附近，西周国力从此开始衰落。夷王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胡继位，他就是周厉王。周厉王贪财，即位之后任命同样好礼的戎夷公作为卿士，实行专利，也就是说专天地百物之力为王所有，将山林川泽的渔猎之力通通收归于王室，不准百姓巧采渔猎。这个专利既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也让本来就不堪赋税之重的国人断绝了渔猎侨薪之源。这里所说的国人，指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平民阶层，他们居住在王畿之内，有自己的土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而且他们还享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权利。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对外战事和敛税的有增无减，国人和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是厉王的贪婪好利更加恶化了国人的生存条件，所以他们对厉王越加不满。为了镇压国人的不满，周厉王从魏国请来一个巫师，专门监督国人的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诽谤，立刻抓起来杀掉。 周厉王的恐怖政策闹的是国人惶恐，不敢言论。在路上，人们相遇的时候只能匆匆递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看到国人们不敢诽谤王了，周厉王非常满意，他为自己的措施洋洋得意。可是有识之士少公却劝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让国人说话，广开言路，这样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刚愎自用的厉王却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高压统治。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暴政的国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进王宫。厉王仓皇出逃到了治，厉王的太子敬则躲在了少公的家中。国人将少公的住所团团围住，要少公交出太子敬。少公只好将自己的孩子代替了敬，这才免太子一死。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它成为西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而厉王逃到治之后一直不敢回到国都。于是人们就推举有威信而好仁义的共伯和来主理政事。还有一种说法是，由周公和少公两个人一同行政，史称共和行政，或周少共和。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二，宣王中兴。共和14年，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治。共伯和联合诸侯尊太子敬为王，他就是宣王。共伯和则回到他原来的属国共国。宣王在位共46年，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国人暴动的风暴，所以能够以史为鉴，在执政的期间锐意改革，任贤使能，使周王朝得到复兴，史称宣王中兴。宣王继位之后的施政重点是改变厉王的高压政策，以缓解阶级矛盾。宣王还任用少公作为相来辅佐他，又重用尹吉甫、仲山甫等贤臣，取得诸侯的信任，周王室的威望也逐渐地恢复了。宣王在国势振兴之后，便着力驱逐王室衰微以来进入中原的夷狄。于是北伐咸允，南征淮夷荆楚，宣王的北伐取得较大胜利，诗经6月称，伯伐咸允至于太原，即宣王一直打到了今天甘肃平凉一带，解除了咸允在北方对周的威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的传说。尧当了几十年的国君，贤明的声誉远播四海。有一天，尧正在处理国事，只见西仲来奏，说呀，远在万里之外的芝芝国派遣使者来进贡了。尧赶忙命大家依照礼仪接待。这次芝芝国进贡的是一只奇异的鸟，样子长得像鸡，两只翅膀的羽毛几乎落光了，只剩下两只肉翅，形状很是难看。尧心想，对方远道而来进贡，这鸟儿必有奇异之处，便问那使者，这鸟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异的功能吗？那使者回答，啊，此鸟双目都有两个眼珠，所以叫做虫鸣鸟，也叫虫精鸟。它的力气很大，能够搏击猛兽，鸣叫起来声音如凤，一切妖魔鬼怪都远远避去，不敢害它。这实在是一种灵鸟，所以小国之君特遣小臣前来供奉，希望您能收下。尧觉得奇怪，便说，它的羽毛尚不完全，竟然还能搏逐猛兽。那使者正欲开言，哪知这虫鸣鸟能听懂人话，听了尧的话，顿时引吭长鸣，声音果然似凤。只见他忽然扇起两只肉翅，腾举空中，绕殿飞了一圈，又飞出大庭，且飞且鸣。凤凰和鸾鸟听了他的鸣声，竟然一起飞鸣起来，与他唱和，那声音和谐悦耳。这时淑君在殿上看见虫鸣鸟出殿而去，不禁叫道，哎呀，逃去了。那使者笑道，哈哈，不会不会，会回来的。歇了一会儿，那神鸟果然飞了回来。此时站立街上的侍卫忽然看见空中有无数鸟群向北飞去，速度极快，恍如逃遁。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都是枭、鸱之类的恶鸟，大约听见了虫鸣鸟的叫声，逃到荒漠去了。尧看到这情形，知道虫鸣鸟果然是灵鸟，便问使者说，它的羽毛终年如此吗？使者说，嗯，不是，它的羽毛时长时落，此时正是它羽毛脱落之时，所以如此。尧说，那么它吃什么呢？使者回答，通常它在外面不知道吃些什么，如若人喂养它，需要用琼玉之膏。于是尧就和群臣商量留养虫鸣鸟的方法。尧说，这鸟儿与鸾凤一样，非比凡鸟，如若关在笼子里，那就委屈了它，还是任其自由来去吧。况且养起它来还要用玉膏，这也未免太过奢侈了，不如让它自己觅食，岂不更好？大臣们听了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将虫鸣鸟安放在树林之中，让它自由来去。那虫鸣鸟从此飞来飞去，总在都城附近几百里范围内。于是这一带所有的豺狼虎豹都给他搏击殆尽。

0: 那些吃枭恶鸟也不敢来侵害人类，老百姓来来往往方便多了。老百姓家里偶尔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只要虫鸣鸟一到，马上就烟消云散。那山林水泽里要是有什么猛兽危害一方，只要听见虫鸣鸟的鸣声，就逃得无影无踪。因此老百姓都将这虫鸣鸟奉若神明，没有一家不洒扫门户，期待着它飞来。不过这鸟儿十分眷恋自己的家乡，在都城住了一段时间，忽然又飞回去了。后来一年之中它总会飞来一次，又后来几年之中它才飞来一次。大家盼得急了，就想出方法，用木头雕出一个虫鸣鸟的木像，或用画画出虫鸣鸟的样子，把它们安放在门和窗户上。谁知道吧，竟然有用。那猛兽鬼怪见了也会害怕，躲得远远的，不敢来捣乱。后来每逢过大年，人们就用木刻铜柱或图画做成鸡的样子挂在门窗上，这样呢妖魔鬼怪就不敢上门了。这就是从虫鸣鸟驱妖除怪的风俗演变而来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实的故事。大禹是治水的能手。传说大禹年轻的时候到了江州，和涂山氏族的姑娘女娇两个人相遇了，他们情投意合，很快就结为了夫妇。这一天正是大禹婚后的第四天，他到凤凰山去查看水情，只见那山下天连水，水连天，一片汪洋，庄稼淹没了，房屋冲塌了，躲在山顶的人们日夜呼救。禹看见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个小女孩步履艰难，走着走着呀，那个女孩指着山腰上的一棵桃树喊道：爷爷，我饿了，给我摘几个桃子吃吧。老人听到这儿，踉踉跄跄地上前，刚要去摘桃子，一个饿狼扑过来，冲走了这一老一少。禹看到这番情景，心中思绪万千，他想啊，如此这样下去，将有多少的老百姓被洪水吞没呀。禹忧心忡忡的急忙转回家，对妻子女娇诉说了自己的愿望。他说：阿娇啊，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疏通九河，你舍得我走吗？女娇当然是恋恋不舍了，但是她了解大禹的心意，还是把她送下了山，而且一直送到了江边。终于要分别了，大禹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妻子，然后就沿江而下，他的身影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了，女娇啊还站在江边眺望着呢。大禹走了之后，女娇就天天来到石坡上，望着大禹远去的方向哭泣不止。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呢，大禹治水一去就是3年的时间，他们的儿子也已经

0: 三岁了，可是这个小孩还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呢。这一天已经是黄昏了，雨路过了涂山脚下，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家的门，只见山洞里射出了一道亮光。啊，阿娇还在等着我呢。大雨正准备起步上岸，却听见耳边江水拍打山岩的巨响，不禁放眼一看，只见上游疏通了的地方流水欢畅，下游的洪水却仍然是遮天蔽日，就是说啊，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只能看到水。大雨的心中一颤，这河道还没有全部疏通，我怎么就能回家呢？于是他又转身离开，带领着人们继续开山挖土疏通河道。大雨刚刚一走，女娇觉得特别奇怪，怎么刚刚那咆哮的江水好像变得平静下来了呢？她飞快地跑出了山洞，站在山坡上眺望，只见一只巨熊正在下游挖石铲泥。她一下就怔住了，呆呆地看着远方，看着看着她明白了，啊，这就是她的丈夫呀。女娇站在江边的石头上深情地呼喊，雨呀，快归来吧。可是女娇微弱的声音怎么赶得上苍茫的江水的咆哮声呢？又过了三年呐，雨终于将长江的洪水完全治平了。这时她怀着喜悦的心情第二次来到了涂山的脚下，只见洞穴里仍然亮着灯光，还隐约地听见女娇那思念的歌声。大雨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可是就当他走进自己家门口的时候，这个进呢是接近的进，还没有迈步回到自己的家里时，一阵阵山风吹了过来，山风里夹带着神秘的声音对大雨说，
1: 雨呀，你可知道你治水的事情传到了天庭，天帝指令山精水怪搬来了一座雾山，要把长江堵塞了，你快去疏通吧。
0: 哎，大禹忍不住怒火满腔，天帝啊，任你把千山万岭搬过来也阻挡不了我疏河。喊完了之后，他折过身来毫不犹豫地走了。女娇听见洞口外那熟悉的脚步声，急忙地出门探望，怎么脚步声又变成了拱山穿岩的巨响呢？女娇跑到她前次呼喊雨的地方，说也奇怪啊，那块石头竟然比原先更高了，为什么呢？原来女娇思念大禹的深情感动了龙王，龙王就派了一只神龟蹲在那里，好让女娇能够登上神龟登高望远。可是望啊望啊，怎么也看不见禹归来的身影。又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子，这一天女娇又像往常一样站在大石头上，手搭凉棚远望江流，她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说，雨呀，长江已经畅通了，你该回家啦。突然她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瘦瘦的脸庞，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天哪，这不是别人，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大禹呀。女娇看见丈夫归来喜出望外，她拉着大禹说，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快回家吧。可是大禹却说，不行啊，我只是从家门口路过，还有汾河、洛河、渭河都没有疏通呢，人们还都在受苦呢。你看呢，岩石把你的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你太劳累了。
2: 没关系，
0: 我的是。

0: 身体结实着呢。
1: 你的衣服都破了，也该补一补。你的草鞋也都烂了，也该换一双啊。
0: 哎，天下洪水不平，我怎么能回家呢？
1: 那么，你总该回家见见自己的儿子。

妻子几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女娇追赶着雨，渐渐的，大雨的身影看不见了。女娇伫立在江边，高声地呼喊：“雨呀，我要站在这里，等你一辈子！”真的，女娇每天都在这里等啊等，不知又等了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他天天呼喊着：“雨呀，你归来呀，雨呀，归来。”不知喊了多少遍啊，也没有看见大雨归家的身影。日久天长，女娇竟然化为一块石头立在了江边。那石上花纹斑斑，好像她长长的头发在风中飘散。那江水奔腾不息，仿佛他痴情的呼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库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库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角，身子瘦小，像是一只猕猴。不过他没有猴子那么敏捷，他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他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帝库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帝库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帝库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交朋友了。这五彩鸟什么样啊？这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据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帝库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帝库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颛顼知道帝库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帝库说，叔叔，9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颛顼说，那么以你之见呢？帝库说，9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颛顼一想，对呀，帝库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9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使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9国之乱。颛顼看到帝库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

0: 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先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帝喾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夜里帝喾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儿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帝喾呢就被称为高新氏，颛顼见高新氏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练武是。

0: 库与他的子孙下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颛顼见到高辛氏深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他的地位传给了帝库。这一集啊，我们主要来说说帝库这一家子吧。这一家子啊，都是能人。帝库一共娶了四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相传姜元有一次外出游玩，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回家之后就发现有了身孕。姜元很不高兴，认为这个孩子是妖怪，刚生下来他就派人把孩子给扔掉。可是这个孩子啊，无论扔到哪儿啊，不管是深巷里呀，还是山林中冰面上，都有牛羊虎豹和神鸟来保护他。姜元得知以后，觉得这孩子是受神的护佑的，并将他小心地抱回家里精心抚养。因为最初本来是要抛弃他的，所以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弃，抛弃的弃。弃从小就喜欢植物，长大以后就成为了种庄稼的能手。他教人们栽种五谷，普及农业知识，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后稷，成为周民族的祖先。帝库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她是有松国国君的女儿。相传那是春分时节，简狄回娘家去了，她约了妹妹建姿在玄池温泉沐浴。恰好这时有一对燕子飞了过来，在玄池旁的石头上产下了一枚蛋。这枚蛋哪，五彩晶莹，真是惹人喜爱。简狄高兴地把它捡了起来，他的妹妹建姿在一旁说，
1: 姐姐你小心别把它捏碎了，还是含在嘴里吧。
0: 简狄呢，就把这枚蛋含在了嘴里，可刚放进嘴里，不知怎么着，简狄脚下一滑，人倒是没摔倒，却把燕子蛋给吞了下去。简狄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是从简狄的胸口出生的。长大以后，弃成了商民族的始祖，后来民间就有了一枚鸟蛋诞生一个民族的说法。诗经里天命学鸟降而生商的句子说的也是这样。

0: 一个故事。帝库的第三个妻子叫庆都。当年太行山的一位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滴鲜血洒在了那块石头上，谁知那滴鲜血竟然孕育成一个婴儿，而那座山也变成通红的一片，被称为丹陵。那婴儿的一声啼哭正巧被采药的陈峰氏听到了，陈峰氏就将这个孩子抱回家中，取名叫庆都。庆都13岁的时候养母病故了，就一个人在丹陵上的小茅屋里生活。山下有一对夫妇依长乳，他们可怜这个女孩孤苦伶仃，就将她呢收为义女。说来也奇怪，庆都这个女孩子啊，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头上始终覆盖着一朵黄云，因此被认为是奇女子。帝库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儿，她就劝帝库将庆都纳为妃子。庆都后来生了千古贤弟尧。帝库的第四个妻子叫常仪，聪明美丽，长发垂足。常仪呀，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帝女，一个儿子叫智。智后来继承了帝库的帝位，9年之后禅让给了尧。相传帝库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呢，他们也是简狄所生啊，一个叫做恶伯，一个呢叫做食神。这两个兄弟啊都很聪明，但是天生八字不合，谁也不服谁，一见面就动手打架。小的时候帝库就当他们是调皮不懂事儿，小孩嘛啊。可是长大了一点都没有见到好转，反而关系更坏了。他们两个不见面也就罢了，一见面就寻衅厮杀，刀来剑往啊，让人觉得特别的头疼。帝库于是决定把这两个兄弟呀分得远远的，最好让他们两个一辈子也不见面。于是帝库把恶伯派往了商地，让他来主管商星。弟弟食神呢，把他派到了大夏，让他去主管申星。这两颗星星，一颗早上出来，一颗晚上出来，时间正好是颠倒的，所以兄弟两个就不能碰面了。后来大诗人杜甫写下了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一句诗，用的就是这两兄弟的故事。成语动如身伤也因此产生，你来猜猜是什么意思？嗯，没错，就是用来比喻人们长期分离，难以相见。听说啊，恶伯被封到商地之后，还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很多好事儿呢。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人不会保存火种，常吃生冷的东西，就带着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引来了火种，并且想办法堆成了一个土丘，把火种放在土丘上，在上面搭了一个遮雨的棚子，这样天上下雨不能把火浇灭，河水泛滥也不会把火侵灭。然后他又带领人们四处去寻找柴草，于是呢，商的百姓们不但可以到处生火，而且还能让火经久不息。大家很感激恶伯，都说啊，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给百姓造福来了。恶伯死后，人们怀念他的功德，把他葬在生前存放火种的土丘上。按照当时的风俗，悼念他的人每人都要往他的坟上添一包黄土，因而土丘就被堆得越来越大。因为恶伯的封号是商，这座土丘从此就被称为商丘。时间长了，商丘便成为这儿的地名，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三篇，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天下之兴衰

本源于闺门。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为已故苏洵妻子苏轼苏辙之母程夫人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家之贤妻，有国之良相。三苏七妾贤良淑德，敬老慈幼，贫贱不移，是树立和延续苏氏家风的精神支柱。他们为三苏曲折起伏人生铺成了一片温暖不变的底色。三苏是一个时代传奇，而他们正是这个传奇的重要推手。重点一，程夫人免夫教子。程夫人出自眉山大家程氏，18岁时嫁与19岁的苏洵，与苏洵育有3子3女，仅存苏轼、苏辙和8娘。免夫教子，抵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文坛巨匠，程夫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家与程家的家境历来悬殊，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但这一点并没有给程夫人遵循妇道带来丝毫影响。由富入贫的程夫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或傲娇，对长辈恭敬孝顺，勤俭持家，深得苏家老少和族人认可。曾有人建议程夫人求助于自己的娘家，即可过上好的生活，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要靠妻家维持生计，而断然不允。苏洵婚后仍游荡不学，程夫人心有担忧，但从不埋怨指责，直到苏洵自己幡然醒悟。有一天呢，苏洵向夫人慨然，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努力读书学习，然而现在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养家糊口呢，如果学而无成，又耽误了一家生计，怎么办呢？程夫人不希望苏洵迫于他给的压力被动学习，随后她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在纱布行做起丝绸生意。因她志生有方，使苏家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在夫人的支持下得以专心为学，终成文章大家，跻身朝堂。相夫同时不忘教子，程夫人的言传与身教对苏氏兄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学识和能力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女性，从其教子读史一事上便可得知，苏母教子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已经如孟母三迁般的为人传颂。程夫人甚是注重名节，她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个人追名逐利，她常用古人名节故事来激励儿子，若其能为坚守直道正义而死，为母不会悲伤。对两个儿子也是充满期望，每与其家人，二子必不负无志。苏氏一生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死后被追视为文忠，是对他一身气节的公允评价。苏辙也曾慷慨表白，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诚，这与母亲程夫人自小的名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言传，程夫人的身教更让苏氏兄弟记忆深刻，受益终生。苏氏步入仕途之后，曾作《记先夫人不惭鸟雀》《逸雀》《记先夫人不发素藏》等诗文，追忆母亲的行为处事。《记先夫人不惭鸟雀》记述，程夫人不喜杀生，告诫家人不得捕捉鸟雀，

0: 常年以往，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连极为珍惜的桐花凤也栖落于苏家堂前。意阙一诗说：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邀凤及桐花。在苏家，因为家人的仁爱，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惊喜地告诉主人，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议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她将家中钱财接济族人和乡邻，到她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轼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和轻财重义的观念，与母亲程夫人一脉相承。嘉佑二年1057年，三苏父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可能程夫人还未得知就溘然长逝，年仅48岁。至平三年1066年夏，北宋名臣司马光应苏轼之请，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位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给予程夫人极高评价。在他看来，程夫人一生免夫教子，成就三苏，是三苏之幸，亦是中国文化传统之幸。重点二，史夫人优身则重。史氏，苏辙的夫人，与苏辙祖母为同一家族。苏辙17岁时与年仅15岁的史氏结婚，两人白头偕老，相伴终生。苏辙晚年作祭内诗，回忆他们相依为命的一生。史氏一生随苏辙宦海沉浮，始终无悔相伴。苏辙前半生一直为地方下层官僚，好不容易改官迁判，苏氏乌台诗案入狱，苏辙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受牵连被贬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云州今江西高安。46岁才出任歙州蓟西，今属安徽宣城县令。又大病一场，因地僻少药，差点丢掉性命，已立下遗嘱，老妻但作哭，遗语未肯听。元佑8年间，苏辙由小小县令一路狂飙升迁至副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再被贬云州、雷州、化州，后遇歙北归，移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但徽宗朝对元佑党人的打击迫害日益加重，为避祸，苏辙被迫躲到离京城较远的汝南，今属河南，独居起来。苏辙深感愧对史氏，说：忧身则重，乐无己，忧患多于享乐，老妻保忧患，悲差催心肝。对此，史氏却能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始终相伴无悔。苏轼对弟媳亦是多加赞赏，特别是苏轼贬谪惠州时，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史夫人将其在元佑时期入宫所得赏赐，悉数捐出，以助苏轼修桥，其品质可见一斑。
1: 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共。

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0000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在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李白的这个出生地，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啊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有一个老妇人跟着磨铁棒，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啊！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这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不无关系。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

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李白呢，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名扬天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颜杲卿打了几个小胜仗，但是这个长山周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修好，而且兵力又少，在叛军两路夹击之下挡不住了，这个长山成了一座孤城。颜杲卿坚守了四天，粮草尽绝，最后呢让人家给逮着，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安禄山高兴，颜杲卿，你不有本事吗？啊，你不能耐吗？见你儿子你都不救。好，今天我好好问问你，今日被擒，你还不知罪吗？颜杲卿这个时候就大骂安禄山，我是大唐的臣子，我怎么能拜你这种人？我怎么能给你卑躬屈膝呢？你是作为一个忘恩负义之人，背叛大唐，你还有脸在我面前说三道四？奔奔奔这一说，把安禄山气好啊，时至今天你肉烂嘴不烂，我让你说来，把他舌头给我割下。两旁士兵过去割掉舌头，颜杲卿满嘴是血，仍然大骂不止，把安禄山气的好啊，来呀来呀，给我推出去杀杀，气成这样。颜杲卿从起兵到失败也就几十天的时间，但是呢追求着忠义的信念。后来颜真卿寻得了颜季明的头颅，还写下了一篇祭侄儿稿。这个颜杲卿作为十七郡起兵的这个首领，或者说是盟主，虽然说失败了，但是呢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官兵抗击叛军的这个决心。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出现了藩镇割据的这种局面。戴宗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德宗继位，可是德宗继位之后呢，这个实权其实是被宰相卢杞所把持。这个卢杞这个人一直对于颜真卿的才学和耿直愤愤不平，用新词儿说羡慕嫉妒恨。公元782年，德宗皇帝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其中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为强势，顿时朝野上下一阵哗然。德宗皇帝呢，赶紧把宰相找来商量。卢杞一看机会来了，就想借机除掉颜真卿，就跟德宗讲说：“万岁啊，现在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我想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叛乱平息。”哦，那何人能担此重职呢？万岁，那还得是太师颜真卿啊。其实这个时候颜真卿已经七十开外，文武官员一听要派太师去叛乱的这个地方做劝导，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这怎么能行啊？大家伙都劝这个颜太师颜真卿别去，可是颜真卿并不在乎，就带了几个随从赶往淮西。结果去了，李希烈一听颜真卿来了，就想给他个下马威，命令自己的部将1000多人在这个聚义厅内聚义厅外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 颜真卿刚说希望你停止叛乱，这话刚说一半，这些部将兵士都冲上来围住颜真卿，又是骂又是威胁。可是颜真卿面不改色，丝毫没有畏惧之意。李希烈俩眼不错的搁这看着，心里暗挑大指，罢了，颜真卿这份儿。一摆手，手下人都退下去了。自己呢，这话语也变得缓和了。哎呀，严太师啊，今日你也很劳苦啊，关于国家大事呢，我们改日再说吧。来，送太师回馆驿休息。一看硬的不行，打算来软的。没过几天，各地藩镇派来使者都同这个李希烈进行联络，劝李希烈呢称帝。李希烈呢大宴这些使者，特为的把颜真卿也给找来。这时候呢，有人就说：“哎呀，这太师在这儿，这不是现成的宰相吗？干嘛有意造反？”颜真卿一指这些叛阵的使者，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80，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诱惑，怕你们威胁吗？李希烈一看，这老头顽固派一个，关起来，告诉这些兵士在院里挖一个一丈见方的土坑，传下话来，要把颜真卿活埋。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就说我死活呀，这事儿已经定了，你不用耍这些花招，你要不然一刀把我杀了，来个痛快的。李希烈一看这招又没成，就这样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人逼颜真卿投降。这回在院子里堆起柴火，浇上油，就跟颜真卿说你要不投降，这回我把你扔到火里。颜真卿是二话没说，纵身就跳到火里，手下兵士赶紧过去把颜真卿给抱回来。公元785年8月23，李希烈一看呢，办法用尽了，也没让颜真卿能够屈服，算了，赐他一条白绫，命人把他给勒死了，终年77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行创造了世界天文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次测量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第一次提出了月亮比太阳离地球近的观点，第一次发现恒星是运动的。一行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恒星运动的天文学家。那么一行在天文学和算学方面的造诣之外呢，在佛学上也颇有建树。在一行离开嵩山外出游学的过程当中，一行遍访了各地寺院的大德名僧，所以呢，他也奠定了丰厚的佛学素养。一行撰写出大日经书20卷，后来成为佛教密宗的宗经。其后呢，一行又师从高僧金刚智学习密教大法，并受金刚智灌顶。一行先后受善无畏胎藏界密法和金刚智金刚界密法，成了密宗两部密法的传法师。此后佛教密宗就以一行为始祖。一行禅师记忆力是特别的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曾经有人呢，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1000余字，1000多个字，人家呢很快的念了一遍，结果这一行是朗朗上口，复述下来一字儿不差，就这水平。后来玄宗皇帝听说了，第一次和一行见面的时候，曾经给这一行也出了个难题，就问这个一行说，你有什么本事？一行说，我没什么本事，只不过是有一点记忆力而已。哦，记忆力，那好吧。说着唐玄宗随手拿过一本花名册来，你看看这个。一行接过来，由头翻到尾，把册子给合上，然后打头，第一个是谁，第二个是谁，最末一个是谁，不少一个人，没错一个字儿。原本玄宗皇帝还不信。

0: 近呢。
1: 耳听为虚，这回是眼见为实，赶紧连走几步，向一行施礼。神人也，禅师真是一位大圣人。后来在开元15年的9月，因为编这个大眼历，一行啊，也可以说是劳累过度，所以得了一场大病。第二月，也就是开元15年的10月，一行就过世，终年45岁。噩耗传来，李隆基是黯然神伤。在《旧唐书一行传》上有记载，说李隆基赐谥曰大慧禅师，并且废朝三日，三天不上朝，下令国人为一行追悼，而且出库银50万两为一行建塔塑造铜像等等等等。可见这个一行禅师在当时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对于他来说也都是十分喜爱和尊敬。只可惜我国古代对自然科学呢没有深刻的认识，在传说中常把一行说成是通异术的神人。一行在嵩山的时候，有一天夜观天象，看到了出现了月晕，他预测3日之内必有大雨，不出2日果然下了一场大雨。于是周围的人就传说一行有管天的本领。清代的进士景日枕在说嵩中说，一行多异术，移星制雨，神变莫测也。其实那不是一行会呼风唤雨，而是他运用对天文地理的通晓，对变幻无常的气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出色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国际小行星组织将一颗星星命名为一行小行星。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2: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

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询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球市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

儿能见到您啊。灯中下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

这小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今天，当你读到《共产党宣言》铿锵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坐在家里的柴火房里，在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历史记录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到底有着怎样的典故？

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蓉儿，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就高声地用英语或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

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却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他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的战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欧仁·鲍迪埃所写的诗。这首诗后来被谱曲，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篇。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他更加坚信，他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听见的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就在这时候，陈望道的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走进了屋，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他不敢打扰，就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地掩上。在母亲眼里，这孩子就是个书呆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声气，回到距柴屋5-60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恰好落在了柴房的小半边屋顶。听上去，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和文献译注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他只是突然觉得有点饿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的手指扒拉着把粽子叶解开，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吃着母亲专门为他做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那粽子很甜，很润，就这样边吃边译。母亲怕打扰儿子，隔着门问他：“蓉儿啊，红糖够不够啊？”儿子在里边传出话：“啊，红糖够了，蛮甜的嘞。”儿子在里头传出话来，母亲呢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柴门，去收拾儿子的碗筷。可就在这时，他愣住了，他惊奇地发现桌上的红糖竟然纹丝未动。母亲有点奇怪，他仔细地看了看正在埋头书写的陈望道，
越

0: 看越不对劲儿，儿子的嘴边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然后母亲就问他：“孩子，你这嘴怎么是黑的呢？”陈望到这时候才抬起头，看了看母亲，然后顺手在自己嘴边一抹，放到眼前一看，当时就笑了：“哎呀，娘啊，是我刚才把墨汁儿当成红糖给蘸着吃了。”母亲心疼地看着陈望道说：“你看你，一有书看，你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汁儿跟红糖它是一个味儿吗？我看呀，就是这书啊，把你看糊涂了。”陈望道也笑了，他说：“娘啊，我没糊涂，您这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啊，也很甜呐。”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将墨汁蘸着当糖吃的典故后来就流传开来，于是我们就都知道了这句话：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是安阳。

百鸟之王少昊上集。少昊是远古时代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同时也是东夷族的首领。相传少昊在东海之滨还建立过一个鸟的王国，那就是有名的百鸟之国。故事啊，还得从头说起。传说少昊是仙女黄娥和启明星的儿子。聪明美丽的黄娥是天帝的女儿，她住在用美玉砌成的宫殿里，每天用七彩的丝线来织布，常常织到深夜也不停歇，真是一个勤劳的姑娘。每当累了呀，黄娥就回到银河边去休息一下。她在银河边散步游玩，捡起美丽的贝壳，有时呢也会乘着木筏荡漾在浩瀚的银河中，对着那苍茫的河面浮想联翩。有一天，黄娥又乘着木筏沿着银河溯流而上，最后她来到了西海边的琼桑树下，然后啊，她就把木筏停了下来。据说这琼桑树呢是一万年才结一次果实，吃了这个果实人就能寿比天高。不过真有这么神奇吗？黄娥忍不住抬起头，把这棵树瞧了又瞧，只见这琼桑树高达万丈，根深叶茂，叶子红艳艳的，果子的颜色是紫微微的，真好看呐。黄娥正在这琼桑树下流连呢，忽然看见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天上徐徐而降。他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伙子，只见他面如满月，目似晨星，眼睛亮晶晶的，浑身上下也隐隐地发着光亮，十分的潇洒。黄娥不禁就看呆了。小伙子翩翩而至，来到了黄娥的面前，深施一礼说道：黄娥仙女您好，我是白帝的儿子启明星，愿和您

0: 交个朋友。黄娥一听真是惊喜万分，
1: 什么，您就是启明星啊？启明星原来就是您呐、啊！我呀常常坐在这里仰望东方天空的启明星，心里就想了，这颗星多亮多美多勤快呀，每一日都把白天带给人间。
0: 他说到这里不觉就羞红了脸，赶紧收住了话头。启明星被黄娥这一夸，脸也是一红，他动情地说，
2: 我也是这样，我升到空中常常第一眼就看到您，您真是太美了，我向别的星星一打听才知道您就是心灵手巧的黄娥，
0: 您织的七彩锦和您一样美丽，每天夜里听着您悠扬悦耳的织布声，我常常是夜不能眠，每天早晨我都盼着在银河边能够看到您的身影。
3: 启明星一口气说完，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看着黄娥。黄娥呀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了，他低着头只管用双手抚弄着垂下来的黑发。启明星微笑着将手一伸，招来了一把荧光闪闪的琴。他双手抱着琴，后背呢倚着琼桑树弹奏起来，琴声悠扬，黄娥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她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声哼起了歌。琴歌相和，婉转轻扬，像是在倾吐着深深的爱慕，又像是在诉说着绵绵的情思。这歌声和琴声吸引的鱼儿成群结队地浮游在河面上，激动的花儿争先恐后的竞相开放，凤凰鸟飞来了，在空中伴着琴声尽情的舞蹈，百灵鸟也飞来了，放开歌喉为黄娥伴唱。夜幕慢慢的降临了，河面上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分外迷人。他们二人双双走上了木筏，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又用芳香的薰毛草编成了船帆和金旗，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哦，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风鸟，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让帆船顺着风儿行走，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了亲，又过了一年，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这就是少昊。少昊出生了，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又将如何进行管理，做到鸟尽其才呢？除了管理国家忙于政事之外，百鸟之王少昊还喜欢做什么呢？
4: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谈生命，冰心。我不敢说生命是什么，我只能说生命像什么。生命像向东流的一江春水，它从最高处发源，冰雪是它的前身。它聚集起许多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涛向下奔注。它曲折地穿过了悬崖峭壁，冲倒了层沙积土，斜卷着滚滚的沙石。

快乐勇敢地流走。一路上他享受着他所遭遇的一切，有时候他遇到谗言前阻，他奋激地奔腾了起来，怒吼着，回旋着，前波后浪的起伏催逼，直到冲倒着危崖，他才心平气和地一泻千里。有时候他经过了细细的平沙，斜阳芳草里看见了夹岸红艳的桃花，他快乐而又羞怯，静静地流着，低低地吟唱着，轻轻地度过这一段浪漫的行程。有时候他遇到暴风雨，这机电这迅雷使他心魂惊骇，疾风吹卷起他，大雨击打着他，他顿时浑浊了，扰乱了，而雨过天晴又加给他许多新生的力量。有时候他遇到了晚霞和新月，向他照耀，向他投影，清冷中带些悠悠的温暖，这时候他只想休憩，只想睡眠，而那股前进的力量仍催逼着他向前走。终于有一天，他远远地望见了大海，啊，他已到了行程的终结，这大海使他屏息，使他低头，他多么辽阔，多么伟大，多么光明，又多么黑暗。大海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他，他一声不响地流入他的怀里，他消融了，归化了，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海上蓬蓬的雨点中升起，飞向西来，再形成一道江流，再冲倒两旁的石壁，再来寻夹岸的桃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生命又像一棵小树，它从地底聚集起许多生力，在冰雪下欠身，在早春湿润的泥土中勇敢快乐地破壳出来。它也许长在平原上、岩石上、城墙上，只要它抬头看见了天，啊，看见了天，它便伸出嫩叶来吸收空气，承受日光，在雨中吟唱，在风中跳舞。他也许受着大树的阴遮，也许受着树的负压，而他青春生长的力量终使他穿枝拂叶地挣脱了出来，在烈日下挺立抬头。他遇着交奢的春天，他也许开出满树的繁花，蜂蝶围绕着他飘翔喧闹，小鸟在他枝头欣赏歌唱，他会听见黄莺轻吟，杜鹃啼血，也许还听见枭鸟的怪鸣。他长到最茂盛的中年，他伸展出他如盖的浓荫来荫蔽树下的幽花芳草，他结出累累的果实来呈现大地无尽的甜美与芳心。秋风起了，它的叶子由浓绿到绯红，秋阳下它再有一番的庄严灿烂，不是开花的骄傲，也不是结果的快乐，而是成功后的宁静和愉悦。终于有一天，冬天的朔风把它的黄叶干枝卷落吹抖，它无力地在空中旋舞，在根下呻吟。大地庄严地伸出臂儿来接引它，它一声不响地落在它的怀里。它消融了，归化了，他说不上快乐，也没有悲哀。也许有一天，他再从地下的果仁中破裂了出来，又长成一棵小树，再穿过丛莽的岩遮，再来听黄莺的歌唱。然而我不敢说来生，也不敢信来生。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河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大生命中之一滴。在宇宙的大生命中，我们是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要记住，不是每一道江流都能入海，不流动的变成

0: 了死湖。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成树，不生长的变成了空壳。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的。好比水稻要经过不同的两岸，树木要经过长变的四时。在快乐中我们要感谢生命，在痛苦中我们也要感谢生命。
1: 读书改变命运，
2: 知识点亮人生。
1: 荣梅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3: 嗨，大家好，我是新主播夏一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课文是《落花生》。我们家的后院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的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院的茅亭里过这个节。那晚的天色不太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难得。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我们争着回答，爱。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姐姐说，花生的味道很美。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我说，花生的价格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谁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父亲说，对，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我们谈到深夜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1: 读书改变命运，
2: 知识点亮人生。
1: 荣梅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3: 大家好，我是新主播于之乐。今天我朗诵的课文是《曹冲称象》。古时候有个叫曹操的人，别人送他一头大象，他很高兴，带着儿子和官员们一同去看。大象又高又大，身子像一堵墙，腿像四根柱子。官员们一边看一边议论，这么大的象到底有多重呢？曹操问，谁有办法把这头大象称一称？有的说得造一杆大秤，砍一棵大树做秤杆。有的说有了大秤也不成啊，谁有那么大的力气提得起这杆大秤呢？曹操听了直摇头。曹操的儿子曹冲才7岁，他站出来说，我有个办法， 巴达

0: 但赶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着水面在船舷上画一条线，再把大象赶上岸，往船上装石头，装到船下沉到画线的地方为止，然后称一称船上的石头，石头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曹操微笑着点了点头，他叫人照曹冲说的办法去做，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
1: 读书改变命运，
2: 知识点亮人生。
1: 融媒新主播，我们一起读课文。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朱倩宇，我今天给大家朗读的课文是小猴子下山。有一天，

家好，我是小主播朱倩宇。我今天给大家朗读的课文是《小猴子下山》。有一天，一只小猴子下山来，它走到一块玉米地里，

很有名的宰相。司马光对于裴度评价颇高，认为裴度是难得的名臣。那么后来也有许多名人对待裴度也十分的崇敬，比方说曾国藩等等等等。说说裴度的这个家庭，裴度呢有五个儿子，长子裴时世袭晋国公，后来在宣宗时期啊做到了户部尚书。其他四个儿子呢也是名声显赫，多有作为。当然关于裴度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啊这个裴度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啊在街上走，路过一个寺庙，看到当时很有名气的一行禅师啊给人相面，裴度掐着腰叉着手跟人看着，等大家都走了，裴度也过去问自己的面相。这禅师看了半天就说你呀天生异相，奇异的相貌，恐怕非但没有希望考取功名，而且呀你的面相是一种乞食街头饿死的面相，大不吉利。裴度一听啊心就一翻个，古代人都迷信呢，信这个。哎呀书也不爱读了，考也考不上。几天之后呢，裴度到这个香山寺啊去游玩，看见呢在这个佛像前面跪着个中年妇人，嘴里面是念念有词，跟那祷告呢，很虔诚。然后这个夫人就走了，裴度就发现有一个小包落在这桌边上，再想找这个妇女找不着了，裴度赶紧过去了，打开一看，嚯，一个翠玉带，两个锡带，都是很贵重的物品，怎么办？不是自己的东西那不能要，坐这儿等施主，用现在钟表说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这妇女啊回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连跑带颠，进来一看就找这个小包，找半天没找着，他坐那就开始哭。裴度赶紧过去了，就问怎么回事啊，可这妇人呢就讲说，我呀哎呀别提多倒霉了，我父亲病重，家里这点值钱东西啊是当卖一空，昨天好不容易请到名医，这名医真有本事，几副药下去这病啊就有了起色了，原打算呢今天再拿点钱再开几副药把这病彻底治好，可是我家中没钱呢，于是我到亲戚家去借了一条玉带和几件首饰，打算去典当一下，路过香山寺想进庙啊来祈祷上苍，祈求佛爷保佑。哎呀我呀心急如焚呐，想着家中病重的老父亲，所以急匆匆就走了，那个小包我就落这儿了，等我想起来再赶回来找我已经找不着了。你说好不容易管人借点东西，合着当点钱再开几副药，现在东西丢了自然药就开不下来，药开不下来家父的病啊恐怕就更重了。哎呀我这可怎么办？说完又开始哭。裴度一听这没错了，这就是那施主，赶紧把小包拿出来，哎你看看是这几样东西吗？妇人赶紧把包打开一看，一样不少，完璧归赵。这妇人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千恩万谢。裴度呢也摆了摆手，哎赶紧回家给你父亲治病。中年妇女就走了，裴度呢也很高兴，你不管怎么说做了一件好事儿。往回走又遇见这老禅师了，老禅师点手叫这个裴度，来来来来，说你刚才啊一定做了一件什么好事儿，
因为你的

容貌发生改变了，这回不是那种饿死的面相了，前途不可限量，很有可能出将入相。裴度一听，老禅师 你真爱说笑话，这么一会儿几天的时间，你给我说了两种命运，前后矛盾呢。哎，老禅师一摆手说，七尺长的身体不如一尺长的脸，一尺长的脸不如三寸长的鼻子，三寸长的鼻子不如一点心。看人先看脸，看脸先看鼻，看鼻不如观其心。这就是常说的眼观鼻，鼻问口，口对心。裴度一笑说，这个人心怎么看呢？老禅师说，人心可以看见，要知天上意，须在云中取，要知心内事，须辨眼中神。什么意思呢？比方说要想知道下不下雨，看看一早一晚的云彩。这云彩有很多的讲法，有很多的名称，什么云是代表晴天的，什么云是代表有雨的。所以要想知道老天爷的意思，先看看这云彩。要想看看这个人的人心是怎么想的，先看看这个人的眼神。眼是心之苗嘛，你做了好事儿，目光不符，紫气贯睛，所以呀，你的面相就改变了，前途不可限量。裴度呢是千恩万谢，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儿跟老禅师讲了。恰巧这一年裴度呢考取进士，后来官运亨通，又升为首相等等等等。当然呢，这只是一个传说，他想说明什么？说明裴度这个人有很好的品质，特别是在皇权专制的年代，我们常说要品德高尚，德才兼备，这德和才是密不可分的，有德而无才，或者有才而无德，都是不可以的。真正能够做大事的，那都是德才兼备的。所以裴度啊，侍奉了四位皇帝，始终表现了很好的品行，又做下了伟大的功绩，这才一直被后人所称道。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开创了盛世之后，李隆基开始有些满足了，沉浸于享乐之中，唐朝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一些忠正的大臣被罢官了，比方说张九龄，一些小人开始占据要位，比方说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这个人呢，说话很好听，嘴上很甜，可是心里面呢，阴险毒辣，就好比那肚里的蛔虫一样。比方说公元736年，李隆基呢想从洛阳回长安，张九龄等人就劝说，现在秋收啊刚开始，能不能等一等，皇帝出巡，地动山摇，这个时候如果回长安，恐怕沿途百姓就会影响这个秋收。张九龄说完走了，李林甫来了，就跟唐玄宗讲，陛下呀，长安和洛阳那就好比是陛下的两个行宫，就好比陛下的两个屋一样，您愿意进哪屋就进哪屋，愿意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这是陛下您的家务事，难道说我回家进哪屋

0: 得跟别人商量商量吗？
1: 哦，他说务农时耽误秋收，
0: 减免赋税不就完了吗？咱补给他们不就完了吗？何必陛下要给老百姓让路呢？这个李林甫啊，很能揣摩唐玄宗的意思，所以呢，唐玄宗就没听张九龄的。
1: 一来二去的，李林甫找机会陷害张九龄，就把张九龄给罢官了，由自己把持朝政。凡是不听李林甫的，都想方设法的加以陷害，所以历史上称李林甫这个人叫口蜜腹剑。
2: 回长安，
1: 这并不是唐玄宗最想的一件事情。现在唐玄宗日夜寝食不安，因为什么？自己宠爱的妃子武惠妃死了，所以啊，吃不香甜，睡不安稳。怎么办呢？身边的高力士就跟唐玄宗讲说，我听说寿王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而且色艺双绝，这个人呢，长得漂亮，而且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哎呀，太好了！这一说就把李隆基给说动心了，有这么好吗？至于这样吗？找了个理由，就把这个寿王的妃子杨玉环招进宫来。寿王妃和李隆基什么关系呢？那是自己的儿媳呀，老公公把儿媳妇叫到宫里了。杨玉环，咱简单的介绍两句，因为历史上这个人呢很有名气，包括白居易也写了一篇长诗叫《长恨歌》，其中说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于一身？甚至于在当时很多的家庭不重生男重生女，皆是因为这个杨玉环。杨玉环呢，出生在成都，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是在叔父家长大的，是在洛阳长大成人，打小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熟悉各种乐器。传说当中，这个杨玉环呢，在洛阳赏牡丹的时候，看花的时候，这牡丹花一看，哎呦，这人太漂亮了，比我都漂亮，比牡丹都漂亮。结果那花害羞了，吧嗒一下，花瓣合上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的是中国四大美人，其中羞花说的就是杨玉环。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寿王就发现了杨玉环，一见钟情，想方设法把16岁的杨玉环正式册封为寿王的王妃。我们说了，现在高力士知道这件事儿，向李隆基推荐杨玉环。公元740年，李隆基把杨玉环给找来了，让这个杨玉环歌舞。这一看，李隆基动心了，哎呀，太好看了，色艺双绝，这可惜是我儿媳妇儿，这要我媳妇儿多好，怎么办呢？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就命这个杨玉环做个女道士，为这个窦太后祈福，赐法名太真，就让杨玉环留到宫里了。那寿王这边怎么办呢？又给寿王找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扬言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中国唐代另一位财政改革家，同时也是两税法的倡导人杨炎。杨炎这个人，他的这个官可以说是做得很幸运。在公元779年，唐代宗去世，太子李阔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德宗。8月份，杨炎呢在道州司马这个小官上直接破格提拔为宰相，这凭空可升了好几级呀，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那为什么要破格提拔他呢？因为啊，在大历年间，代宗呢宠爱独孤贵妃，企图废掉太子李阔，改立独孤贵妃所生的儿子李炯为太子，结果遭到了当时的大臣元载等人的极力反对，所以这个李阔呢才保住了太子地位。现在李阔当皇帝了，那自然而然知恩回报，对待元载充满了感激，正所谓爱屋及乌。可是这个时候元载已经死了，所以德宗一上台就破格提拔元载的亲信杨炎。这个杨炎一上台，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了皇宫的财政问题。中国呀，打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也就是国库和皇帝的私人财政是分开的这种制度。唐朝呢也是这样，国家的财政收入呢归国库，叫左藏库保管。掌管国库的太府寺呢每季度上报账目，由刑部下设这个比部司进行核对。后来爆发安史之乱，一切就改变了。当时有个官员复姓第五，单字齐，这个第五齐负责经济工作。可是这个时候呢，在京师当中一些王公贵族有战功的这些将军将领就向这个国库索取财物，这个第五齐是个小官，有心不给没那么大权力，一想干脆吧，就把国家的这个财政收入直接和皇宫的这个财政合到一起了。皇上当时觉得也没什么，反正我该用钱也用钱，也就把这笔钱纳到自己兜里了。这样呢，国家财政就变成了帝王的私有财产，也没法计算了，也没法核对了，没法统计了。所以在当时这个太监掌管这个国家的财政了，就像后来这个内务府大同小异。那么扬言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财富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再让太监掌管，大臣根本不知道这怎么能够理清这个财政呢？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把国家的这个赋税交出来，仍由专门的部门进行专管。那么至于皇宫的花费，每年可以估算一下，照数拨给就可以了。德宗一想呢，杨炎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乎呢就同意了。杨炎又提出了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这个

0: 更是牵扯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一件大事儿。啊，唐朝初年开始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到现在已经将近有150多年的历史。均田制呢，我们也说过，就是16岁以上的男人每人分给100亩田。租庸调呢是三个含义，租是地租，按照这个男丁来计算，每个男丁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庸呢是劳役，每年无偿的服劳役20天，你要不去呢可以拿东西顶。调呢是指交纳手工业品，像什么蚕丝啊、绢啊等等等等。那么除了这个租庸调以外，还有其他的税费，比方说户税。在唐朝初年，每家的资产不同，把天下分为9等，按照这个9等来交钱。比方说最高的一等每年交4000文，最低的这一等每年交500文，这是户税。那么还有地税，就是每亩地要交多少钱，交多少粮食。第三个呢叫杂徭，就是各级政府的一些杂务劳动。还有的什么呢，就是在唐代宗时期增设的青苗税，就是田地里冒出那个青苗收税。再有就是各地军阀巧立名目收税。这个租庸调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人我收一份税，我不问你家有没有钱。到了德宗的这个时候，土地兼并的现象啊更加严重了，流离失所的百姓还得交人头税，那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租庸调也无法实行了。在这个时候，杨炎提出两税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当时，这个唐朝是禁止国人出境的，所以当这个玄奘走到边界线的时候，就被士兵发现了，这可不行，国家有规定。后来这个玄奘几经波折，这才只身来到了瓜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安西，打算呢从这个瓜州到义乌。可是这个路途当中要经过戈壁滩，这怎么走啊，要没有指路的，茫茫戈壁一片黄沙，那可走不出去，人到里面非死不可。正在这犯难的时候，来了个胡人，两下一了解呢，这胡人很愿意为这个玄奘带路，很高兴，走吧。走到半道上，瓜州有一位老人听说这个玄奘啊要穿越戈壁滩，所以特意送给玄奘一匹老马。为什么要送老马？不是说让他骑，主要的是老马识途，这样呢可以不迷路。在胡人的带领之下，还有那匹老马，玄奘呢趁着夜色出了玉门关，踏上了茫茫的戈壁滩。那戈壁滩好家伙，荒无人烟呐，往上看连只鸟都没有，往身边瞧什么山猫野兽、狮子老虎都没有，别说动物，就连个人影都很难看见。这个胡人走了一段路，坚持不住了，这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得回去，我还有事儿。人家是客情，所以玄奘是千恩万谢。一个人往前走，玉门关外啊有5座堡垒，每座堡垒相隔近100里的路程，除了堡垒附近有水源，其他地方没有水。进戈壁要没水，那就等于卡脖一样。可是堡垒当中有士兵跟那把守，想

取水也势比登天。就这样，玄奘一个人牵着这匹马走了几天，刚到第一座堡垒的边上，打算等这个天黑呀，去取些水来。结果刚要装水，被人家发现了。堡垒士兵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用过去，抽弓搭箭，任扣搭弦，把刺儿一箭就射过来了。玄奘赶紧解释：“别放箭，别放箭，我是长安来的和尚。”哦，一听说是大唐的和尚，驻守的这些士兵传下命令：“别放箭，别放箭，来让他过来，问问怎么回事。”一问一了解，玄奘说：“我只身一人到天竺去取经。”大伙一听啊，十分感动罢了。这才叫大人办大事，是大笔写大字儿。不就是没水吗？来，可劲儿灌，水葫芦全灌满，而且有那吃不了的干粮，都给玄奘带着，并且护送了十几里路，告诉他怎么怎么怎么走，人家这才回去。虽然有人指点，但是戈壁滩是天地一色，茫茫的黄沙。又走了几天，慢说玄奘，就连那匹老马都迷路了，没有参照物啊。

得继续坚持。就这样坚持了5天4夜，滴水未打牙呀。到了第5天头上，实在坚持不住了，这都快达到人体极限了，昏倒了。什么时候醒过来呢？后半夜夜风一吹，玄奘多多少少有点明白了，睁眼一看四下里黑的，连往前走再往前爬，又走了10几里路，天无绝人之路啊，总算找到了一个水塘，这才摆脱了绝境。又走了2天，这才走出了戈壁。回头看一看，这几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真好比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之后，玄奘到达高昌国的首都，受到了高昌王屈文泰的优厚礼遇，并得到了终身供养的待遇。高昌王呢，想把玄奘留下来作为国师，玄奘是再三的辞谢。高昌王一看留不住他，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玄奘呢，也毫不畏惧，就跟他说：“说大王啊，玄奘西来只为求法，贵国不许我出境，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我的神智是留不住的。”高昌王终于被玄奘的坚定的意志所感动。你不要取经吗？我派人护送，派了25个随从，带了30匹马，带着水和干粮护送玄奘西行。同时这个高昌王还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写给沿途24个国家国王的，是希望这些国王能够予以玄奘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于是玄奘在高昌使者的护送下，经屈之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拔路加国，在今天的新疆阿克苏，翻越灵山，到达了西突厥的首都素叶城。在这里又得到了叶护可汗的通牒信件和陪同使者，顺利地通过了与印度相连的加比士国，终于进入了北印度境内。当时已是贞观5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泌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朝的李泌。李泌这个人呢，在唐代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辈子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能够呢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帮助皇帝平定叛乱，虽然多次受到当政者的排挤，却始终能够全身而退。有些时候虽然他没当官，可是他的权力超过了宰相。当建功之后又能够归隐山林，这辈子是起起伏伏，跌宕婉转，始终呢不被这些功名利禄所迷惑。所以说李泌这个人在唐代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大智慧者。有人说李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神童，打小就格外的聪明。也有人拿李泌和孔融

骆宾王、司马光等神童相提并论，甚至不少人认为李泌的这个智慧才能要超过其他那三位。那么拿李泌和谁比呢？和12岁就当宰相的甘罗相提并论。据说这个李泌7岁的时候就可以啊出口成章，而且写的一首很好的文章。你想7岁的孩子还搁那边撒尿和泥呢，人家就可以出口成章了。这个事情就传到了当时唐玄宗的耳朵里，在这个《太平广记》和《新唐书》当中都有记载，说开元16年，玄宗皇帝大宴群臣，在这个酒席宴间办了一个演讲会，就好比现在这个辩论大赛，哎，有点这个意思，让很多的人呢上去先说一段。结果呢，有个9岁的孩子很能讲啊，口才是颇为的犀利，滔滔不绝，口似悬河，甚至呢一些成年人都说不过这9岁的孩子。哎，李隆基很高兴啊，就把这小孩叫过来了。哎呀，太聪明了，还有没有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呢？这小孩一乐，说陛下呀，我不聪明，我表弟李泌今年7岁，那比我强的不是一丁半点，那才叫聪明，我要跟他比起来不叫聪明。哎呀，玄宗一听这小孩就挺能讲的，哦，这个叫李泌7岁的孩子更能讲，快命人到李家，就把这个李泌给抱来了。李泌进宫的时候，玄宗皇帝正和一个叫张悦的人呢在那儿下棋呢，一看见李泌回头瞅了一眼，张悦就说了，说陛下呀，这孩子了不得，看面相这孩子必有作为，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吧，我给他出个题吧，李泌啊，你用动静方圆做一首诗吧。李泌皱了皱眉，范围太大，我不知道，我从哪儿入手。哦，张悦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动静方圆嘛，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这不就是动静方圆吗？哦，李泌说，那我知道了，我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方若行意，圆若用智，动若逞才，静若得意，这四句话一说，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包括李隆基，这哪是个7岁孩子说的话呀，37的大人都未必说得出来呀，这哪是小孩啊，这就是小神仙呢，哎呦喂呀。李隆基很高兴，张悦呢这阵儿呢也来打趣儿，说陛下呀，这神童这是祥瑞之兆啊，就好比天降麒麟一样，象征着我主江山永固万年。李隆基就想给这孩子封官，可又一琢磨，这7岁孩子你给他封官年纪太小了，而且他会骄傲，就嘱咐李泌的这个父母好好教导。不过这个事情呢在朝堂上下可就传开了，大家伙儿满朝的文武大臣都争相的到这个李泌家，让自己的孩子跟这个李泌一块玩，也有很多的名人对于这个李泌也很喜欢，比方说名相张九龄。

张九龄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严挺之，一个叫萧成。萧成这个人呢，圆滑狡诈，做事也没什么原则。这个严挺之呢，就非常讨厌他，就劝这个张九龄说，你要跟我交往，你就别跟这个萧成来往，我们俩人不是一路人。这个张九龄呢，就不大爱听严挺之的这话。等严挺之走了，自言自语，哎呀，挺之这个人呢，太死板了。我倒认为萧成这个人呢，比他灵活。哎，这话恰巧叫李泌听见了。李泌很认真呢，说，大人呢，您是打老百姓一步一步一直官居宰相，也正是因为大人您的耿直，所以才做到了宰相，怎么反而喜欢这种圆滑圆通的人呢？小孩给来了这么两句。哎呦，张九龄对待这个小孩不甘小视，称李泌为小友。什么叫小友啊？忘年交。这个故事呢，哎，您在这个唐书当中也会查阅得到，有所记载。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当时朝中宦官裘世良专权，把朝中政敌一个个清理出去。李德裕出任宰相以后，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松也支持这一政策。有人告诉裘世良说，李德裕正替皇帝草拟诏书呢，要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数量。裘世良是左神策军的中尉啊，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就带禁军到皇帝举行仪式的丹凤楼滋事。李德裕一看这个裘世良还有势力不能硬来，就建议武松啊出去看看，跟这个禁军说绝没有削减之事，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他人的挑唆，赶紧回去吧。禁军撤了，武松呢在责怪裘世良治军不严，但也不再深究。裘世良的这个权力受到限制，很压抑，他很想试探一下武松对于自己的态度。会昌三年，他提出了辞职。武松一看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这个军权，任命他为所谓上将军兼内侍监。裘世良弄巧成拙，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容易惹祸上身，只好啊请求退休。武松呢就准了。这个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横行近30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回家不久啊便死了。一年之后，武宗下诏追削裘世良生前所受的这些官职，而且即没家产。从此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像裘世良手段这么高的宦官领头人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泽路藩镇的事件。李德裕处理的得当，刘从谏死了，他的侄子自命刘后不听中央指挥，李德裕呢就坚决主张打击，利用藩镇内部的矛盾，最终也平定了这场叛乱。历时13个月的泽路叛乱也给平定了，大唐收复了5州31县。李德裕建议唐武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会昌灭佛。这件事啊，在佛教史上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4次较大

0: 大的灭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把这几个皇帝合称为三武一宗。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大小寺院林立，兼并了大量的良田庄园，在寺庙的荫蔽下，人口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的特权，大大影响了国家收入。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书发布了灭佛诏书，下令对于全国各地的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规定年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无度牒者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周的寺院数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全部毁弃。到了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4万多所，僧尼还俗20多万人，解除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鼎用来铸钱，铁佛像用来呢铸造农器。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为武宗朝的各大战争做了经济支持。但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这些僧人只会念经诵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武宗皇帝还是挺有作为的，在短短时间内抑制宦官，弱化党争，平定叛乱，抑制佛教过分兴盛，这些措施一改他上一任文宗的懦弱，为大唐王朝又打下了新的局面。每一件事情还都是大手笔，也表现出了他的雄才伟略。公元846年，33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武宗皇帝在位6年，但凡的国家大事几乎没有不听宰相李德裕的。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武宗皇帝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望求长生不老的皇帝，特别是误服金丹而死的皇帝，这个唐武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武宗的驾崩对于李德裕来说，那不一样，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而这个时候的李德裕呢，不到60，雄心不已。所以武宗死的时候，他想接近唐武宗，可是当时的宦官左右了一切，他根本进不去，见不到武宗的最后一面，只能等宦官出来宣布武宗的遗诏，就是拥护他的这个叔父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唐宣宗一继位，对待李德裕就180度的大转弯了。宣宗认为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有李德裕在旁边自己不舒服，所以宣宗亲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而且是一贬再贬，直到2年后把他贬到了海南的崖州。李德裕往南走，牛僧孺往回来。对于李党和牛党来说，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李德裕最终病死在崖州。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谎言三叶草，作者毕淑敏。人总是要说谎的，谁要是说自己不说谎，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有的人一生都在说谎，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谎言。 有的人偶尔说谎，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0: 这是一个谎言。谎言在某些时候只是说话人的善良愿望，只要不害人，说说也无妨。在我心灵深处生长着一棵谎言三叶草，当它的末一片叶子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摘下来时，我就开始说谎了。它的第一片叶子是善良，不要以为所有的谎言都是恶意，善良更容易把我们载到谎言的彼岸。一个当过许多年的医生，当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殷殷地拉着他的手，眼巴巴地问大夫，你说我还能治好吗？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能治好。他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它是他和病人心中共同的希望。当事情没有遭到一塌糊涂时，善良的谎言也是支撑我们前进的动力。三叶草的第二片叶子是此谎言没有险恶的后果，更像一个诙谐的玩笑或委婉的借口。比如文学界的朋友聚会是一般人眼中高雅的所在，但我多半是不感兴趣的。不过人家邀请你是好意，断然拒绝不但不礼貌，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和我本意相距太远。这时我一般都是找一个借口推脱了，比如我说正在写东西，或是已经有了约会。第三片叶子是我为自己规定，谎言可以为维护自尊心而说。我们常会做错事，错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改过来就是了。但是因为错误在众人面前伤了自尊心，就是外伤变成内伤，不是一时半会儿治得好的。我并不是包庇自己的错误，我会在没有人的暗夜深深检讨自己的缺憾，但我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像次品一样展览。也许每个人对自尊的感受不同，但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很敏感。为了自尊，我们可以说谎，同样是为了自尊，我们不可将谎言维持得太久。因为真正的自尊是建立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地基之上的，谎言只不是短暂的烟幕。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田的谎言三叶草渐渐凋零，我有时还会说谎，但频率减少了许多。究其原因，我想谎言有时表达了一种愿望，折射出我们对事实的希望。生命的年轮一圈圈加厚，世界的本来面目像琥珀中的甲虫，越发纤毫毕现，需要我们的更勇敢凝视。我已知觉的人生第一要素不是善，而是真，那不是谎言三叶草的问题，而简直是荒谬的茅草屋了。对这种人，我们并不因为自己也说过谎而谅解他们，偶尔一说和家常便饭的说还是有区别的。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写在水上的字，作者林清玄。

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因为在水上写字无论多么的费力，那字都不能永恒，甚至是不能成形的。如果我们企图要停住在过去的快乐里，那真是自寻烦恼。

0: 而我们不时从记忆中想起苦难，反而使苦难加倍。生命历程中的快乐和痛苦，欢欣和悲叹，只是写在水上的字，一定会在时光里流走。身如流水，日夜不停流去，使人在闪灭中老去。心如流水，没有片刻静止，使人在散乱中活着。身心俱患，正如在流水上写字，第二笔未写，第一笔已流到远方。爱也是在流水上写字，当我们说爱的时候，爱之念已流到远处。美丽的爱是写在水上的诗，平凡的爱是写在水上的公文，爱的誓言是流水上偶尔飘过的枯叶，落下时总是无声地流走。既然是生活在水上，且让我们顺着水的因缘自然地流下去。看见花开，知道是花的因缘到了，花朵才得以绽放。看见落叶，知道是落叶的因缘到了，树叶才会掉下。在一群陌生人之间，我们总是会遇见那些有缘的人，等到缘尽了，我们就会如梦一样忘记他的名字和面孔，他也如写在水上的一个字，在因缘中湮灭了。生活中为什么会有恐惧、惊慌、忧伤与苦恼？那是由于我们只注视写下的字句，却忘记字是写在一条源源不断的水上。水上的草木一一排列，它们互相并不顾忘，顺势流去。人的痛苦在于前面的浮草思念着后面的浮木，后面的水泡就想看看前面的浮木。只要我们认清字是写在水上，就能够心无挂碍，没有恐惧，远离不切实际的梦想。在汹涌的波涛与急速的漩涡中顺流而下的人，是不是偶尔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原是水上的一个字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唐王朝一看玩硬的不行，干脆来软的招安，封这个王仙芝高官监察御史，只要你不反对大唐，你就可以进朝为官。你造反为了什么？不就是衣食无忧，封妻荫子吗？现在我们大唐皇帝对于你造反的这个罪名不予追究，你非但没罪，反而呢，我们给你高官，给你建府衙，你看行不行？只要你同意解散这些起义军，我们就欢迎。这样一来呢，这个王仙芝啊，就有动心的意思。在王仙芝的这个观念当中，那我造反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吃得好，过得好，封妻荫子，光耀门庭？谁当皇帝不一样啊？只要我能过得好，这不就挺好吗？监察御史这官也不小了。造反不管怎么说，这个名头不好听啊。所以王仙芝召集众将商量这件事儿，其实王仙芝就有想同意的意思。那么在这个会议上，自然有很多反对之声，比方说皇朝。皇朝是头一个站出来就反对，说王仙芝啊，想当初咱们俩人都贩卖私盐，当今

0: 朝廷腐败黑暗，宦官专权，外有藩镇，买官卖官，政治黑暗，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水深火热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许你一官半职，你就动心了，你就背信弃义了，你就忘了当初我们这么多弟兄围在你的身边跟随你推倒大唐是为了什么？难道说就为了你？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邂逅，作者周国平。那年冬天，你围着绿色加长的围巾，站在雪花漫天的山谷。在我沉甸甸的记忆里，山谷里没有行人，没有声音，只有雪和雪中的雪白。你为什么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勇敢的谜，像音乐一样飘渺，像雪山一样沉静。我从你的身旁走过，带不走你身上的一片雪花，亦带不走你双眸中的一丝忧愁。然而我没有停下脚步，就像风过，就像溪流。风过和溪流将我带到更远的岁月，而我总是频频地回首，一次次地怀想那无声的邂逅，那静静的山岗和雪中站立的倩影。你不知道我的名字，而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多少年以后，我突然看到那里正是我梦的开始，我思的源头。重回旧地，而你又在哪里？雪山依旧，层林尽染，只是多了时空，多了苍茫，多了我这淋雨者落寞的脚步。我静静地站在那里，与雪山相融，与冰天接壤。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关于李世民，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做过了一些介绍，特别是唐朝建立以后，为了统一全国，曾经先后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其中有四个是李世民指挥的，并且取得了胜利。第一个呢，就是针对于陇右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在这一次战役当中，李世民打了他一生唯一的一次败仗，就是在现在陕西长武县和薛举的这个军队发生交战，李世民失败了，退回长安之后，然后二次出兵获得了胜利。第二次呢，就是平定刘武周。第三次战役就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个我们也已经说过了。第四次就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随着这四大战役的胜利，李世民的威望是与日俱增，我们也说过了，甚至于超过了太子李建成。

形成了太子党和秦王府一党，这个官位封的也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建成觉得有危险，想方设法拉拢李世民，瓦解秦王府的势力，两下是水火不同炉，就爆发了我们之前说过的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成为了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第二年改元贞观。那么贞观之治是怎么形成的呢？这里面有原因。首先说，隋王朝的覆灭，李世民从中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李世民深刻地认识到，作为当官的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统治者和百姓，被统治者是一种舟与水的关系。所以李世民在继位伊始，首先就确定了安百姓、重人才、强政治的这种治国思想。第二点呢，李世民那就是重用人才，可以说是唯才是举，只要这个人有才就吸取。而且李世民还有一手绝的，从谏如流，能够察纳雅言。想当初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时候，这个齐王就能够听取民众的意见，在历史上是颇为的有名。那么和李世民要是比起来，那李世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个呢，加强政治统治，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加强中央集权。这个科举制，我们首先呢给您来介绍一下。提起科举制可太有名气了，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起源于隋朝大业元年，一直到清朝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最后一科结束，一共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这个科举制呢，其实就是封建统治者从民间选拔人才而制定的一种考试制度，让天下的读书人通过考试进入到这种国家机器当中。秦朝以前，中国采取的是分封制，也就是说呢，由天子或者说诸侯分封天下，管理国家的是天子、诸侯、卿和士，然后呢，按照血缘的关系进行世袭。这是西周时代。到了东周时期呢，这种制度啊开始崩溃了，所以有了客卿、食客。你看春秋战国时期食客就很多了。到了汉朝，实行的是皇帝中央集权，皇帝作为国家的管理最高统治者，采取的是怎么选拔呢？叫察举制。什么叫察举制？就是由各级地方来推荐德才兼备的这些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之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之为孝廉。可是这种察举制也有它的弊端，比方说和这个官员不错的给点钱，明明他不好，这官员上书上表书就说这人好，也有这种现象。到了魏文帝时期，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由国家派出特定的这个人员，按照出身、品德考核民间的人才，分为九品录用。可以说这种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一种改良，同时呢，这个九品中正制也是一种啊时代的产物。但是这种九品中正制呢，也有它的弊端，后来逐渐的被一些

些士族所垄断，也就造成了这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这种现象。隋文帝建立了大隋的天下，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分科考试的这种办法。怎么考的呢？每个州每一年推荐三个人来参加考试。那么真正的科举制是从隋炀帝杨广开始的。我们一提到这个杨广，昏君暴君，杀了兄弟，夺人家的媳妇儿，甚至于把父亲的这个妃子纳为自己的妻子，很多条罪名来形容这个杨广。可是这个隋炀帝杨广也办了几件好事儿。咱们既然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叫一分为二。这个科举制呢，就是由杨广在位期间所开设的。那么后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这个考试的科目啊，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什么叫常科呢？每年分期举行的，就定期举行的，这叫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这叫制科。常科里面啊，也分很多种，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进士科。而且到了唐朝，这个科举制还有了殿试一说，就是到金殿之上，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这是由武则天开创的，一直到了清朝，科举制结束。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建成传。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是李建成，也是唐高祖李渊的长子。李渊的儿子很多，但是他的嫡子一共有四个，长子叫李建成，二儿子呢，就是大家熟知的秦王李世民，也就是后来的唐太宗。三儿子叫李玄霸，在评书当中会提到这个人物叫李元霸。有人问，这两个人是不是一个人呢？是一个人，因为后来到了康熙年间要毕圣会，康熙皇帝叫爱新觉罗玄烨，所以李玄霸有这个字儿不能用，改名叫李元霸。就好比那个千字文原来的头一句叫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到康熙年间改了，叫天地元黄宇宙洪荒。这是三儿子。四儿子呢叫李元吉。这四个儿子都是啊窦皇后所生。后来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继位之后呢，追封李元吉为海陵郡王，谥号为腊。这个后面加的这个腊字和周厉王的厉、隋炀帝的炀字一样，都不是什么好词儿，是批评某人生前违背礼义恶行的。这是高祖李渊的四个嫡子。那么咱翻回头再说这个长子，也就是太子李建成。过去特别是中国封建年间，讲究立长不立幼，得立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这是一个道理。所以呢，当高祖李渊做了皇帝之后，就马上立李建成为太子。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哥俩比较要好，和这个秦王李世民呢关系比较差。这个李世民由于功劳显赫，而且又有人缘，无论从声望还是人性魅力，个人的这种价值体现都在这兄弟俩之上，所以呢就形成了太子一党和秦王府一党。两伙人呢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同炉，各自呢有各自的谋士，有各自的亲信，就形成了一种明争暗斗的局面。李建成想争取李世民这些府中的将领，比方说尉迟敬德，也有人呢叫尉迟恭，还有人呢把尉迟恭称作是门神。尉迟恭字儿叫敬德，朔州善阳人，也就是今天山西朔城一带。他原来啊是打铁的出身，最开始呢辅保的是刘武周，后来才归降的李世民。但是尉迟恭啊，就这个尉迟敬德提出一个条件，说因为我先保的刘武周，我不能投降你李世民，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啊，除非我看见刘武周死了，我这才能够保你李世民，要不然我不能保你。那怎么办呢？李世民是爱才心切，就找了一个长得很像刘武周的人，把这个人杀了，拿着这个人的人头来见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呢也没分清， 就归降了李世民。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原来降唐的这些刘武周的士兵啊，纷纷的叛逃。尉迟敬德也是打刘武周这儿降过来的，所以呢，李世民身边的一些人呢，就跟李世民讲说，尉迟敬德这个人呢，可不保准啊，保不齐哪天呢，他会反叛。可李世民呢，非常相信尉迟敬德，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这事儿就给辟谣了，而且把尉迟敬德找到自己的卧室，拿出大量的金银珠宝送给尉迟敬德。李世民就说大丈夫交往应该交心，不应该猜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不会听信那些话呀，去杀害忠良。当然希望尉迟将军也要相信我，如果你要离我而去，我李世民绝不拦阻。现在呢，我送的这些金银财宝表示我想和你长久共事。尉迟敬德呢也当即表态，我绝对不反叛主公您。您往后面历史当中去查找一下尉迟敬德这个人，对待李世民那真是忠心不二，多次救驾。老话说，计狠莫过绝粮，功高莫过救驾。凌烟阁上的24功臣当中还有尉迟恭这一号呢。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可是啊，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谁说不好啊？在当时，监察御史陈师等人合伙上了一份奏章，这个奏章叫《拔士论》，当中有这么几句，翻译。

过来的意思就是说，说人的这个思虑啊、思想和精力啊，终归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啊担任太多的官职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暗含着说杜如晦。杜如晦啊脾气比较急，听说之后啊性如烈火，就把这个事儿跟李世民讲了。李世民呢也非常做事果断，当即就对在场的这些官员，像什么戴胄啊等等的这些人都在场，就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啊朕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说因为这两个人呢有什么老本儿，凭借什么资历，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可以治理天下。现在有些人恶语重伤，难道说是在挑拨离间，祸乱我们君臣的关系吗？打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有人说这样的话。于是下诏就把陈师等人给流放了，或者有别的人都给贬官了。虽然说这些诋毁者受到了惩戒，可是呢杜如晦啊这股火下不去，一股火一口气儿病倒了。一检查，什么病？肝病。杜如晦就上了辞呈，这官儿干不了了。李世民呢考虑到杜如晦的身体状况，也就同意了，让他回家休养。即便没有官儿了，可是李世民对待杜如晦是非常之好，这个俸禄没减，原来给多少钱现在还给多少钱，而且探病的、来探望的这些太医是川流不断，名医贵药从来不问，需要就给送。这一期间内，房玄龄啊几乎隔一天一去。房玄龄知道得肝病的人呢最怕郁闷，得心情愉悦，所以每天呢就拿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这个杜如晦探讨，而且很郑重其事，其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杜如晦开心，报喜不报忧。甚至说他们的好朋友有一个人啊过世了，也没谈，哎，净谈好事。这样又过了几年，杜如晦这个病情啊加重了。杜如晦呢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自己临死前能够看到儿子坐上官。于是呢李世民就让房玄龄拟旨，当即让杜如晦的长子杜构把他的官职啊一直提到了上舍奉御。上舍奉御是什么官啊？就是啊这个皇宫内要是举办了一些什么祭天的礼仪啊，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由这个人负责命人打扫庭院，负责香汤沐浴，负责准备这些什么灯烛啊贡品呐、啊、这个官职是很清闲的，可是官位不低，俸禄也不低啊，是个肥缺。房玄龄是大声的宣读圣旨，而且当场就把这官印给拿过来了。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杜如晦过世了，享年46岁。李世民呢是放声大哭啊，而且李世民下令朝堂之上3天之内干嘛，要全体的给杜如晦啊戴孝默哀，而且3天不上朝，叫废朝3日，追加杜如晦为司空，并且写了这个诏书，就是对于杜如晦啊这个祭文交给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让他做成碑文。到了这年的夏天，李世民曾经下旨，杜甫的一切待遇官职不变，

0: 所有的这些俸禄不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在杜如晦过世周年之际，李世民派人去慰问杜如晦的家人。那么要说起来，
1: 推动俄乌问题的解决，我们知道对乌克兰危机，欧洲方面一直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帮助乌克兰。那么当前在一些欧洲国家深度介入之下，美国还能否重新主导俄乌之间的谈判？
2: 特朗普想主导解决这场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他现在说话不那么管用了。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特朗普既不想让欧洲占美国便宜，又要继续掌控欧洲，这买卖其实不好做。
1: 法国方面近日表示将举行规模空前的国庆阅兵活动，那么法国此举意在释放什么信号？
2: 法国这场国庆阅兵的主题是欧洲的战略觉醒，不仅有近万名法军官兵参加，还有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也将受邀参加，这些国家都准备在俄乌停火之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据说这次阅兵活动将彰显法国要以坚定决心保卫欧洲和平，法国不是在孤军奋战。你看这哪是法国的国庆阅兵啊，这明明是法国要举办一场欧盟领袖的表演。法国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的领袖和保卫者，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他的雄心。
1: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6月15号抵达日本进行访问。值得注意的是，在赴日本访问途中，该军舰多次刷存在感，公然侵犯中方主权。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2: 荷兰在中国南海、东海都没有切身利益，但他的军舰先闯西沙，又穿越台湾海峡，他的军官沿途不断发表挑衅中国的言论，显然他们是在完成美国给他派的活，是在试探中国的容忍底线。近年来在美国撮合之下，日本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之间军机军舰互访越来越频繁，这种打卡式点卯式的访问改变不了东亚安全格局，但是日欧军事河流还是值得警惕。
1: 韩国近日公布了新一代驱逐舰 KDDX 招标的结果，韩国造船公司韩华海洋被选为韩国 KDDX 驱逐舰详细设计及首舰建造项目的承包商。在您看来，韩国新一代驱逐舰和以往的军舰相比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
2: 韩国军舰总是像个时尚帅气的小伙子，那么这款最新完成招标的驱逐舰呢，也不例外。它的吨位呢，基本能达到远洋海军的标准，外观线条很流畅，也采用了最时髦的全电推进技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艘军舰放弃了韩国以前常用的美国武器系统，而是换上了多种韩国国产的新型导弹和电子战装备，体现了韩国迫切希望摆脱美国控制，尽快实现防务自主的愿望。但问题是舰上的新装备太多，可靠性就有很大疑问。特别是全电推进系统，设计思路很先进，好处也很多，但是从英国等国家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如果动力系统瘫痪，那么军舰就会变成飘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2: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就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定的。现在到了他第二个任期，他又改回来了。这是改革还是折腾啊？当年美国提出印太战略，打造美日澳印四方框架，想拉拢印度联印制华。可是印度呢，只想占美国便宜，却不肯替美国当炮灰。所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最近就有了变化，同时他也要把军事重心进一步向太平洋聚焦，从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表面上只是一词之差，管辖范围和职能都没有变，但实际上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在做进一步调整了。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0: 平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7: 办好中国的事情，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

0: 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3: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6: 目前已经

0: 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3: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4: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3: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3: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5: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2: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

0: 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

0: 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宣布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美军宣布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均推迟赴瑞士行程，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的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1: 世界杯小组赛进入第二轮，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东道主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正在进行当中。B 组形势是否趋于明朗？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AI 深入介入618电商年终大促，如何赋能全链条各个环节，优化购物体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经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当地时间19号凌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致力于执行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不违反该协议。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保留对针对其袭击作出回应的权利，并保留清除对其领土、公民和士兵威胁的权利。黎巴嫩总统奥恩18号发表声明说，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导致黎方近18%的国土受损，超过3500人死亡。他表示，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限于军事目标，还波及住宅、道路、电力、供水、学校和医院等民用设施，给灾后重建带来困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端午佳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18号到22号，

0: 中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此外，预计今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和中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小组赛第二轮，目前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加拿大队暂时3-0领先。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瑞士队4-1击败了波黑队，捷克队与南非队战成1-1平。当地时间18号下午3点36分，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据纽约市警方通报，目前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涉案枪支已经缴获，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进一步调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晚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伊朗总统与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他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基于伊朗总统作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代表自身及全体委员，就维护伊朗民族与抵抗阵线权利向他做出的承诺，并明确承担相关责任，哈梅内伊予以了认可。
6: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称，伊朗总统明确表示，若美方得寸进尺，提出过分要求，伊朗将不会接受。从此刻起，伊朗方面将静候所述条件的落实。他还称，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5: 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该代表团原本已在准备出发，并计划启动首轮为期60天的谈判。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
6: 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美国致力于和平，并呼吁中东地区各方继续履行承诺，确保当前谈判顺利推进。他表示，美方预计所有战线都将实现全面停火，其中包括黎巴嫩、黎真主党以及以色列方面。
6: 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万斯表示，他仍计划前往瑞士，但具体时间待定。美伊双方的技术性谈判预计将于本周末开始。
5: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于19号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

0: 是已经取消。夏巴兹此前曾表示，巴方将主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1: 此前瑞士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0: 伊朗和美国均已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为期60天关于最终协议的谈判，具体会谈哪些内容，地区和平是否真的指日可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结束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0: 伊朗航运协会官员18号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经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
1: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方面有消息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国部队没有阻碍船只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的往来。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声明还称，美国海军舰艇将继续留在该地区，以确保协议的各方面得到遵守执行并完全生效。
1: 18号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在海峡收取服务费将成为现实？这会成为后续美伊谈判的一个难点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这次美伊冲突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这种问题。应该说美伊这次签署的备忘录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但是这份备忘录里面条款的字里行间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备忘录中的条款就说，伊朗是在60天内保证通行海峡的这些商船可以免费的通行。那么也就是说，60天后是不是要继续免费，或者是伊朗是不是要收费，这还是一个待定的问题，可能要根据下一阶段谈判的情况来决定。同时这份备忘录中也提及了，就是伊朗会与阿曼以及其他的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来进行对话，来商议这个对海峡的这种管理的事宜。我们知道伊朗之前就曾经多次表态，他愿意与阿曼对海峡实施这种联合共管，甚至是搞这种共同的收费。所以这么一个条款的存在，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的某种权利的一种承认？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灵活解读的空间。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未来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逐步解封的这个表象之下，美伊之间还会就海峡的这种安全、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 进行激烈的博弈。那么现在美

0: 方的立场，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坚决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主权，也反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这种通行费。但是如果伊朗是收取比如说量比较小的这种服务费的话，那么美国也不排除有一些妥协或者灵活考虑的空间。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主跑打门骗过门将一蹴而就，南非队扳平了比分，比赛第83分钟，扎卡把球打进，4-1。最终在本届世界杯的 B 组小组赛第二轮里边，瑞士队是4-1击败了波黑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开赛，捷克队与南非队展开出线的关键一战，最终双方1-1战平，瑞士队4-1击败波黑队。
3: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东道主加拿大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你好管月琪，那么加拿大队与卡塔尔的比赛呢，目前双方表现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志鹏，由于上一场比赛东道主加拿大队和卡塔尔队呢都没能赢球，只收获了1分，所以这场比赛两队都期待拿下胜利，奠定自己的出线形势。加拿大队开场之后进攻火力非常猛，上半场第17分钟，禁区外的右侧约翰斯顿送出传中，前锋戴维禁区里的中路推射被门将阿布纳达扑出，但是呢卡塔尔门将这球脱手了，加拿大球员拉林门前跟上补射破门，加拿大队1-0领先。加拿大的进攻随后继续增强火力，第29分钟，加拿大球员布坎南抽射被封堵，随后禁区里的戴维跟进转身抽射进角得分，扩大了领先优势，加拿大队将比分扩大到了2-0。第33分钟，卡塔尔队再次遭受打击，防线上的霍马姆放倒了加拿大队的布坎南，主裁判在回看视频之后向卡塔尔球员出示红牌，卡塔尔队被迫少打一人作战，10-11。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又是边路传中，拉林头球攻门虽然被扑出，但门前的戴维将球补射打进，加拿大队已经3-0领先了。由于本身实力就处于下风，现在又少打一人，卡塔尔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这场比赛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的话，加拿大队的赢球概率非常大。志鹏，
3: 那么今天凌晨开始的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哈，瑞士队对阵波黑队，这两场比赛有哪些亮点，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4: 好的，志鹏， A 组捷克与南非第一轮比赛之后都没有拿到分数，所以对于任何一方而言，这些都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因为再输就几乎意味着提前告别，所以两队今天都是憋足了劲头，希望拿下胜利。捷克队这场比赛进入状态很快，开场第6分钟，萨迪莱克接队友索伊卡的助攻，禁区内劲射破门，捷克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南非队并没有放弃，比赛踢到第83分钟，舒尔茨手球送点，南非队的莫科纳点射破门，南非队1-1扳平，两队也将这样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其实啊，开场前几分钟捷克队一直保持着几代的节奏，但是进球之后呢，捷克队将控球权让给了南非队。赛后呢，也有记者问到了捷克的教练库贝克，觉得捷克队踢得没有自信，领先之后就在收缩摆大巴。库贝克针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并没有放弃进攻的意图，也绝对没有摆大巴。即使是欧冠决赛，对手控球很强的时候啊，你也必须要收回来踢。当然，这场比赛除了赛场上的体育竞技，裁判组也非常引人注目。39岁的彭索担任主裁判，成为了美加墨男足世界杯第一位执法比赛的女性主裁判。今天啊，彭索的执法尺度也是相对合理的。下一轮比赛，捷克队将挑战墨西哥队，南非队将对阵韩国队。再来说说瑞士队和波黑队这场 B 组的比赛啊，让我评价的话，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均值回归。这场比赛前70分钟踢得波澜不惊，第74分钟，瑞士队的巴尔加斯传中，曼赞比侧身抽射破门，瑞士队1-0领先。随后波黑队踢得比较着急，第80分钟，穆哈雷莫维奇弹倒了恩波洛，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波黑队少一人作战。随后第84分钟，恩波洛助攻，巴尔加斯推射远角得手，瑞士队2-0扩大了领先优势。随后第90分钟，巴尔加斯倒三角助攻，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瑞士队取得了3-0的领先。伤停补时阶段， 波黑队的马赫米扳回一球，但随后呢，梅米奇又踢倒了瑞士球员索乌，瑞士队的。

0: 巴卡打进点球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是以4-1战胜波黑队，拿到了胜利。志鹏，
1: 好的，管乐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之外，今天上午还有一场焦点对话，稍后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正值端午假期，那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1: 此外 C 组和 D 组第二轮小组赛也将展开，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英格兰队对阵沃洛哥队，明早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明天上午11点土耳其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一张网——水网。
1: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据测算，15-17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如何组建成一整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
5: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5: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1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渭工程。引汉济渭工程每天向西安供水约110万立方米，约占西安市城区日供水量的50%左右。
5: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2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二期工程工程点多，线长面广，在南干线少林园隧洞建设中，长达8.625公里的输水隧道，最深的施工位置深埋地下140米，相当于40多层楼的高度。地下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就像在高压含水的泥巴层里打洞。陕西省引汉济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曹双立说，面对这块硬骨头，工程团队在前期虎院士团队的指导下，创新摸索出一套组合施工办法。
7: 我们从地面降水减压，改良了洞内的施工土质，并且进行洞内筑江堵水等多方面同步发力，相当于给隧洞施工穿上了一层防水抗压的一个铠甲，化解了地下高压。

0: 用水的一个安全隐患。
1: 而在北干线管道铺设施工中，曹胜利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人工焊接、人工铺管的传统老旧模式。
0: 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的智能焊接设备，相当于给施工装上了个智能加速器，整个管道安装速度提升了一半，所有的焊接工序一次验收合格，同时啊，施工那个产生的污染物减少90%，施工的成本也降低了30%以上，真正达到了又好又快又环保。
1: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2: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焊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杨威说，
2: 通过构建互联互通、风库调剂、有序循环的水流网络，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监测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1: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5: 好啊好啊，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余年的军事生涯，近来伍子胥常过府拜访，询问何时出兵伐楚。有时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伯嚭。孙武只谈练兵，并不提出兵的事。孙武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楚是个强国大国，有军队20多万，我们吴国不过3-4万人。虽然经过训练，但要以少胜多，还需假以时日，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才行。对内修治，富民强国，还赖二位之力，这是战争必胜的根本。”二人深以为是。吴王听到孙武的这一番话，颇为称赞，对孙武更加看重了。有伍子胥、孙武二人辅佐，吴国对内修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加强练兵，国家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有一天，吴王请孙武入宫，二人谈起治国治军之道。孙武说，古时候皇帝征伐四方，先是与民休息，广积粮，大赦天下，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才奋兵出击，四战四胜，天下太平。商汤灭夏桀，周武王讨商纣亦然，得天时地利人和方能无往不胜，这样的经验应汲取。吴王道，诺，这是远的，寡人深以为是。那么请问将军，以晋国为例，咱们分析一下如何？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6家世卿手中，他们相互争权夺利，争斗不休。将军，你看他们谁会先灭亡，谁又会最后独享胜利果实呢？孙武沉思片刻道，臣对智氏之道看法浅陋，但依臣之愚见，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2家必先败亡。吴王笑道，为何？孙武说，臣是依据他们母制的大小、征收租赋的多少以及士族人数、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季氏、中行氏以160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2家的母制最小，收的租税最重，高达10分抽5，官吏繁多，且骄奢淫逸，军队庞大，连连兴兵，长此以往必致众叛亲离。吴王点头不语。孙武继续说下去，紧接着下来灭亡的是智氏，之后就轮到韩、魏2家了。他们的病根是一样的，只是轻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必然重蹈覆辙。孙武接着说，六卿之中为赵氏母制最大，税又轻，为君者不至过分骄奢，为民者尚可温饱，宽政以得人心，兵少不妄动杀戮，晋国的大权恐怕要归入赵氏之手了。吴王听了这一番话，深受启发，起身很高兴地说，将军不但有军事天赋，于治国安民之策亦深谙畅达，真寡人之福也。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之正道在于爱惜民力，不失人心。孙武也连忙站起施礼，大王谬讲了，臣以为军事与政治与经济譬如人之四肢、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此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吴王向宫中颁发了训示，从今以后寡人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物、舟车、衣服等去其雕饰，物上简朴，减少开支，如水之涟漪一环环荡开，波及吴国朝野各地，吴国人心在凝聚，力量在增强。吴国阖闾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从前为将，屡建奇功，在吴楚长安之战前525、吴楚击腹之战前519，其非凡的指挥才能和治军才华都有突出显露。他是懂军事的内行，知道孙武的价值，他又有政治家的心胸和权谋，从善如流，戒奢从俭，求贤若渴，励精图治，使伍子胥、孙武、伯嚭倍感知遇之恩，乐意为其驱使，息兵养农，发展生产，不妄动兵伐。2-3年的时间，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不断增强，令诸强国刮目相看。吴王也欲有所作为了，派人问计于孙武。孙武说，我们要伐诸强，立霸业，首要伐楚，楚无世仇，伐楚可扬威，而伐楚先要无后顾之忧，理应扫除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吴王僚的2个弟弟葛瑜和烛雍兵败逃亡，现在正在徐国和中吴国，
环视于

我军伐楚，其必从后偷袭，陷我于腹背受敌之境，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国派使臣要求徐国和中吴国交出二公子，两国国君仗着由楚国撑腰，拒不理会，并放二人投奔了楚国。楚国则张灯结彩，派出大员以隆重的贵宾之礼迎接二位公子。酒席宴前，特使宣读了楚昭王的命令，请二公子在养地暂住。不久，又将养地的一部分地区分封给二位公子，让他们防御吴国，骚扰吴国。吴王闻听大怒。这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破徐、中吴二国，然后乘胜攻取楚国的养城，杀葛瑜、烛雍二位公子，绝了后患。孙武小试牛刀，旗开得胜。捷报传来，吴王兴奋不已，想乘势移师伐楚。孙武认为不可，让使者转告吴王说，楚是大国，兵强马壮，岂徐和中吴这两个小国可比？我军连打了几个胜仗，人马疲劳，军资消耗，再战恐难取胜，不如暂且收兵，从长计议。伍子胥也认为这样稳妥。经过这几年与孙武交换看法及对楚国形势的研究，他也渐渐明白，伐楚非一蹴可就，要从削弱楚国、发展自己入手，这样才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号角齐鸣，大军拔营回国，伍子胥与孙武并辔而驰，身后是浩浩大军，帅旗在风中飘舞。两人回头望望铁流式的部队，士气高昂的兵卒，相视而笑。子卿，我考考你，你说楚国的决策弱点在哪里？伍子胥突然问道。楚国政出多门，互相猜忌，推诿责任又好大喜功，不知对否？孙武随口答道，对，子卿高才，我有个想法，假如我们利用其多疑的弱点，把我军分成三支，轮番去骚扰他，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楚军必疲于道路，长此以往，国力消耗，忙中出乱，再有良机出现，然后我们大举出兵讨伐，就一定能胜。伍子胥说得兴奋，老兄高见，我很是佩服。孙武与伍子胥击掌大笑。吴王采纳了他们的计谋，主二人分部实施。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四年的秋天，田野中稻蔬正黄，楚地鹿在今安徽鹿安北，钱在今安徽霍山县南二城附近的农人正忙着收割。天气很好，秋高气爽，田埂边有野菊花香迎风飘来，细心的人嗅得出，飘来的不止花香，还有杀气。一支吴国的人马已不知从何处突然冒了出来，农人们惊慌失措，狼奔豕突，喊叫着跑入城中。好在吴国的士卒并不追赶，只迅速包围了二城，人喧马嘶，尘土飞扬，田野成了跑马场。楚王闻报，立刻派神隐术率精锐部队就前解围，大军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杀向边境地区。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后续部队，又将地里的粮食抢收装车，估计楚军快赶到了，一声令下，全军压着粮草胜利而归。楚军杀到，不见吴军踪影，扑了个空。陆前二城的老百姓望着空荡荡的田野，痛哭失声，纷纷跪倒在神隐术马前求他做主。神隐术又气又恨，住了几天看没动静，又怕一走吴军又来，只好带了前城百姓迁到南岗，今安徽霍山县北，率部复命去了。神隐术刚到郢都，人未卸甲，马未下辕，就听说吴军的第二支人马又包围了咸城，在今河南西县南。他意识到此中有诈，马上面见楚王陈述，楚王正在发火，众臣莫衷一是，惊慌不定者有之，豪气干云者亦有之。神隐术的话谁也没听进去，只告诉他率兵继续出征。当楚军又一次风雨兼程奔赴前线，才赶到豫章，离咸城不远时，吴军又撤走了。之后又有几次，众臣意见不一，认为孙武多诡，如果前几次是故意麻痹迷惑我们，谁又能担保这一回不是真的呢？小心为是。于是楚军不得不一次次疲于奔命，国力日渐消耗，军队疲惫不堪，
百姓惊恐不安。

0: 吴国以逸待劳，不时袭扰楚国，并逐步以讨伐、拉拢等手段剪除四周附庸楚国的诸侯国。在孙武的策划下，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五年下，吴国又取得了伐越的胜利。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楚王决定争取主动。秋天，楚王派令尹囊瓦统帅大军伐吴，以报陆前之仇。当时同国在今安徽同县城北背叛了楚国，孙武便派间谍编造了一些假情报四处扩散。吴军又将战船摆满同国以南的江面，制造假象迷惑楚军，让楚国君臣相信吴军面对楚之大军胆怯万分，想以伐同来讨好自己。主帅囊瓦将大军驻扎在豫章，静观事态的变化，想纵容吴国灭了同国，再来个以逸待劳，从中渔利。楚军的贪心正中了孙武的妙计，孙武已暗中在朝城今安徽淮南市南集结，等待战机。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久了，士气日益低落，囊瓦也急躁起来，打又不成，等又不是，一时没了主意。孙武看火候到了，指挥吴军突然发起进攻，在豫章大败楚军，又出其不意合围并攻克了朝城。守卫城池的大夫公子凡被俘，楚国劳师丧财，丢城失地，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孙武为吴王创造的伐楚条件也日益成熟了。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被谤李鲁是魏侯，文武兼治却强秦。正当吴起踌躇满志的时候，鲁国有人到鲁穆公那里毁谤吴起。吴起是个猜忌而残忍的人，年轻时一怒之下杀掉了嘲笑他的30多人，后来母亲病故也不回去奔丧，而今又杀妻求将，这种不孝不义之人怎能在鲁国这样讲求道德的国家为将呢？而且鲁国是个小国，现在却靠魏国人吴起打败了齐国，这名声一旦传开，诸侯各国就要共谋对付鲁国了。何况鲁国和魏国都是姬姓国，是兄弟之邦，您重用吴起，那就是避弃魏国。鲁穆公听了这些话，便对吴起产生了疑虑，不久就辞退了他。吴起一夜之间由大将变为一介布衣，不禁百感交集。鲁国是待不下去了，他听说魏文侯是贤明的国君，就想前去谋个一官半职。经过长途跋涉，吴起来到了魏国。魏国在鲁国的西南方，境内有黄河支流鸿沟水流过，地处中原，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交通便利。魏文侯即位后已建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文侯李贤下士重用李悝、岳阳、西门豹等人，国势较强。吴起对文侯的为人和政绩早有耳闻，一心想投靠文侯。一天，文侯接见了吴起，吴起不失时机地谈起了军政大事。魏文侯故意推脱，说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吴起就说，我从显现的事物可以预知隐藏的东西，从过去可以察知未来。主君，您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为什么不一致呢？现在您一年四季都派人宰杀牲畜，剥取皮革，制造各种长短兵器，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您的军事准备呢？从前成丧事的国君立修文德而废弛武备，致使国家灭亡；有护士的国君依仗兵多好战，也使国家灭亡。英明的国君都应从中得到治国的借鉴，那就是对内要以文德治国，对外要加强战事准备，即文武兼治。因此说，面对着敌人的侵略不去迎击算不得意，看到被敌人杀害的战士而哀伤也算不上人。吴起侃侃而谈，力倡文武兼治，与魏文侯不谋而合。魏文侯因此对他很器重，特设宴款待，并让夫人给他敬酒，隆重地任命吴起为魏国大将。吴起担任大将时，与军队中最下层的士兵

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骑马乘车，亲自担负军粮，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中有一人生了毒疮，吴起俯下身子用嘴帮他把脓液吸出来。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放声大哭。有人问他，你的儿子只是一个小兵，如今吴大将亲自替他吸脓液，为什么还要哭呢？那位母亲回答说，往年吴将军也替他的父亲吸过脓疮，结果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战死沙场。如今将军又同样对待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他又会牺牲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伤心落泪呀。吴起善待士兵，使士卒乐于用命，受到兵士爱戴。公元前409年，吴起带兵讨伐秦国，一举夺取了五座城池。公元前406年，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为人廉洁，待人公平，战功卓著，就任命他做了西河地区的长官，以抗拒秦国和韩国。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吴起继续镇守西河。一天，武侯游览黄河，乘船顺流而下，行至中途，武侯指着滔滔的河水回头对吴起说，多么壮丽呀，山河如此险要，这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说，主君所言极是，不过臣以为要巩固国家，关键在于施行德政，地势险要只是外在的条件。从前三苗是左边靠洞庭湖，右边靠彭蠡湖，可是他不修德行，不施仁义，结果被夏禹灭掉。夏桀的地方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泰山华山，南边是伊阙山，北边是羊肠坂，可是他不施仁政，结果被商汤放逐。商纣的国土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长山在他的北面，黄河从他的南面流过，可是他不修德政，结果被周武王灭掉。从这些历史事实看来，施行德政非常重要。如果只依靠险要的地势不行德政，就连这些同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呀。武侯听了吴起的一番话，连连称是，从此对吴起格外信任。吴起在西河经营了20-30年，很有声望。在此期间，他对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率军与诸侯国激战76次，其中64次全胜，其余几次打成平手。吴起统帅三军，使士卒乐于为国捐躯，敌国不敢打魏国的主意。吴起管理各级官吏，接近黎民百姓，使府库充实。他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进，让韩赵两国亲附。随着吴起领兵多次征战，魏国的领土也不断向四面扩展。在魏国国势日强的同时，吴起的军事思想也逐渐成熟。他总结长期带兵作战的经验和在西河的治理经验，提出了许多战略战术和治国大计，写成《五子兵法》，成为历代军事活动家必读之物。《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五子兵法》48篇，把吴起列入兵权谋家一类。兵权谋家以政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着重讲求战略战术的运用，兼采其他各派的长处，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五子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现仅存6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立事，从中可以大体看到吴起的战略战术和治国谋略。这是吴起作为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主要思想。吴起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是政治家、谋略家，他从政治与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阐述必胜之道，进一步发挥了他曾对魏文侯所提出的文武兼治的治国方略，提出图国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政治是军事胜利的保证，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吴起指出，治理国家一定要先教化百姓，亲近万民，礼义的教化尤为重要。在论述四不合时指出，不合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

0: 强调了治理国家与军事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指出，有治国之道的君主要使用民力，必先和而造大事，实现从国家到军队的团结，同时要让人民明白君主是爱惜民力的，那么人民在为君主谋事时一定会奋勇向前，不怕牺牲。此外，爱惜民力也是胜利的重要因素。吴起指出，进行战争的国家作战五次，尽管都胜利了，可还是难免灾祸；四次作战都胜利了，还是有许多弊端；三次作战胜利仅可以称霸，两次作战胜利才可以称王，一战决胜方可为帝王，多次作战胜利能得天下的很少。究其原因，战争频繁，国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客观上造成了国势衰微。具体到教化百姓，吴起指出，必须修德，教礼义，德分道义谋要，修德则兴，废德则衰，以礼教民，以义利民，使人民有羞耻之心，从而可以作战，又可以守城。吴起对用兵目的进行分类，从大的角度规定了对策。用兵目的有五：争名、争利、饥饿、内乱、阴饥。兵又有了五种名称：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禁绝暴动、解救纷乱是义兵，依靠示众征伐为强兵，一怒之下兴师动乱是刚兵，抛弃礼仪贪求私利为暴兵，国家混乱人民疲弊而兴师动众是逆兵。对这五种情况有各自的应付方法。义兵要以礼义降服，强兵一定要以谦和降服，刚兵必要用言辞说服，暴兵要用计策降服，逆兵要用权势压服。具体到魏国当时的情况，西部是强大的秦国，南部是楚国，北面是赵国，东面是齐国，相邻两国前燕后韩。尽管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但吴起逐一分析了各国军阵，认为各军各自有攻破之法。齐国列阵前重后轻，重而不坚，应分别攻击进行胁迫。秦国军阵松散而内部有矛盾，破秦阵要以利诱敌，设下埋伏。楚国军阵虽然整齐，但耐久力差，破楚阵要袭乱屯粮，挫其锐气，使敌疲弊。燕国军阵长于固守，但缺乏灵活性，破燕阵就要采用多种战术，让其将疑惑，让骑兵惧怕。三晋军阵虽然有序，但难以大用，因为人民疲于作战，士兵没有为国而死的志向。破阵的关键就是挫其斗志，失其锐气。吴起还总结出了对敌实施攻击的要诀，即审其虚实而避其危。一，敌人从远方刚到，行列还没有排好时；二，敌军饭后还没有备好装备时；三，敌人疲于奔命时；四，敌人尚未占据有利地势之时；五，敌人渡河到一半时；六，敌人处于危险的道路狭窄的小道上时；七，敌人惊慌失措旗帜混乱之时；八，将领离开士兵群龙无首之时；九，列阵多次移动之时。在治军上，吴起坚持以法治军，主张赏罚分明，使士兵各得其所，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以此来鼓舞斗志，并对死难者的家属每年都要派人慰问加以抚恤。韩非子内楚说上记载，吴起镇守西河的时候，秦国有一个小小的烽火台垒在临近魏国的边境上，吴起想拔掉这个钉子，但他没有直接下令，而是采取了间接的方法。一天，他把一根车上的横木靠在北门外的墙根，对士卒们说，谁把它搬到南门外去，就奖给他良田美宅。人们都将信将疑，一个人想试试看，就把它搬到了南门外。吴起果然想给他田宅。不久，吴起又把一担豆子放在东门外，下令说，有谁把它挑到西门外去，同样赏赐。这次人们争着去做，士卒都知道吴大将守信用，明法令， 对他的命令将士们都乐于执行。吴起看到时机成熟，就下令说，明天我们要拿下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哎，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你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辅佐庄公，忠贞刚直。灵公死后，庄公即位，庄公一直记恨平阴之战的惨败，总想寻机报复。晋国是当时的盟主，庄公认为只有敢对盟主挑战，才能在各诸侯国中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他把怎样对外用兵作为即位后首先考虑的大事。他崇尚武力，不顾道义，在国内设置勇士爵位，用以鼓励